0: 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0: 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1: 下载 RG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G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7: 世界杯期间，你最想要的福利是什么呢？麻坡的美英说不用上班，熬夜看球，还有工钱照拿。但是这一切的期望哦，只会在梦里出现，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过正常的日子吧。再来沙巴的恩敏同样是说，他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事，但还是要把它说出来，那就是带薪休假看球赛，外加呢公司可以出资让他们到现场去观看比赛。阿富他就有提到世界杯呢，他是选择性看的，他会看一些精彩片段，不求什么福利啦。其实最重要呢，就是随时随地可以去咖啡店坐着看球。麻坡的美才就说，虽然有关注世界杯赛事，但是生活依然如常，没有因为要看世界杯而受到影响啊。
8: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现在要带给你世界杯的最新消息啊，
2: 在 H 组的首轮当中，沙特阿拉伯对阵乌拉圭，那双方最终是也1-1战平的。这场引人注目的揭幕战具体的细节呢，就是沙特队的 Abdullah Al Amri 在第40分钟头球破门，率先取得了领先。那之后呢，乌拉圭队的另外一名球员呢，就在第79分钟打入一球，扳平比数。
1: 我们都说啊，球是圆的。其实今天三场比赛呢，从凌晨12点还有2点跟这个6点的这场比赛呢，其实我们应该是最惊讶的还是西班牙的那一场，
2: 是竟然是0-0哦，取不到任何一分。
1: 我们进入早安民调，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好啦，今天要和大家谈一谈关于天气啊。其实随着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会在近期影响我国的天气，并可能持续到2027年初，那么副首相就提醒国人应该要提前做好准备，应对更加炎热还有干燥的天气状况。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西南季候风期间为我国带来比往年更炎热还有干燥的天气，而且会导致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减少，进而增加缺水还有森林以及泥炭地的火灾，而且还会发生淹埋情况哦。
2: 那说到炎热的天气，我觉得马来西亚人应该都习惯了，但是热还是热啊。
1: 是，
2: 所以呢，问问大家，天气越来越热，你最常用的降温方式是什么呢？是待在冷气房吗？开冷气吗？开空调，或者是风扇开得比较猛一些，或者就是喝多一些
1: 冷饮
2: 啊，冰水，还是减少外出，或者是其他呢？就是随身带着那个小型的迷你风扇是吧？
1: 对、
2: 而且这个迷你风扇呢，它有各种的形态，
1: 有
2: 挂紧式的，
1: 然后
2: 有手持式的，有一些呢是固定在你的衣服上面的，往上吹的，哇，越来越多白灯了。
1: 对呀、昨天我有刷到一个小视频，就是那个香港艺人杨怡，那我就看到他出席他的那个新的那个电视剧的拍摄，他就手拿着一个那个小风扇，
2: 是
1: 他剪了一个新的造型，然后我就看到他拿着一个东西，我以为他拿着，他怎么这么奇怪？他拿着那个麦克风走好远哦，后来他那个镜头呢走近之后，我才原来是个小风扇。
2: 对呀、你有平时有在用这个小风扇
1: 吗？我没有，但是我很常看别人都有拿着一个东西，所以每次我都会误会，为什么那个人拿着麦克风走来走去？
2: 你不要觉得你自己是广播人员，然后你就以为大家都要手拿麦克风。
1: 对，我就是有这个一个幻觉吗？还是怎么样的？就是那个设计它很像一个小麦克风。
2: 是，之前我也是嘛，看着朋友就挂着东西，我以为是那种什么、
1: 按摩椅是吧？
2: 对对对。
1: 一开始的时候，我确实以为，怎么这个人好特别哦？他把按摩仪都拿出来，我就问他，你这么带着什么东西？
2: 肩颈按摩器吗？这是。
1: 后来他跟我说，这个是小风扇呢、我好像有点无知哦。
2: 可是我其实也有，但很少随身带着。
1: 你的是哪一种呢？
2: 就是手握的。
1: 啊，手握的那个。
2: 对，难怪现在这种小风扇要越出越迷你。
1: 对、
2: 不然的话，如果你始终有一定的这个体积，你就不想，尤其是女生就不会放在包包里头，
1: 就不想带出门。
2: 对。如果你很迷你的话，就会放在裤袋也行。所以大家来说一说吧，这个天气炎热，你用什么方式来降温呢？是待在冷气房里少外出，还是风扇买的越来越多，或者是其他呢？或者是带着迷你风扇到处走？欢迎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参与今天的早安民调。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1: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不用剧本知道要演什么吗？
6: 知道，他们四个人 Basque1 都有基本的功力啊。有一个故事主题确定了之后，然后角色分配，他们就发展那个故事了。剧情高潮起伏，最后来个圆满收场，那个是方言喜剧。
1: 你好，我是小芬。
6: 我是第五台前高级主播兼广播剧节目制作主持人林青。
1: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0: 一票。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30。你好，我是郑业。
0: 你好，我是黄小涵。我们是
1: 寒流来袭。那么在这一股炎热的天气，有我们两个人的声音陪伴大家，应该是会有一股凉意。
0: 然后人家播凉啊凉啊凉啊这是什么这个怎么跟我们的那个寒流来袭的风格好像不太相符。
1: 对啊，刚刚那首歌是比较好啦，像晴天像雨天。
0: 嗯，那今天我们就问大家了，天气越来越炎热，你有什么消暑良方吗？麻坡的志伟，你真的很幽默啊。他说看一下钱包，看一下存折，心就凉了。
1: 这个是一个冷笑话吗？
0: 凉凉啊。
1: 凉凉啊
0: 还有新山的志成，他发送了一张照片进来，我觉得你好厉害哦。他写了三个英文字母 DIY、哎、就是自制了这一个随身携带的小风扇。
1: 嗯，这个确实是非常的棒、哦
0: 哎、你要形容一下那个风扇长什么样。
1: 它是看起来像是那个水管吗？还是那个钢的那一种，
0: 就是
1: 椅子的那个
0: 管子啦，
1: 对，一个管子，它就做成像那种便携式挂在脖子上的那个小风扇哈、哦。
0: 对，
1: 然后旁边呢两个角落呢是放着两把小风扇的，
0: 真的是自制的
1: 耶、啊、这个是 DIY 自制的。我就跟小涵说，它会不会有点重啊？它有一点点的重量吧。
0: 你要重还是要凉？
1: 哎，凉。
0: 还有呢，月凤他就说喝一些国民饮料啊，比如说汽水呀、啊、之类的。哎、嗯，冷饮啦。
1: 对，
0: 我比较少喝冷饮哎、欸嗯。你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养生的人，所以我一般上在外头用餐，我也没有点饮料，我都是喝白开水。所以冷的白开水、冰水也很少喝。所以就因为我的名字已经够凉了嘛。小寒。
1: 小寒其实确实哦，如果我们在感觉到很热的时候，其实是很常我们都会喝冰水来降温了、啊。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
0: 诶，怎么说呢、
1: 因为其实我们的身体太炎热的时候，我们喝一杯冰水下去，你就想象一下那个汽车，它开了一个长途之后，那个引擎就很热嘛。那你浇一杯冰水下去，它会怎么样呢？它就反差很大，
0: 是，
1: 所以我们的身体会受不了。其实在炎热的时候呢，反而身体它就是热嘛，那我们应该喝温水啦。
0: 你知道我是怎么样消暑的吗？
1: 有
0: 没有发现我最近很爱穿浅色的衣服？其实是有科学根据的哦。你要消暑的话，你可以穿一些浅色的衣服或者是凉感的衣物、因为浅色的衣服可以反射太阳光，减少热量的吸收，从而降低体感的温度。而且呢，建议以棉、麻等等天然纤维制成的衣物，这些材料具有良好的透气性，还有吸汗的功能，可以保持皮肤干爽哦。而且呢，其实有没有发现现在有很多的衣物啊，都主打什么凉感的？
1: 对，
0: 这个凉感的衣物呢，利用了特殊的凉感纤维，可以迅速的吸收散发身体的热能，让你在高温的环境下也可以感到凉爽。那这类衣物设计比较轻薄，非常适合各类户外的活动，所以呢，同样是在直播室工作，我应该就会感觉比较凉快一些。那正业呢，穿黑色嘛，所以你可能会觉得炎热一些，比较热一些啦。不是炎热的天气，你就会感觉更加热。
1: 如果在户外就会更加的热啦，但是如果是在室内，我倒觉得还好，因为毕竟室内这边那个空调都蛮低温的，所以穿着深色的衣服，就希望它可以给我一股的暖意。
0: 没有关系啦，我们两个人一起主持就已经是寒流来袭啦。
1: 那其实呢，我们喝一些饮料、哦、包括像茶、哦、它也是可以起到这个消暑的作用，它比一般的饮品都有益。但是呢，如果我们喝这些含咖啡因的茶呢，它是会有利于利尿的作用，它会加速身体的水分流失，我们只会越喝就越口渴啊，然后无助于散热。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个茶饮的部分呢、啊，应该要选择一些没有咖啡因的花茶、哦、比如说这个菊花茶啊、洋甘菊啊、玫瑰花茶等等呢，它可以消暑，而且可以放松心情，会让我们不会这么热啦，心静自然凉哦。
0: 也有很多朋友呢会带手提风扇嘛到外去、其实还有一个贴士可以加强它的效力哦。怎么说呢？下一段告诉你。欢迎你继续透过文字或语音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
1: 来听听凉凉。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5: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6: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5: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6: 饭。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5: 易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5: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4: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7: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7: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8: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9: 脸上有光，然后我们心情自然凉，
10: 手上有风扇。如果呢天气非常的炎热，有一把手提风扇的话，绝对是出门在外的必备消暑小工具啊。刚才就预告了，其实有一个贴士可以让你的这个手提风扇呢效益加倍哦。怎么说呢？正确的使用方法，其实你可以先挂一条湿毛巾在颈部，然后用风扇吹向毛巾，这样就可以将热风转换成凉风，有效的降温。如果你经常在高温下活动，就可以考虑选择带有喷雾功能的手提风扇。这类风扇会喷出细小的水雾，可以迅速的蒸发，进一步降低皮肤表面的温度。那现在呢，市面上还有很多可以充电的便携风扇，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9: 那么刚才就有提到，如果我们身体很热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喝这个冰水啊，其实比较适合是喝温开水。其实很多人感到热的时候就会喝冰水来降温哦。喝入口的那一刹那呢，确实会让我们感到很凉快，但是呢它是会导致我们体内中心的温度降低，反而是启动了升温的机制。你喝完冰水之后呢，体温不会降，反而会升哦。所以你喝温开水的话，它可以解热降温，提高体内中心温度，能够加速排汗的功能，让我们的体温呢是可以下降的。
10: 那吉达的吴女士她说，哎呀，天气酷热无奈呀，电费也增加了， 每一个月在家躲在冷气房里就多喝水，出外就多花些时间待在购物中心来消暑啦。
9: 但是去购物中心会不会不小心就花多钱了呢？
10: 也是啊，怎么办呢？
9: 来我们听听Mary 怎么说。
11: 我如果很热的时候就叫工人开冷椰子来喝，会降火，没有那么热。天气热就开空调，晚上没空调是不行的。
10: 没空调真的不行啊。
9: 对啊，而且呢吉打的犬子也是有提到大热天气可以吃水果，比如说西瓜，喝椰水，但是别吃榴莲啊。
10: 华荣发送了一张照片进来，哇，现在这么高科技吗？他说这是冰敷手持风扇，吹的时候感觉很凉爽。冰敷啊，冰感吗？你的意思是
9: 应该是吧，就是吹出来的是凉风吗？
10: 哇，现在真的是什么类型的都有了哈。
9: 是，你看这个手持的这个风扇是不是很像麦克风？
10: 有一点像。哦，所以你说了杨希瑶就是用这一把吗？
9: 对啊，
10: 哦，
9: 所以就是很让人误解，以为它是远看的话它就像是拿着一个麦克风走来走去。
10: 现在还有主打怎么说呢，降噪的风扇呢，就是音量很小，
9: 就是，
10: 所以你就不会越吹越烦躁。
9: 静音的那个风扇呢，
10: 还有言才他就说看自己的银行户头肯定会凉很多。
9: 那是心凉啊。
10: 大家不要那么消极嘛。阿富他说哈，他一向来很热的话就会喝冰水，五十年来没有问题，要不然就是开冰箱。
9: 这个我以前小时候我小时候有做过，就是很热的时候，
10: 因为没有空调吧。
9: 对啊，以前小时候没有空调嘛，那唯一家里有的这个空调就是冰箱。然后就会假假的然后去拉开冰箱，
10: 假装要一直看有什么食物，是不是？其实是要吹冷气，
9: 其实就站在那边啊，站着然后就看，一直找东西，找找找，然后妈妈就说做什么一直开冰箱。
10: 这你也不要把自己的糗事说出来。
9: 这个就是童年回忆嘛。
10: 啊，当然也有朋友就说听 IFM 就不会热啦。确实我觉得你不要一直专注在天气很炎热这件事上，如果你有一些事情让你投入其中忙碌的话，你应该就不会一直觉得天气很热了。
9: 对啊，所以我们呢就是可以让自己把自己那个专注点跟那个注意力啊，就是转一转，
10: 转移焦点。
9: 是，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啊，那你的心呢就是不要太烦躁，可能你就不会太炎热。
10: 那如果不要心太烦躁的话，就听 IFM 脸上还会水水的。

0: 一票。
1: 其实我们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啊，我们会有一些错觉啊，或者是一些错误的观念啊，我们都认为诶，如果只要不站在太阳底下不去晒太阳的话，那我就应该不会中暑啊。但其实呢，我们长时间留在通风不良的地方，或者是我们穿过多的衣服啊，不利于排汗，这个是会提高中暑的风险哦。它这个跟那个有没有晒太阳它是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啊。
2: 嗯，那再来呢，这位朋友是2635，他说哎，人们都说心静自然凉，
1: 嗯
2: 啊，如果你中午12点到大太阳底下站半个小时的话，哇，看看是否心静自然凉。哎呀，我们不要做这么极端的事情。
1: 是啦，
2: 我们说，如果你一直觉得天气很热的话，试试转换心态。
1: 对呀，
2: 那也有朋友就说，其实天气炎热的话，就多喝水吧。其实多喝水真的就是至理名言哎。
1: 嗯，
2: 它是看似怎么
1: 说，一个很平凡的一件事情。
2: 对，但是我们现代人，尤其是忙碌起来哦，有的人会忘了喝水，甚至有的人忘了呼吸。真的忙碌，对，
1: 是太忙碌
2: 了。
1: OK， 好，小韩，你一天你喝几瓶水？几杯水？
2: 应该是2公升吧。嗯，你就看到我的这个水壶，
1: 你有喝完吗？你这个水壶？
2: 就要喝两瓶，
1: 喝两瓶，那应该有四，应该有四个公升吧？
2: 对，尽量一瓶喝完啦。如果可以的话，就喝两瓶。
1: 我的这个呢是 1.5， 我会大概喝，如果我是记得，就像刚刚说的，如果我没有忘记，我大概会喝三瓶，就是大概 4.5。
2: 哇，难怪你全身水水的。
1: 水水的。
2: 哎，如果
1: 我除了有听 IFM 以外，我还有喝水，所以我水水的。
2: 好了，跟大家开个玩笑了，可能很多听众就说，为什么这两个主持人一直水水的水水的。但如果你最近有听 IFM 的节目，会留意到一个广告吧，
1: 对，
2: 是在宣传我们 IFM 的 YouTube
1: 脸书
2: 平台。
1: 对
2: 啊，就是说你要脸上有光的话，除了要勤于护肤之外呢，也要多吸收资讯。那我们 IFM 呢是一个分享资讯最佳的平台啦。那你也多听了，脑袋有东西，自然脸上也会发光，会水水的。
1: 对，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真的是离不开水呀。好啦，那今天的早安民调呢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吧。如果是大家觉得天气真的很炎热的话，不要忘记喝水，然后就是减少户外活动吧，别让自己中暑哦。我是郑烨，
2: 我是小韩，
1: 最后送给大家看着我的眼睛说回家。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九点，我国奉行全方位友好外交，但在重大利益上坚持原则。七月一号起，跨银行 ATM 提款免收 eRingit 服务费。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不知美伊协议细节。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推动马来西亚向前发展的重点应该放在吸引外国投资、发展人工智能 AI 技术及量子计算，而不是陷入无休止的政治纷争。他说，政府目前正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及数据中心投资进入我国，同时也在他最近访问日本期间探讨量子计算技术的发展与合作。他说，这些努力将使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具备高度竞争力的国家，并为下一代创造更美好的未来。Datuk Sri Anwar 又说，马来西亚与中国、美国等世界大国保持良好关系，并不会削弱我国在国际事务上捍卫国家原则和立场的决心。他说，我国奉行与所有国家友好往来的外交政策，但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包括贸易、投资及法律执法事务，政府始终坚持原则，立场坚定。副首相 Datuk Sri Ahmad Zahid Hamidi 促请民众做好准备，应对炎热干燥气候，因为我国预料即将迎来厄尔尼诺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可能延续到2027年初。他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将可能在西南季候风期间带来异常干旱炎热天气，国内几个地区的雨水将减少，缺水将增加，并且国内也将可能出现森林和泥炭地火灾，还有烟霾风险。经济部长 Ahmad Nasrul Mohamad Nasir 说，尽管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持续带来压力，但是我国今年的通胀率仍然维持在 1.5% 到 2.5% 的可控范围。他提到，虽然物价压力预计将持续，但是政府致力确保通胀不会对经济同生活成本造成重大冲击。阿玛也提到，尽管美国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但是由于战略贸易通道受到干扰及冲突造成基础设施损坏，全球石油供应预计仍然需要时间恢复。目前全球的地缘政治危机对国家经济带来重大影响，尤其是在石油供应方面，因此任何有利于和平的正面进展都备受期待。从七月一号起，凡在国内各家银行的自动提款机或智能循环机进行跨银行提款时，将不会被征收额外 eRingit 的服务费。根据马来西亚银行工会、伊斯兰银行同金融机构协会以及发展金融机构协会联合发出的文告，这项倡议适用于全国超过14000台自动提款机或智能循环机设备，以提升金融服务便利性同可负担性，同时也减轻民众日常的现金使用成本。2025年1月17号，太平监狱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囚犯被袭击事件，导致一人死亡。当时大约有60名狱警在转移囚犯的过程中对超过100名囚犯动手，导致一名叫甘钧恩的囚犯不幸身亡。 监狱局发声明说，在审阅调查报告及参考人权委员会公共调查小组的报告后，涉事的其中一名监狱人员已在刑事法典第 304B 条文下被控，另外五名监狱职员接受纪律处分。监狱局表示，绝不会包庇任何违法者，无论其职级或职位高低。
3: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说，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他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说，以方袭击给伊朗造成巨大损失。此外，内塔尼亚胡也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位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安全缓冲区内，直到以色列国家安全得到保障。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议会发言时表示，巴基斯坦将主办在日内瓦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表示，希望能和伊朗建立良好的关系。特朗普还表示，关于美伊协议的正式签署，他本人可能参与，也可能不参与，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参与签署仪式。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称，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6号的消息，三艘邮轮和两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突破美国方面实施的海上封锁。根据船舶航行数据，一艘伊朗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正从国际水域驶向伊朗港口，并已通过封锁区域。一艘运载牲畜饲料的船只也已穿过封锁区域，正在驶向伊朗。此外，另一艘满载原油的伊朗油轮已通过阿曼湾及封锁线，正驶向其出口目的地。换一个焦点，巴勒斯坦官媒报道，总统阿巴斯发布法令，要求2027年初举行总统选举，并于今年11月举行立法选举。法新社引述巴勒斯坦瓦法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星期一发表声明，宣布这一个消息。90岁高龄的阿巴斯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领导人，总统府的声明没有说明他本人是否参选。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表示，今年前五个月已经有超过1000名苏丹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图尔克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说，随着苏丹武装冲突持续扩大和升级，武装无人机在战场上的使用显著增加，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菲律宾昨天晚上大约11:30发生了一场里氏5.3级的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仍未接到地震造成的伤亡与破坏报告。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5号10:20

0: 1月1号起，跨银行 ATM 提款免收 eRingit 服务费。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不知美伊协议的细节。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这个小时呢将会进行访谈，那么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课题就是有关于2026年经济普查，我们邀请了国家大数据分析中心高级首席助理总监杨如杰。你好如杰。
1: 各位 IFM 的听众大家好，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2: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数据是民生经济的脉搏。为什么说数据被视为是民生经济的脉搏呢？
1: 在这一个科技的时代啊，现在的数据比如说无现金交易或者网上购物、手机应用程序、社交媒体活动等等都不停地在产生数据，所以这些大数据是可以涵盖更大的范围，而且我们可以得到更全面的一个数据，但是它却不能把它纳为所有普查资料，所以我们依然需要这个经济普查。
0: 好，那可不可以进一步的说明这一次经济普查的覆盖范围啊，有哪一些对象会被纳入这一次的经济普查，以及它的数量是大概多少呢？
1: 我们整个马来西亚有五大领域，我们有农业、服务业、建筑业、采矿业还有建筑业，所以这五大行业里面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大约有92万的商家，到了2022年我们有109万的商家，所以增长了17万个单位。所以在这个2025年的时候我们预测大约有140个单位，所以会纳入在我们的普查对象。
2: 那这一次的普查会不会也将一些过去没有被看见的非正规经济的对象纳入其中呢？
1: 会的，所以这一次的普查它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不再单凭的依赖马来西亚注册局的这些注册商家，我们也要把这些非还没有注册或者微型的商家一起纳入我们的普查对象，希望是得到可以全面一点的经济的一个分析。
2: 好，那这一次呢2026年经济普查主要涵盖哪一些类型的企业和组织？那为什么微型、小型、中型企业还有其他的经济单位的参与都很重要呢？
1: 我们的经济政策不止覆盖于微型、小型、中型还有大型啊，所以整个经济的推动力，我们说的经济主力军其实是依靠我们的微型，单微型就有75%，所以这个数据是非常庞大的。然而我们觉得大型企业他们控制了整个经济，但是他们的数量只有4%。所以我们觉得把这些还没有注册的商家一起纳入的话会得到更全面的一个分析数据。
2: 是，那刚才您提到主要的五大经济领域嘛，主要该提到最多占比的是服务业，是占了84.3%。那其他的四大领域是什么呢？
1: 其他的四大领域有农业，有采矿业，有那个石油业、建筑业，还有制造业。
2: 是，所以这一次呢2026年的经济普查就预计涵盖马来西亚约140万个企业单位，就展现了非常全面的经济图谱。

0: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挥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0: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5: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4: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是的，那么刚才呢，我们就有谈到了这个经济普查的部分第一阶段嘛，那可不可以就是请如姐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第二阶段是如何进行呀？是涉及到哪一些领域呢？
1: 我们的第二个阶段是从三月直到六月三十日，所以我们的对象是微型、小型还有中型企业，我还有一些叫做非盈利组织。
0: 嗯，
1: 所以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吧，我先说一说，
2: 是，
1: 它是属于非正规商家还有小型企业，一月到二月的时候，所以我们得到的那个反应是非常好的，我们大概拿到85.6%，柔佛的那个反应是最高，接着是槟城还有霹雳等等，然后第二阶段我们是 focus 在我们的微型还有中型。他们使用的那些问卷也是有差别的。
2: 嗯，
1: 比如说第一阶段我们使用简式啊，简单一点的，所以那些夜市的小贩啊，所以他们可能他们的记账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步子，所以他们没有太过详细的那些报告，所以他们填写简写。然后微型中型的话，他们会填短式。
2: 嗯，
1: 所以这个短式他们有的问题也是有基本资料，还有一些好像AI 有没有使用这些数码科技的东西。然后第三阶段它是中型还有大型，所以那个会在六月直到十月。
2: 是，所以总共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1: 是的。
2: 这个经济普查是多少年进行一次呢？
1: 经济普查是每五年。
2: 每五年。
1: 对。
2: 哦，所以上一次已经是五年前了。
1: 2022年。
0: 嗯。
1: 嗯，它supposed是在2020年的，但是因为我们面临这个新冠型肺炎，所以我们就延迟了，直到2022年。
2: 是，所以呢，我们已经第一阶段结束了。
1: 是的。
2: 然后现在是正在进行第二阶段。
1: 第二阶段。
2: 和第三阶段也马上要开始了。
1: 对。
2: 好，那相信呢大家已经对于这个经济普查呢有比较详尽的了解了。那么第三阶段呢就会在六月到十月来进行的。
0: 嗯，
2: 这一次经济普查我们可以不可以跟听众再说一说它的重要性还有必要性呢？你想要向大众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1: 其实是想要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整个马来西亚的蓝图，所以它的经济分析不止在州域，还有在区域，还有在县，所以我们可以做每一个地方的分析，然后政府就有效的拟定一些政策来给予帮助或者培训，或者在那个地方安装一些网络设施。所以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网络非常的普及化，数码时代一直在改变，一部手机我们已经可以进行生意来往，所以连这些家庭主妇啊，或者已经退休的人士，他们也是有经济收入来源。
0: 嗯，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是大数据的时代嘛，因为刚刚都有提到，就是说大家用手机都可以进行生意啊等等之类的，这个数据要拿到的话其实是非常的简单，但为什么它这个还是需要这个所谓的传统的普查呢？
1: 我相信大家也有这个疑问哦，为什么政府不要通过科技或者银行机构来得到所有的大数据？但是大数据它的资料是虽然非常海量，但是它的数据只偏向于现金的交易，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从一个公司知道它有多少个员工。也许我们可以看到哦，它的现金交易非常的频繁，但是也许它面临着员工的裁员，所以我们不知道。
0: 嗯，
1: 所以我们需要普查来变成一个准确的根基。
2: 嗯，那是主要由你们来筛选对象，所有的业者都必须参与，还是说有一些是受邀请的请他们主动来参与的呢？
1: 给一些已经注册了的商家，我们就会自动的把这些问卷交到他们的手上。但是一些在网上或者在社交平台进行网购或者一些非正规商家的话，我们就会去找我们的普查员，就会去每一个地方看一看那些夜市集到底有哪一个小贩摊位还没有在我们的普查名单里面的，我们就会全部纳入。
2: 如果一时忘了或者是没有参与的话，会接受到惩罚吗？还是有什么这是他们的义务或者是必须参与的吗？
1: 我相信每一个 马来西亚的人民啊，都知道这个普查的重要性，经济是我们的脉搏，所以我相信每个人都很乐意去参与，因为你们的每一分回应都可以帮助国家的经济成长。
0: 嗯，好，那这一段呢，我们先聊到这边啊，我们进入词不相瞒，稍回来我们继续聊。
2: 词不相瞒。你好，我是小韩，今天要跟你介绍当代年轻人最新的回穴方式，那就是 floor time 地板疗愈法。floor time 听起来很像在躺平摆烂，其实呢是让大脑降噪的回穴方式。生活节奏太快，讯息回不完，工作停不下，脑袋像开了太多分页一样关不掉。这个时候躺在地板上，可以让身体慢慢的安静下来，重新感受呼吸、肩膀和身体的状态。它不一定让你马上变得快乐，但像给自己一个暂停键，先别硬撑了。其实 floor time 这个词不只是现在年轻人流行的躺地板回穴，它也和一种正式的儿童发展介入方法有关，叫做 DIR 或者是 floor time。 这里的 DIR 指的是 D developmental 发展， individual difference 个体差异， relationship based 关系本位。重点不是单纯让孩子坐在地上玩，而是大人通过游戏、互动和陪伴进入孩子的世界。这种方法常见于自闭症的儿童，以及有发展迟缓、沟通困难或社交互动挑战的孩子。进行的时候，父母、治疗师或照顾者通常会蹲下来，坐在地板上，跟孩子保持同样的高度，跟随孩子感兴趣的玩具、动作或游戏，再慢慢地引导孩子回应、互动、表达情绪和建立关系。所以，年轻人流行地板疗愈法和正式的 DIR 或者是 floor time 是不一样的。前者比较像是成年人累了之后躺在地板上放松、放空，让自己重置；后者则是有专业背景的儿童发展支持方法。只是两者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当人回到比较低、比较安静的位置，反而更容易重新感觉自己，也更容易建立安全感。你也觉得生活压力很大，脑袋停不下来吗？试试地板疗愈法 floor time， 给自己一个暂停键吧。
3: 词不相瞒。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欢迎回来。那么今天的节目现场有国家大数据分析中心高级首席助理总监杨如杰。如杰你好。
2: 好。嗯。
1: 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谈到这个经济普查。那么其实在经济普查的时候都会收集很多的数据啊。但其实要如何确保商家的这些数据不会外泄呢？
2: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疑虑哦，这些数据会不会变成一个证据？比如说，我们会不会把这一些他们的收入啊，变成一个税务的一个好像一个漏洞还是什么？但是所有的数据对我们这个分析统计局来说，它只是一个总共的那个数额会被发布，我们不会把好像公司 A 它到底一年里面赚取多少而公布每一个单项的那些数据，所以是非常的安全的。
3: 怎么确保这些公司提交的问卷内容都是属实的呢？
2: 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数据来核实，比如说税收局或者那些进口的 custom， 还有我们的大数据。其实我们只能当一个匹配，就是说比较一下，但是如果它差别太远的话，我们相信可能是填写的方面有一些落实，所以我们的普查员就会进行联络，还有再核实多一次。
3: 是。那2026年经济普查的数据要怎么样支持更精准的分析和政策规划呢？
2: 所以这个2026年它是在2022年之后的一个经济复苏以及非常的稳非常的稳固了，所以我们相信这个经济它会规划2026年直到2030年更好的一个政策。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每一个地方做一个比较哪一个地方需要政府更大的支持还有援助。
3: 因为其实这个普查对于政府来制定一些政策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注意的，对吧？
2: 是的，
3: 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
2: 对，所以我们要减少数据的盲点哦，不然每一个分析它都不够全面的话，是没有办法很好的执行每一个政府的政策。
1: 那么其实这个所谓的我们使用这个大数据啊，去善用它，那么未来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完全智能化呢？就是不需要普查员再上门去找这些企业商家，这个可能性有吗？
2: 我相信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数码时代了，已经跨大时代了，所以这些人力的我们可以减少，但是我们不能说完全的被取代。因为我们还是需要一些普查员还有分析员进行人员的面对面的交谈来得到信任，所以这些大数据只是现阶段来说它只是一个依照。但是我们相信未来的时候我们会同行一起把普查还有大数据更好的结合。
3: 其实呢说到这个经济普查呢，每五年进行一次嘛，所以每一次都非常的重要哦。那这个完整高质量最新的数据呢就越来越凸显出它的这一个不一样了，因为像你们的连问题哦也都会根据时代的演进而有不同的设计，是吧？所以可能以前呢也不会有居家办公的这个相关的问题，但现在都纳入其中了，甚至是一些 ESG 啊环境可持续性等等都有对企业做出一些调查。
2: 是的，因为我们相信大家对于居家办公啊，比如说一个星期到底有多少天这个公司是允许员工来居家办公。然后我们也采入了一些环境比如说环保的问题，所以这个公司到底有多少个百分比它的那个材料是来自于环保。所以这些数据不只是经济的部分，但是也考量全面的一个搜查资料。
1: 而且现在全球能源危机，我相信那个经济普查里面其中一项也会把这个纳入考量点吗？会吗？
2: 是的，我们有问到多少的燃油使用。所以那个问题我相信非常的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3: 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可以上什么网站来索取呢？
2: 大家可以浏览我们统计局的官方网站www.dawson.gov.my， 或者来到我们的 Facebook。 来了解，
3: 搜寻 DOSM 就可以了。
2: 是的。
3: 好，那有一些朋友对于国家大数据分析中心可能听得比较少一些，那我们就请如杰也说一说吧，这个什么是国家大数据分析中心呢？
2: 国家大数据中心其实是在统计局的其中一个部门，所以在这里我们就采用比较高端的那个科技还有数码，把一些好像网上 Facebook Instagram 或者线上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他们的租金还有他们的房屋价格价钱，好像一些商家他们有进行什么大促销，他们的价钱全部会被大数据所采入，然后我们进行分析看他们的增长。
3: 就对我们来说这可能都是一些数字，但是到了大数据中心你们就会分析怎么样把它列为有用的参考。
2: 是的，
3: 来制定国家的政策。
2: 所以希望这些数字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而是非常有用的，来自于民回馈于民。
1: 嗯，确实啊，就是希望这些数字收集了之后呢，能够协助政府去制定一些可以帮助人民减轻生活负担的一些政策啊。好，那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如杰来到节目现场和我们分享这个2026年的经济普查，谢谢如杰。
3: 谢谢。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Let's
3: go, let's go。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现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2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3，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3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2: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Click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易快讯。
1: 有意献血的爱心人士约定你一起献出爱心。第十二届全国爱心捐血运动将在6月28号星期日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举行，地点位于巴生 Day One Complex Sugan Pandamaran。主办方希望汇集爱心人士的力量，筹获300包血浆，为社会贡献力量，协助有需要的病患。现场也会提供免费的健康检查。成功捐血的朋友除了有感恩礼袋，首200位还能拿到便利店现金礼券。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Selangor Xiamen Association 脸书专页或拨打热线 010-225-0987 010-225-0987。
2: 周末要去哪里呢？那就来参加充满异国与本土风情的嘉年华吧。由亚太科技大学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主办的国际母语日嘉年华将在6月20号星期六早上9点到下午2点位于吉隆坡 Bukit Jalil 亚太科技大学校园内举行。当天除了可以免费体验各族群的文化，还有各种经典传统游戏等你来探索，以及观赏精彩的舞蹈表演。同时你也可以在现场欣赏全国小学生的母语作文和绘画得奖作品。有兴趣者可以在6月15号之前报名参加，入场免费，先到先得。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 IMLD Malaysia 脸书专页或拨打热线 019-280-2496 019-280-2496。
3: 所谓艺术源自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双威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将从6月18号到7月20号为80岁的本地资深艺术家吴文正老先生举办毕生首场个人画展《墨痕一网》。这次的个展将先后在两个地点隆重登场，第一站将设在 Top Art Gallery， 通过预约制的方式让公众报名参观。展出日期将从6月18号至6月25号结束。第二次的展览将从6月30号到7月20号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开放让公众参观，地点就在双威大学的 The Square Gallery。 值得一提的是，主办方将把这场展览10%的所得收益捐赠给双威大学，用来扶持本地新一代的艺术与设计发展，让艺术之火薪火相传。这次的展览将呈现吴文正老先生最具代表性的8大创作系列，全面展现他的艺术视野与深厚的人文关怀，包括老建筑、风景、文字、疫情、生肖、人物、人生醒思以及画中有歌系列。对艺术展览有兴趣的你可浏览文正书画官方脸书了解更多详情。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7: 是的，要带给你世界杯的消息啊。那么在刚刚我国时间早上九点开踢的这场球赛，就是亚洲强权伊朗队对垒纽西兰队，这个是世界杯居组小组赛的第一轮比赛啊。
2: 那两国呢是在洛杉矶体育场打响对决的，比赛在高度紧张的地缘政治阴影下展开，场外也有几百名示威者聚集抗议伊朗政权。那在上半场第7分钟，纽西兰队率先取得进球，随后在第32分钟伊朗扳平比分，所以目前呢是1-1。
7: 对，那么小组赛里面呢另外两支队伍啊，也就是比利时跟埃及两队呢，稍早前的比赛呢也是以1-1战平的。那么更多有关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消息啊，记得留守 RTM。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IFM 越听越爱，
2: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Kinohimitsu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上午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网络诈骗犯罪持续呈现令人担忧的上升趋势。警察总长 Dan Sri Muhammad Khalid Ismail 表示，2025年全国诈骗案件较前一年激增 87%， 共录得超过6万6000宗案件，涉及损失高达29亿7000万 Ringgit。他说，其中电话诈骗仍是最主要的诈骗威胁，共接获28388宗投报。与此同时，不存在投资项目诈骗则录得最高损失金额，在同一时期涉及损失高达14亿7000万 Ringgit。 他指出，这些数字不仅仅是冰冷的统计数据，更反映出成千上万受害者因诈骗集团的狡猾手法而失去积蓄、收入来源，甚至影响未来生活。警方昨天在森美兰州芙蓉一带展开行动，逮捕两名涉嫌电缆偷窃的男子，另有一人仍在逃。森美兰警区主任 Mohammad Yadim Osman 表示，警方于上午10点45分接获电缆失窃投报后展开调查，并在芙蓉加兰敦 Dr. Ismail 附近拦截一辆轿车，成功逮捕两名30多岁的嫌犯。他说，行动中仍有一名同伙成功逃脱，目前在追查中。另一方面，一名11岁男童昨天从嘉颖的 Mansabagat Inda 2一座公寓的七楼坠下，当场身亡。嘉颖警区主任 Nasron Abdul Yusuf 表示，警方于昨天早上7点12分接获一名男子投报，当医护人员抵达现场后进行检查，证实男童已在现场死亡。警方目前将此案列为猝死处理，同时也援引2001年儿童法令展开调查，因为案件涉及疏忽照顾儿童的因素。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载有8人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说，该轰炸机于当地时间15号上午11点20分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欢迎大家守着爱生活，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关心呢，孩子会聊天吗？也许你会说，我家孩子啊叽里咕噜的，或者是说话很活泼，那可是我们都发现他只说他要说的，我们跟他说他好像没有办法听我们的。那这个部分呢，可能我们就来聊一聊了，孩子会说话会表达等于会聊天吗？其实会聊天这回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少不了跟别人沟通，少不了跟别人互动。那如果我们把话聊死，你试过跟朋友聊天哦，他可能你问他一个问题，其实你要抛一个话题，希望大家一起来互动的，对吧？可是你一抛开了那个话题之后呢，他就把话说死了。当然我们问问题的人，或者是先把话题抛出来的人，也是决定这个关键啦。可是承接的人，也就是听的人在回复，他可以怎么回呢？这个应该是有技巧的。今天敏宁邀请到言语治疗师张美慧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啊，我们来聊这个很有趣的话题。当然这个话题呢，可能我们就是比较关注孩子的部分。可是如果你在听着听着，当而发现自己会说话不会聊天，那我们也欢迎你加入我们，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会说话等于会聊天吗？我们从言语沟通能力的关键来一个学习和突破。无论是给孩子，或者是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你总觉得你不擅长跟别人聊天，不擅长跟别人有互动的话，那你是那个属于把话很容易说死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说话有逗号有顿号嘛，也有句号，对不对？那你就是每一次在句子说完之后就句号，别人就接不下去了。如果你刚好有这个问题，我们欢迎你来跟我们互动，也欢迎你听我们节目啊。除了做广播，你也可以在不同的社交媒体跟我们互动的。当然社交媒体如 TikTok 啊 YouTube 或者是爱生活的脸书呢，你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等等。那如果你想问的问题你觉得是属于个人隐私也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这个姓氏或名字等等，我们欢迎你把问题发过来 WhatsApp 号码011-1701-8289 011-1701-8289。这时候呢，先进入我们的急救常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何炯生，今天我们要分享关于高质量心肺复苏，俗称人工呼吸。人工呼吸或许大家在电视上常见，就是医疗人员会按压伤者的胸口来复苏伤者。首先我们会用我们的双手、手心和手背十指紧扣放在胸口的正中心，然后高质量的按压需每次按下5至6公分。第二，速度需达每分钟100至120次的规律按压，按压后也需确保我们恢复到原来的位置，让心脏充血准备下次泵血。最后我们需确保做心肺复苏，减少干扰，以便提高心肺复苏的质量，达到以上高质量 CPR 可以提高伤者的复苏率。若要尝试练习 CPR， 可到各大急救机构免费报名 CPR 的课程。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 全民看球。
2: 每 4年一次 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 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 早在1920年代， 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 于是在1930年， 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2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 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 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 在1958年横空出世， 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下载
1: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6月15号星期一， 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谈， 你担心被AI取代吗？ 找回生活的掌控感。 6月16号星期二， 言语治疗师张美慧谈， 会说话等于会聊天吗？ 调整言语沟通的关键。 6月17号星期三， 饮食治疗师潘展丽谈， 糖尿病不是不能吃， 而是要懂得怎么吃。 6月18号星期四， 瑜伽老师许荣坤谈， 瑜伽不只是伸展， 而是一种改变生命的方法。 6月19号星期五， 爱要幸福， 注册心理辅导师钟康莹谈良好的性沟通，让爱更幸福。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今天的爱生活呢， 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呢， 你会说话， 可是你会聊天吗？ 也许大家会觉得， 这是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 说会说话一定会聊天呀。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观察， 当我们跟别人互动， 特别是一些新的朋友， 不熟悉你的人， 你跟他展开对话， 你会发现说没几句， 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或者是你是一个句号王， 就把话给说死了， 让对方不晓得 要怎么接话吗？ 我们今天聊这个主题呢， 主要是观察我们家的孩子， 或者是朋友们边听的时候， 也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一个小状况哦。 敏敏邀请到的是来自马来西亚言语和听力协会的伙伴， 他是言语治疗师张美慧， 来到节目中。 美慧你好。
7: Hello， 敏敏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语言治疗师美慧。 那其实很开心有机会来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 因为呢，好像明明刚才说到的，会说话等于会聊天，大家可能没有想过原来这一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画上等号的。因为沟通是一个很大的项目嘛，那聊天啊，说话啊，只是底下的其实小小的一些细节这样子。那会想要聊这个话题，主要也是我觉得其实现代的年轻家长很多对于孩子发展上面的敏感度是有提高的，所以 大家其实很早啊，可能2岁多啊，就会带来上治疗课。那上这上这上一段时间，那孩子慢慢进步越来越会说话，那我们发现家长就会有下一个问题，我的孩子还需要继续上语言课吗？我的孩子很会讲话了，可是为什么在学校的时候还是会有遇到很多社交上面的 困难，嗯，或者在跟老师沟通上，特别是上小学哦，小学的环境是一个相对我们说小社会，有一个比较复杂的环境，相较在幼儿园的时候，好，那他们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哦，社交沟通上面的挑战这样子，所以想要跟大家聊啊，我觉得这个话题现在不单单是对发展迟缓或特殊孩子，对我们一般孩子来说也非常的受用，嗯，我们可以去观察我们的孩子，就可能现在很多孩子很长期在使用手机哈，那其实也没有很少有机会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去跟别人去交谈互动，那这个能力是需要被练习的，嗯，所以没有被练习之后呢，我们其实就会看到很多的误会，好，聊天的意义就是在交换想法嘛，好，这就是沟通，嗯，那就会有很多误会啊摩擦产生，嗯，
6: 我们都希望我们家孩子呢来到这个所谓的小社会群体，也就是当他进入幼儿园的时候或小学的时候是可以跟别人打成一片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希望孩子快快乐乐的去学习，然后有好朋友啊，可以聊天交流，能说一些心里话等等。可是当我们的孩子如果在表达上是比较难表达自己的，特别像刚才美慧所说的，我们家孩子现在新一代的孩子从小就接触屏幕，那么他们接受的是单向的一个说，那我们单向的接受，他比较缺乏的就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互动。那互动是一个千变可以说是千变万化的，你对不同的人谈不同的课题就会擦出不同的火花，
7: 是。
6: 可是如果我们家孩子从一开始学会所谓听或者是说的时候，就是对着一个屏幕的话，相对来说这些技能就没有办法被培养起来。如果我们家的就是所谓长辈啊父母亲们没有察觉到这个部分，你会发现你家孩子只会说不会聆听，
7: 对，这其实也是很常见哦。很像比如在家里哦，那很多长辈可能最常跟小孩聊的就是给指令嘛，好，你今天去做功课，然后你要去回家洗澡了，然后你要吃饭，哦，那给指令，然后家长说哟我们有聊天啊，聊什么，你今天功课多吗，
6: 你功课做完了
7: 吗，对，那这些哦，我一回来我就要跟你聊功课，好压力哦，哦，那其实在大家想象中的聊天哦，以为就是把话说出来哦，或者是像刚才敏敏说，小朋友可能也想说哦，我讲我要讲的就好，好，那这个你讲的东西别人有没有理解你到底在表达什么，或者跟你有没有一个共鸣啊，有没有跟你在同一个频道上面，还是你聊的东西其实别人没有兴趣，那你有没有察觉，你有没有发现你在，所以我们说聊天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一些肢体语言啊脸部表情啊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的重要的资讯，那这样子的讯息对自闭症的孩子来说其实就会比较困难去觉察，所以会看到我们治疗课很长都会在训练自闭症孩子的社交技巧，很大原因是在这里，因为当你在聊自己很想要聊的话题的时候滔滔不绝，然后对方可能其实不太理解，然后一些表情比较僵硬不知道怎么接话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察觉，
6: 所以我们下个段落呢就来回应了可以怎么去引导孩子，或者是觉察到孩子就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是知道的，只是我们没有方法去引导，也没有办法意识到这一些所谓的不会聊天长远来说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我们下一段请美慧继续说，
7: 好，
6: 英哥。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2: 易胜
0: 与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6: RTM 华语新闻我们还是必须保留，我们现在开始尝试新的品牌叫做 MY。 在传统的电视有时间的限制，我们的新闻只有30分钟，所以有些新闻可能无法在电视播出，我们就把这些新闻转上 MY 这个平台去。那么 MY 这个平台呢，我们主要就是报道一些暖心的新闻，可能娱乐啊、时尚啊，所以它是两个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我们初衷还是一样，让观众更多不同的平台接受正确的资讯啊。
5: 对，杨沙黑
2: DRDM。
5: 你好，我是小芬。
6: 我是 TV2 华语新闻制作人邱天才。
5: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5: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7: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是的，这时候呢，我们就请美慧继续的给我们说一说，当我们如果只会说话而不会聊天的话，长久以来我们会衍生出哪一些问题？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人际关系发展的沟通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比如说表达情绪，或者是在情绪这个部分我们跟别人深入的了解的部分呢？
9: 对，这个也是一个很大问题。当然最主要的话一定会是影响人际关系的发展或交朋友上面。那因为在表达上面比较有困难，比较难去理解这些抽象的概念，那自然情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其实也不是所有的大人对于情绪的了解包含自己的情绪跟别人的情绪。在不同的角色上面有不同的理解，这个理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所以其实对我们的孩子更是要他们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理解，我这句话对别人听起来他的情绪有可能是什么。那这些其实是很直接影响到人际关系的。那这样子下来啊，那孩子在人际关系上面的处理没有那么顺畅，交朋友上面越来越困难，那在学校其实就会有很多问题，比方说像霸凌啊，被孤立啊。那被孤立下来长久，孩子就只有一个人嘛。那友情的发展其实是健康关系发展当中很重要的一环，那孩子长久一直都是孤立的，然后没有一个比较健康的交友互动关系，那其实也会延伸下来情绪的问题。那可能所以我们常常说那个轻度自闭症的孩子啊，是很高几率在18岁以后啊会有那个焦虑症、忧郁症的情况。对，所以其实孤立这件事情，被孤立没有一个互动对象，这件事情是需要被重视的。那当然在长远来说也会影响到那成年以后那个工作的机会啊，那你是不是你的工作选择其实就非常的受限制。那当然还有情感发展上面的机会。大家可能也非常熟悉另一半也是一个据点王这种不会聊天。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回到人际关系互动上面，它其实是一个其实从小就能够 去察觉、去训练、去培养的一个能力。
8: 对，那可能朋友们在听着听着，当然就觉得哦，原来我不善于表达自己，就是因为我不会聊天。那特别是碰到一些想说心里话或者是想要表达自己的部分的时候，就总是卡着，或者是词不达意，或者是我说出的话总让别人误会。我其实想要说的点是这个，可是说出话的时候，别人听起来总是觉得我在狡辩。那是不是我应该再做一些调整，让别人能够深刻或者是明确的知道我的想法呢？
9: 对，这个其实跟语言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哦。所以可能我觉得有这类型烦恼的朋友们，可能可以回溯或者跟自己的父母聊一聊，我是不是小时候其实有语言发展迟缓。
8: Okay.
9: 因为以前的年代可能比较资讯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可能大家不知道原来语言人家说什么大鸡晚啼啊，但以前说就是迟讲话是很正常的啊，四岁以后要去学校就会讲话，可是其实那个差别是什么？就是他会讲话了，可是他的语言能力是不是有发展到可以做这么深入跟复杂的交流？所以好像我们会看到一些朋友，可能在小学的情况，小学的时候，有些朋友其实跟你聊天很会聊天，但是你要他跟你叙事哈，我们说讲故事，告诉你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你跟朋友有冲突，你要跟老师辩解，你要跟老师去讲说刚才这件事情是发生的经过，不是我是怎么样怎么样，他可能会卡住，他可能只能说到说不是我是他是他，可是很多细节带不出来。这跟语言能力就有关系。
8: 是，所以其实语言能力跟词汇的应用也回到我们的思考模式。
9: 对，
8: 那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思考模式是不是有被激发？我们是不是有批判性思考？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所谓反思的能力？这也是决定在早期的这个学习的路程啊，有没有被挑战，或者是有没有被激发，或者是有没有被引导，对吧？
9: 对，所以说我常常觉得我们大人的角色啊，其实与其说你直接教孩子什么内容，我觉得现在的时代不缺乏知识啊，我们有 AI 对不对？我们知识其实都可以去上网找到。我觉得很重要的还是回到那个互动，我们怎么样在互动中去引导我们的孩子思考？最基础，我觉得小孩啊，到小学阶段、中学阶段，我觉得最基础的就是情绪上面的引导。引导孩子去了解自己的情绪，去认识自己。其实包括沟通风格，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值得去观察的事情。因为家长如果可以引导孩子去了解，比方说我们说特殊孩子哈，因为我们像 Level One 自闭症是很大几率是可以在主流的学校去发展去学习哈，那所以我们要让孩子去了解自己，我的沟通的风格是怎么样，我不擅长听弦外之音哈，所以呢他可以先告诉大家这是我不擅长的东西，如果你有什么想要让我知道，你可不可以明确告诉我？这其实就可以在双方的互动上面就可以非常减少很多误会，就可以非常正向。这其实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我们说自我倡议哈，我们要为自己发声，让别人知道你沟通的方式是什么，不是就是等着别人猜。
8: 是，我听美慧在说着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就想起有位朋友，他的孩子呢是那个亚斯伯格症的孩子，那么从小他就知道了也因为是幼儿园的老师发现有一些不妥当，就让他呢带着孩子呢去找这个儿童发展科去做这个鉴定，发现就是亚斯伯格症。然后当然这个妈妈在陪伴老大，就是有亚斯伯格症的儿子长大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的挑战的，因为他们在小甘榜生活，那你都知道小甘榜的孩子都是有事无事聚在一起打球玩什么的，可是他家孩子呢就是那种一股脑的只听懂你说的，他不会听到隐喻。比如说其他孩子说你去撞墙了，他
9: 就去撞了。
8: 对，妈妈很心疼，他以为就是孩子以为我朋友跟我开玩笑，就是大家一起去撞墙的意思，可是他没想到朋友只是开开玩笑而已。所以从小他除了让跟孩子一起生活的这些甘榜的网友邻居知道我家孩子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状况，请你们跟他说话不要拐弯抹角，直接到位的。当然他也让孩子知道你在听 同伴的话，比如他们开玩笑，
9: 嗯，
8: 你要学会辩解什么是玩笑的话，
9: 嗯，
8: 什么是认真的话，
9: 嗯，
8: 我们真的要了解，这社会上就是有一些特殊小孩，
9: 嗯，
8: 比如说亚斯伯格症的孩子，
9: 嗯，
8: 比如说自闭症属于轻度的孩子，
9: 嗯，
8: 他们在听跟表达，
9: 嗯，
8: 就有这个所谓的限制，嗯，所以如果我们了解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引导他们，
9: 对，
8: 陪伴他们。
9: 对，其实现在亚斯伯格症已经被归类为就是自闭症，因为自闭症直接分成三个等级，所以现在亚斯伯格症会在是自闭症我刚刚说的 level 1的阶段，
8: 嗯，
9: 所以你会发现身边的朋友就会很多，诶，他诊断自闭症 level 1，其实他就是当初我们说的亚斯伯格症的状况，
8: 哎，
9: 对，其实身边就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情况。
8: 嗯，
9: 那所以像回到刚刚明明说的，
8: 嗯，
9: 确实就是这些隐喻的部分哦，那在学校就会发现，诶，跟老师的很容易被老师误会，
8: 嗯，
9: 哦，比方说老师说要你专心上课，
8: 嗯，
9: 哦，我们认知的专心上课是什么，
8: 嗯，
9: 就是传统我们文化底下的专心
8: 上课，做好好，
9: 对，
8: 看好好，
9: 啊，
8: 专心听，
9: 哎，
8: 不乱跑，
9: 没错。可是像我们这些神经发展多样性的孩子，或者怎么说自闭症的孩子，那他们专心的方式可能不同，
8: 嗯，
9: 他需要转笔，或有些可能有一些自己特殊的那个感官，
8: 或者是那个我们老师形容椅子上有钉，嗯，他就一直在那边摇来摇去，坐不稳的。
9: 他其实还有在听，
8: OK。
9: 对，其实有很多不同。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不要说特殊孩子啦，
8: 哎，
9: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方法本来也就不同。其实我本人在念书的时候，我也是要坐最后一排，嗯，因为我需要走动，
8: 哦，
9: 我需要时不时站起来走动，我才有办法专心。
8: 嗯，
9: 呀，yeah ，所以我觉得，真的最重要还是我们可以了解自己的需求，那这是大人能够去引导的。
8: 嗯，
9: 了解孩子，我们所以我们要先了解我们的孩子啦。我们要先了解我们的孩子，才能带孩子了解自己。
8: 好，嗯，谢谢美慧的这一段分享啊，哦，我们听歌，稍后继续聊啊。
9: 好。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2: IFM 下班聊天下，
3: 农粮部是有提供各类的财政援助、支持的资金，还有咨询的服务的，就鼓励大家在各地开辟更多的社区菜园，绿色能源创业家敬宗。
4: 其实社区菜园是没有办法替代传统的农业的，但它在这个时代非常重要，它可以让城市提升环保率。你的那些食物垃圾可以送到社区的菜园，只要有正确的堆肥技巧，不臭也不会肮脏。更重要的是能够达到城市的自给自足啊，自己的食物垃圾自己处理，然后能够自己生产食物。你看我们的城市，楼多车多人多钱多，但是其实食物不多。最近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加沙一打仗就导致那个城市断粮，所以社区菜园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重要的，它能够解决城市的粮食危机问题。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5: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是，欢迎回来。我们这时候继续聊啊，如果我们家里有孩子的话，可能我们属于是单一的小家庭。那如果我是一个新手妈妈，其实我比较难在生活中观察我家孩子是不是跟别家孩子不一样，包括我家孩子可能不太会说话这个点。
7: 好，那我相信就算可能没有兄弟姐妹，那爸爸妈妈一定也会常常跟自己的孩子聊天，讲话。那我觉得在早期的时候，可能家里就有一个小孩，我们还是有语言发展的里程碑啦，那当然就是1岁的时候要开始可以说单词，2岁的时候要可以开始说两个词的组合。那这是小小孩的时候，父母可以去观察你的孩子有没有在这个发展里程碑上面。那这些资讯其实在网络上你都可以找到，如果真的有疑虑也真的可以去寻找语言治疗师做评估。那如果针对聊天的部分呢，家长可能就可以去观察，当你跟孩子说话的时候，他是不是其实比较被动的回应你呢，是不是只有你问他才说，他很少主动开启话题，或者他开启话题的方式比较特别，比方说他一直是用问问题的方式开启话题，比如他就会问你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可是他其实明明已经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但他你就会发现他其实他的资料库不够哦。他开启话题的方式，因为大人常常问他这是什么，所以他也有就用这是什么来作为他开启话题的方式，他就没有其他方法了。那这是一个现象。那再来就是你会发现他可能比较不太懂轮流说话，平常都是他一直喋喋不休，你想要讲话的时候他还是把话题拉回到他那里去，然后你很难有机会跟他有一个双向的那个交流，然后都是他在讲他有兴趣的东西，然后你一谈到你想要跟他聊的话题，他就完全都没有想要理你，或者是不会回应你。那再来啊，就是当你可能发现你需要跟他解释一些事情，他我们讲可能像是顶嘴齁，可是看起来是顶嘴，可是他其实真有可能他真的不懂，他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子。你跟他说你跟别人讲话你要注意看别人的心情啊，你这样讲他不喜欢，为什么他不喜欢，我讲的是事实啊，有没有，我讲的是事实啊。然后他可能就你就要一直在这个情绪理解让别人，你要去教他怎么样去理解别人的情绪啊，站在别人的角度，你需要去做很多很多的解释，他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为什么。
6: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成人也面对这个
7: 对
6: 这个问题，只是我们一直没想到我们要怎么 去跨过去。更何况如果我们有本身这个关卡要过的话，我们也很难去引导孩子。
7: 对，
6: 所以你就看到很多时候孩子说话的那种模式哦，其实是来自原生家庭父母说话，
7: 对对对，
6: 其中之一啦，爸爸或妈妈的那种说话方式，
7: 对，那个风格啊， 对还有那个方式，那些内容，对，那还有一些常用的句子其实都会很常听到是来自父母这边。所以哦，很像这个部分啊，就我觉得父母可以带着好奇哦，我们先去先不要说我们用什么方法，你先去好奇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疑问。我觉得带着好奇先去了解孩子为什么这么说，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奇背后就会让你看到很多，当然我觉得对自己也适用啦，好奇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想，为什么我现在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因为你有好奇你才会接下去找方法嘛。
6: 对，很多时候我们观察了，如果发现诶，我跟别人说话好像都没有他跟其他同学说话那么熟络，当然第一就是人跟人的缘分啊，这个是我们必须是接受的。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自身的说话技巧，我们是不是会观察会表达。那如果我们发现好吧，缘分的东西我不强求，可是在于表达聆听观察这个部分我可以调整的话，我当然希望透过学习来做调整咯。
7: 对，如果成人来说，其实坊间就有很多书籍啊课程。
6: 对，
7: 那对于孩子其实像是我们语言治疗课啊，或是一些小组团体的课程，其实很多孩子现在忙于什么，忙于补习。那补习的话其实也不太有很多的机会特别会去训练我们所谓这些软技能，这些沟通上面的软技能。因为你就是在做功课啊，那还是比较传统单向的一个模式。好，那其实现在我觉得现在的资源挺丰富的，其实有蛮多亲子课程啊，或是给儿童的课程。那如果孩子是有对于一些特定的主题有兴趣，比如对于机器人啊 robotic 啊有兴趣啊，好，那可能在特定的这种课程里面他就可以陪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毕竟确实交朋友这件事情你强求不来啊，聊不来就是聊不来，没有共同话题就是没有共同话题。可是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兴趣很局限，就只有在比方说好像我们一些孩子喜欢外太空，他对于外太空宇宙的知识非常的厉害，可能就是可以跟他聊外太空的有多少人。
6: 对啊，
7: 对，所以我常常觉得啊，我们其实在教导孩子这些过程，其实我们不是要控制他一定要交朋友，你一定要有朋友。我觉得是在于他成年以前我们提供他一个武器，这些技巧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武器。那你不能是在你没有武器的时候上战场嘛，好，那你可以是在你拥有这些武器之后上了战场，你决定你要不要用。
6: 是，
7: 所以你可以决定你喜不喜欢这个人，你要不要跟他交朋友。那你如果你不能是你没有武器，你不知道技巧，然后你很想要跟这个人交朋友，但是最后搞砸了。对，
6: 谢谢美慧在这一段的分享。那如果我们的朋友在听，不管是孩子的问题或是你自己本身在沟通方面可能也不太会聊天，我们欢迎你发信息过来跟我们互动，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我们将会在下个小时呢回应你的问题啊。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11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世界杯消息，在 H 组首轮比赛中，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比赛在迈阿密 Hard Rock 体育场举行，比赛再爆冷门，沙特率先进球，南美劲旅乌拉圭几经辛苦才得以追平，双方最终以1-1结束全场比赛。此前在 G 组首轮角逐中，比利时队对阵埃及队，双方以1-1成绩握手言和。在 H 组比赛，佛得角队以0-0爆冷逼平西班牙队。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15号表示，今年以来海地帮派暴力已经造成至少2300人死亡，1100人受伤，另外发生99起绑架案件，因此他呼吁海地政府尽快建立专门司法机构，打击长期存在的有罪不法现象。图尔克强调，联合国安理会去年批准成立的镇压海地黑帮部队也应该尽快投入运作，并严格遵守国际人权法，该部队未来将逐步取代此前的多国安全支柱团。另一方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表示，今年前5个月已经有超过1000名苏丹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图尔克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说，随着苏丹武装冲突持续扩大和升级，武装无人机在战场上的使用显著增加，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菲律宾昨天晚上大约11:30发生了一场里氏5.3级的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仍未接到地震造成的伤亡与破坏报告。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5号10:28，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800米，持续时间为52秒。当局表示，自12号起，该火山一直处于3级警戒状态。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载有8人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说，该轰炸机于当地时间15号上午11:20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表示希望能和伊朗建立良好的关系。特朗普还表示，关于美伊协议的正式签署，他本人可能参与，也可能不参与，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参与签署仪式。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称，在伊朗履行其应尽的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此外，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未达成协议向伊朗支付资金的说法。特朗普说，这种说法是民主党散布的假新闻。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和其盟友必须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说，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他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说，以方袭击给伊朗造成巨大损失。此外，内塔尼亚胡也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位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安全缓冲区内，直到以色列国家安全得到保障。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生活》。我们今天抛出一个话题给大家：你觉得会说话等于会聊天吗？从言语沟通能力的关键突破，我们主要是引导我们家的孩子，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特别是我们觉得我们会说话，可是我们不太会聊天，就是属于那个比较少好奇心，然后很容易把话给说死的人。那我们应该如何的去一一的克服呢？首先我们先有觉察。那如果就孩子的部分呢，我们就看不同年龄层不同阶段的孩子他们沟通的发展，因为总不能够2岁3岁你希望他也期待他有5、6岁的那个沟通能力吧。
1: 对，是我们有沟通发展上面的里程碑哈。那我先把它出分成，就是一个大

0: 沟通的功能的，但是如果他只会宝宝话，那就会是一个警讯哈。那他只会宝宝话，他没有办法再做其他更深入的结合，或是你说妈妈哦，他会妈妈，那你说吃啊，他不懂吃是什么？那当然有时候这是回到家庭的文化，是不是爸爸妈妈一直也都只用妈妈妈妈这样子？那随着孩子年龄越来越大，其实我们要用的词汇就要越来越精确。
1: 如果我们家孩子是属于两到三岁的，可是他一直说宝宝话，我们所谓的外星语。外人是听不懂，只有他最亲近的照顾者才能够理解的话，所以我们就要有一个所谓的小小的提醒自己，诶，这样子下去不对哦，我们应该好像要引导家的宝宝正确的用比较大家听得懂的词汇说话表达。
0: 通常我会建议家长，因为孩子他有他在，就算他用的是宝宝话，他正在跟你沟通，我们不要就是打压他那个想沟通的欲望去纠正，因为在沟通是一个非常看动机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会要鼓励孩子，你多多表达，你多多沟通，你表达你的想法是很棒的。所以当他用宝宝话跟你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回应，你可以回应他哦，但我们回应他用那个正确的词汇哦，你肚子饿，你要吃哦，孩子说妈妈妈妈妈妈哦，你要吃啊，吃饼干这样子，我们其实是可以做示范的，而不是说哦，妈妈嘛，妈妈这个了，妈妈这个，就是很自然，对不对？大人。很自然就会这样回应呀，所以我们要比较有意识的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啦。
1: 好，我们用正确的词汇来解读，也引导他用正确的词汇慢慢的引导他。
0: 对，
1: 好嘞。
0: 好，那这样刚刚说到在两到三岁齁，那就是他们在学习语言的阶段嘛，我们说这里就是 learn to talk 齁，那学习语言，所以他刚刚说家长的示范就很重要，你怎么教他使用正确的词汇啊，去更表达清楚，不然别人也不明白他在表达什么。那到四五岁的时候啊，这阶段开始会越讲越多咯齁，大概三岁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用简单的句子，四岁就开始会有比较复杂的句子齁，那这个时候开始越讲越多，我们就会发现孩子可以开始跟我们分享一些经历，那这个时候的分享还没有到非常的细节，他可能会很跳他可能会先跟你说他看到那个结果，再跳回去那个原因，你可能还要再多问一点好，那大概四岁左右的时候他刚开始发展这个叙事能力，所以这是正常的，他会很跳齁，你就引导他，然后重复跟他确认，然后示范一次哦，你要表达的是你刚才因为看到什么事情，然后你最后你觉得这让你觉得很伤心很害怕等等，就帮他去组织出来这样子。好，那这是四到五岁的阶段，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其实也就是在发展聊天的能力了，孩子在跟你分享平常做的事情，然后你回应他的方式，你也跟他分享你自己的，
1: 这些阶段互动很重要。
0: 对，而且这时候孩子已经会讲话了嘛，那所以就会有更多的可以讨论的空间。有时候家长会说我不知道怎样跟孩子聊天，因为孩子都很被动，我问他问题他就回答我一个问题，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也不会开启新的话题啊，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继续跟他聊天。那其实我通常都会跟家长说，你可以先分享你自己，首先我们先要有一个聊天的习惯啦，你不能说我平常都没有在跟我孩子聊天，我也没有在固定的习惯，我每次问他就是吃饱了没，洗澡了没，就是你知道，就是他只需要回答是不是有没有的，就这样子的那个话题。那我们就你就不能期待我今天要跟你聊天他就能说出个所以然，对不对？所以还是回到亲子关系，有没有在生活中很忙碌的生活中，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可能是开车的时间十分钟二十分钟也好，是你固定可以跟孩子分享彼此的每天看见的东西，每天听到的东西。然后当你我觉得这个过程你其实就可以发现孩子到底在发展跟表达上面有没有困难了，
1: 对，
0: 因为你就会发现你听不懂什么？那就是我，你讲的东西越听越好。其实，我觉得家长其实还是有这个觉察力的。
1: 对，
0: 我觉得来到我们治疗室的家长，我觉得他们对孩子的观察真的很深入。
1: 是，所以这个点呢，回到家长他们的觉察能力，有一些家长可能他的想法就是， 我知道他要指的是什么、嗯、我知道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我当然知道以我的生活经验、嗯、跟我是一个成人、
0: 嗯、
1: 所以我就代替他做了，
0: 对，
1: 或者是已经帮他解读了，
0: 对，
1: 所以我不需要他完全讲解出来、
0: 嗯、
1: 我们以为我们这么做是快速然后完成事情，因为我太忙了，可是其实我们少给了孩子一个锻炼。

0: 的机会，
1: 对，就剥夺了他学习的机会，因为你都帮他讲完了嘛，他不需要，他就不会遇到别人听不懂我说话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修补对话，我要怎么样去换个方式说，他就会可能一直卡在那一句，我就讲哦，情绪又是这边来的，我就讲，我已经讲就是这样子，你怎么听不懂啊？不知道要换一句话说，
0: 对呀， yeah. 所以父母亲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醒觉哦。第一，如果你依然是这样跟孩子所谓包办代理他所说的话，他可能会演变成。算了我都不说了因为你懂啊或者是算了我都不说了因为我说了可能你都会误解这个是变成亲子关系之间说话的意愿越来越少第二个孩子也没有办法在年幼的时候有个成熟度去知道我必须说的因为我要学习孩子当然也不知道啊所以父母亲就要有这两个部分的觉知 对吧
1: 没错
0: 花时间跟孩子聊天好奇的询问他和聆听他
1: 而且其实家长主动分享自己孩子也会好奇那你其实也在训练什么他问问题嘛我问不同的问题在针对不同的话题上面他问问题的能力像刚才就是你一开始有提到孩子在出到社会以后啊或者在学校啊环境每次都在改变聊天的话题他没有办法预先准备好比方说他要跟这个人聊天聊什么完全就是跟着当下的情境啊去演变的所以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准备好的东西
0: 好稍微回来呢我们会回应朋友的问题一般上家长啊特别是来自单纯的小家庭孩子没什么玩伴可能他们会想我要怎么判断我家的孩子他就是脑神经发展的问题所以导致他在言语方面的一个表达是迟缓还是因为环境因素我给不够那个环境的刺激他所以他言语发展迟缓这两者如何分辨要如何引导或者是我们所谓发现了这个问题在言语治疗的这个介入之后看到的成效是很大的不一样吗我们稍后就来聊这个部分咯听歌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我的肚子很痛，
3: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3: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非因卡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3: 购买时请认明非因卡标德安风沙丸。
4: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1: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曹阳等烟火照亮我。

0: 曲，萧秉治《频率》。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
1: 听着彼此的消息，朋友之间不能说的话题，关于你不曾代替。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2: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余盈妮，生活营养师。肥胖是性早熟的致病因素之一，而过度喂养从婴儿时期就要开始注意了。宝宝不开心或者是不舒服，都会以哭的方式去表达。很多新手爸爸妈妈只要听到 baby 一哭哦，就会觉得哦，一定是肚子饿了，就会塞一个奶瓶给他。其实啊 ，baby 哭有很多原因的，可能是因为胀气啦，可能是因为累啦，可能只是换了一个环境，他需要人家安慰。那如果 baby 一哭就喂奶，其实就很容易出现过度喂养的情况。那再来呢，两岁以下的孩子啊，饮食里面其实不建议吃任何有添加糖分的食物。儿童食品里面其实有很多都会加一些糖分进去，可以通过查看食物标签去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食物。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好，这时候呢，我们来回应有关于槟城这位妈妈的问题啊。她说这个孩子呢目前是11岁，那在9岁的时候被诊断是属于高功能自闭症，轻微的。那么目前呢是在看儿童精神科医生，有吃一点药物。他们观察呢，孩子在平日的情绪表达里头，比如说会故意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像大便小便，很生气的时候会说砍人等等。那么在家里他也会去打姐姐，当然是比较小力的打。当姐姐开玩笑有点取笑他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有引导他用正确的方式来沟通，而不是打姐姐。他有观察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比如说做功课有压力，或者是放学过后想来表达一些什么的时候有压力，他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不稳定，都说一些暴力的话，砍人打人杀人，特别是在他很生气的时候。他很确认的家人不曾说过这样的话，不过之前有打过他，因为他很顽皮，想要知道怎么去引导孩子。因为之前在看精神科医生嘛，医生有给他们的建议是说多肯定他，不要打骂他。那我们这里已经跟妈妈确认了，他没有接受任何的职能治疗，也没有接受任何的言语治疗，也没有见任何的临床心理治疗师。好吧，我们来看这个小男孩，他快要踏入青春期了。
7: 对，其实快要踏入青春期是另外一个非常复杂的阶段哦。那这边有提到还有吃一些药，然后我觉得在这个第一件事情当然是情绪的部分，因为他已经11岁了齁。那我觉得回归到孩子的经验哦，他曾经成长的经验，他跟家庭互动的经验，跟同侪互动的经验，或者是生活的经验，其实都会累积情绪。如果孩子在情绪表达上齁，在成小的时候其实没有很好的可以学习到怎么样正确的表达情绪，那接收到可能他有使用手机啊，看到一些其他比较暴力的画面啊，那他其实就会错误的以为用这样子的方式是可以去宣泄情绪的。所以回到刚才妈妈说到他会故意说一些这些话哦，那我们当然是看他说的动机是什么。当他很生气他会说这些暴力砍人打人的话，是不是背后其实是他不知道要如何正确表达他非常非常生气。
6: 也就是说在这个孩子的认知里头，他极度生气会砍人杀人，没有那么生气就是大便小便，
7: 这是
6: 或者是轻度的生气的时候，可能他就会轻轻的拍打人家。我们都要知道其实他要表达的是他的情绪，而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样的那些词汇，对吧？因为一般人如果不理解，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词语运用会害怕的。
7: 确实，就是妈妈其实听到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一定是纠正嘛，我们大人听到第一个 反应就是纠正、嗯、可是纠正这个行为啊，孩子第一个就会先说起来，因为你要改变我、嗯哦、那我觉得现在11岁当然其他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原因，这需要精神科医生、哦、我觉得还好妈妈有在精神科医生这边继续追踪、嗯、那精神科医生应该会给你一些诊断上面的方向、嗯、那如果我舅妈妈给我的情况来说，我会觉得这孩子他有情绪想要表达，那有没有被正确引导过我要怎么样表达情绪，因为我们也要让孩子知道你得要为你说过的话负责任、哦、就算是我们说特殊孩子和轻度自闭症的孩子也好、嗯、你可以生气情绪是可以被接受的，可是当你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你会对身边的人造成影响，你会需要为你的行为负责任、嗯、所以其实在这时候其实会建议家长你先去示范，你这可能回归到家庭、哦、家庭中大的人有没有去示范怎么样表达自己的情绪、嗯哦、生气也有不同的程度的生气耶、嗯、他如果只是说我很生气、哦、他已经生气到极致了、哦、有些大人就是想骂脏话那种程度你知道吗、嗯、你生气说只是极致，你要他只是用一个我很生气来表达他那么180%的那个生气不能嘛、哦、我们要带他一起去找你们家庭文化里面可以接受的表达生气的方式、嗯、骂脏话可不可以，那能脏到哪里，如果你觉得你可以接受，那你可能可以找一个方式，那也可能比起这种让人误会的话打人骂人还要好。 所以情绪也有不同的程度，第一件事情先看看孩子能不能认出自己现在是多生气、嗯、我们通常会视觉化，对于自闭症孩子来说，因为他们擅长通常是视觉嘛、嗯哦、比较具体比较直接、哦、我们用说的飘过就没了、嗯、所以你可以具象化让他看到你现在生气是多那个，你可以一条线，你可以你现在在哪里啊，你现在是在0到100，你现在多生气了，这个生气要怎么表达，这个生气可能你可以说个我超生气就好了、嗯、好，然后1到100%的那个生气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怎么表达，你还是你需要怎么样让自己冷静下来，你还是想要把自己关起来不要再跟我讲话、嗯、你可以说你现在不要再跟我讲话，你闭嘴这样子可以吗？ 嗯，我觉得家长需要去引导孩子先看到这件事情再来讨论方法。
3: 我们知道在、嗯、治疗室里头可能某些治疗师会让孩子看不同生气的图、嗯、就是一个人他生气极度生气生气跟普通生气、嗯、
7: 对
3: 跟小小的生气
7: 对
3: 不同的图他会让孩子看，因为就像你说的这些孩子他是属于视觉型的孩子、嗯、所以我们就要让他知道诶这样子的一个表情就是这样咯、嗯、所以你要看懂人家极度生气就是这个样子、嗯、当然我们也要让孩子知道如果你想表达你自己的这个极度生气、嗯、你可以用什么样的词汇，与其你说要杀人
7: 对
3: 或者是要怎么样一些比较负面、嗯、或者是让人看到听到会心惊胆跳的字眼、嗯、对吧，
7: 对，是，所以我们就要去示范我们还有什么话可以去引导他表达出来。 那再来妈妈刚才有说到诶他可以去做什么治疗。 其实我觉得我会建议可以去找临床心理师，因为在情绪通常不是一朝一夕的、
3: 嗯、
7: 情绪上面的问题是累积的嘛，那可能有时候也回到家庭互动的方式、那临床心理师他可以在家庭亲子沟通互动上面可以提供很多不一样的帮助。
3: 是、好，谢谢美慧。那我们希望这位妈妈如果你听了美慧的这个回复，你也想在家里自己试试看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方法、你可以试，可是我们知道因为他是我们家孩子哦，所以我们的情绪很容易被牵动、
7: 对，
3: 如果你觉得你不能够胜任这个引导的工作，我们建议你带孩子去见临床心理治疗师、因为毕竟他们有的方法可多了呢、他们会观察孩子跟孩子对话，然后选择一个适合孩子学习的方法、去引导他，那希望你的孩子在被正确的引导底下呢有一个更大进步的空间跟别人对话，因为你要记得哦，他上了中学之后他会跟同学有更多的互动，包括一起做小组功课、一起做这个呈现表达，那如果这个部分他还在处于那种生气就乱骂的话、可能到后来我们可以见到的是没有一个同学或者是只有少部分的同学、愿意跟他一起合作，
7: 他就会跟别人有很多的摩擦。
3: 对对，所以妈妈我们一起来加油啊，祝福你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再聊。

0: 下班聊天下，
1: 理财顾问 Marcus 萧宇轩谈一谈这个信用卡。
2: 我觉得很多大马人使用信用卡的其中一个误区，就是大家只看那个饭卡里，就是现在如果你申请这张信用卡哦，可能可以得到行李箱啊、手机啊、电子钱包的余额。不过很多时候大家也忽略了，这一些饭卡里有一些是你肯定可以得到的，但是有些是你申请了之后，它还是需要从很多的申请者里面去抽出一个得奖者。所以呢，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再来就是有些人他觉得积分卡比较好用，他就一直申请积分卡，但是积分卡的门槛是要比现金回扣更高的。如果你的年收入在10万令吉以上，然后你每个月刷卡的消费额有达到7000令吉以上的话，你才考虑积分型的信用卡。如果这两个有一个条件不符合，你就使用 cashback， 也就是现金回扣卡。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6月15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谈：你担心被 AI 取代吗？找回生活的掌控感。6月1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张美惠谈：会说话等于会聊天吗？调整言语沟通的关键。6月1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潘展丽谈：糖尿病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怎么吃。6月18号星期四，瑜伽老师许荣坤谈：瑜伽不只是伸展，而是一种改变生命的方法。6月1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钟康莹谈：良好的性沟通让爱更幸福。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今天的爱生活呢，敏敏邀请到言语治疗师美惠到节目中啊。美惠是来自我们马来西亚言语和听力协会 MESH 的伙伴之一。谈到这个会说话等会聊天嘛，其实我们要了解的是整个聊天的过程，我们有没有把话说死，或者是我们具备不灵活性的这个沟通技巧。那当然它有可能是后天的发展啊，刺激不够，也有先天性的问题。那我们这里举个例子啊，这位朋友 V 29岁，26岁的时候呢才被确诊是 AUDHD。 他想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啊。小时候没有早期的接受识别，就是让医生检查跟进行干预，到了现在26岁才确诊。他发现跟父母的沟通经常出现误解、摩擦，甚至是争吵。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愿意沟通，而是彼此理解和表达的方式存在差异。他想问美惠，那如果像他是被成年过后才诊断出来的话，除了看医生做这个辅导，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你会建议他呢？他最主要的目的是改善跟家人的沟通。
7: 好，首先我觉得很开心有被诊断出来，因为其实很可能是一些轻度的那个情况不容易会被觉察，然后再去寻求帮助。所以这位朋友，我觉得先恭喜有被找到这个诊断哈，有发现这个诊断，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就会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嘛
1: 哈。
7: 那这个我们常常说，经验很重要哦。我们在训练孩子的时候，我们说孩子有没有在一个交友或者是社交有正向的经验，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帮他在未来有没有想要继续或者是要怎么样去运用这些技巧上。所以回到这位 V 朋友啊，我觉得因为他过去可能都没有类似比较正向的经验，那现在成年以后你知道的原因，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可以先去观察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比较擅长的领域，或你觉得比较舒服的团体。我们可以先从一些可以就是比较正向的团体里面获得一些正向的经验齁，去学习一些技巧。那所以通常我们会说你去见临床心理师，因为临床心理师是一个安全的对象，他可以跟你建立一个人跟人比较正向的互动齁，所以就可以让你把一些这样的技巧带回去。那如果你是针对说跟家人，我觉得这个部分有时候跟家人会有一些困难的是，大家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已经有一个固定的相处，一个对话的模式。 式，那你可能可以在你的部分有做调整，那家人的部分其实你没有办法改变他们嘛，齁，那当然比较期待看到的是双方都可以有一个正向的调整。所以第一件事情我觉得找临床心理师找辅导员，齁，去做一个这样子的讨论是很棒的。再来就是你可以再加入一些其他的团体，如果你觉得你本身可以再加强的，比如是一些比如想讨论啊，或者是你要去协调，遇到跟家人的冲突你要怎么样去协调那个冲突，这类型比较技巧性的问题，那其实是可以透过在不同的团体里面你去跟不同的人互动，然后去获得的一些经验。那当然我们必须说不是所有的经验都是正向的，所以才说我们要选择适合的团体，适合的那个互动伙伴其实也很重要，所以这可能有时候我们就需要专业的协助。
1: 是，我们要想，因为之前的那些年20多年来，你跟原生家庭都已经有了一套的对话模式，然后你也应该了解踩到什么点就会爆发了，说到什么字或者是说到什么事有什么样的一个脸部或肢体语言的表现，就会擦枪走火，就会吵起来。其实我们当然像美慧说的，我们不能控制对方怎么反应，可是我们可以从我这个部分做调整。比如说我知道我每一次跟妈妈说到这个点的时候她一定会吵，那我也会因为她跟我吵我就被激发起来，跟她继续没完没了。可是当我们有个觉知，知道诶，我每次提到这个点，我们举例说晚餐煮得不好吃不适合她，可能就会吵的，那能够退一步，接受这个可能是她的局限，那我的表达方式能不能够再委婉一点，或者是我虽然不喜欢吃，我也不要说难吃，我就少吃一点。我们举是一个例子，因为你要主动踏出那一步去做调整，你才看到那个化学反应，
7: 对，你才会那个 feedback 那个回馈怎么样，你才会有办法去调整。然后但你刚刚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啊，确实就是他可以去调整，就是很像他的比如方说你刚刚说煮饭的这个部分，你可能是你可以透过那个观察去发现说你要怎么样换一个方式讲，因为其实有时候只是态度的问题，
1: 对，
7: 那个吵起来态度的问题，或者是你讲的那个句子和那个内容，就是你要表达的意思有时候不是我们讲出来的那个意思，
1: 对，
7: 因为后面会有很多你的情绪啊这样子。我觉得像你刚刚提到觉察，你觉察完过后那个你可以用什么其他的方式再表达你想要表达的那个意思，把那句话换另外一个方式讲出来，
1: 对，所以如果你试过了可是依然找不到法门，那我们就欢迎你找临床心理治疗师，
7: 让第三只眼睛
1: 对
7: 来帮你看到你们这个沟通上面可以有什么方式去调整。
1: 对，只要你先表达的是善意，我相信你的家人不会把你推开，这是一个沟通的善意表现，我们得到的最正面的反馈，
7: 甚至可以邀请你的家人一起去见临床心理师，那我觉得会是一个更健康的那个现象。
1: 祝福你了 V， 也谢谢你发信息过来，我们希望你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案。好，我们这时候先听歌。

0: 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4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在爱生活节目的最后一段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呢，就是孩子的成长环境到底是我们所谓的刺激环境不够，还是先天性，所以影响他在言语发展方面呢是属于迟缓的，在沟通方面的一个表达也不那么的理想了。
5: 嗯，好，那刚才我们谈很多聊天哦，都在谈自闭症的孩子啊，或是我们普通孩子遇到一些问题，但有一群小孩我觉得他们比较隐性哦，在我们一直在现在小学的场所里面其实就可以看到，这群孩子哦其实有一群叫发展性语言障碍哦，所以像刚才我们就提到啊，那个有些孩子语言慢，有些家长就会觉得说啊，他长大就会讲了，或者是说诶，他进学校以后他就开始会讲话了，那这有可能，如果说他没有其他之后没有其他障碍的话，那有可能他就属于我们说迟语儿lag talker 的部分。那有一部分的孩子是因为环境的语言刺激不够，比如说很像阿公阿嬷在带的啊，阿公阿嬷平常就是也在做自己的事情，家里的事情没有什么在跟孩子互动，现在小孩生的又比较少，可能只有一个，然后家里就一个小孩，然后就一直看电视，然后比较缺乏互动的这一类型，然后你就会发现，是不是上小学上幼儿园以后，然后开始朋友变多，老师变多，他开始像是来到一个语言爆发期会讲话，那很幸运，那可能是 lag talker 只是一个环境刺激不够，那再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啊，它其实是发展性语言障碍，它是在先天性。就是在发展上面的迟缓，就是让他的语言表达、语言理解，或甚至是我们刚刚提到很多语用的能力，这种去轮流对话啊、理解别人的弦外之音啊，这些能力就会比较弱。那这类型的孩子啊，其实你会明显看到说，他们其实会有很高几率也会有学习障碍在未来，所以你会看到说，他可能上了幼儿园以后，他其实也不会变得很厉害说话或怎么样。那其实我们因为目前我们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那个诊断工具去可以在早期就马上确定说这孩子是迟语儿，这孩子是发展障碍，所以我们常常就跟家长说他就是50-50嘛，然后你的孩子有可能他是障碍，然后也有可能只是迟语，那你要去赌那50-50嘛，就是我们就会建议你越早的去介入，我们可以让那孩子跟其他同侪的那个差距不会那么大。
4: 对，
5: 因为你越迟开始介入的话，这个差距越来越大，那孩子其实承受到的是你跟别人的差异、沟通上的不良、各种负向的经验。我们刚刚谈到正向经验很重要，这些正向经验的累积是让我们的孩子会持续有动机想要跟人互动，对，所以就不会是那种我没有办法去，我没有办法去跟别人互动的那个挫折感，让他就彻底把自己孤立起来这样。
4: 那如果找不到资源，可能我们可以先把孩子送去幼儿园，看看在短短的3个月到6个月，孩子会不会语言爆发期突然间很会说话，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是迟语了。可是三个月半年过后发现孩子还是那么样，那我们就要有意识的 的介入这个言语治疗的部分。
5: 嗯，
4: 与其你等诊断，诊断我们知道也需要排气，
5: 对，
4: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就是先提早安排这个言语治疗的引导的部分，让孩子呢有更多的这个资源协助他。今天非常感谢美慧从新山特别来到我们吉隆坡上节目。那希望你下次再来，我们下次再聊。
5: 谢谢，
4: 谢谢你。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中午十二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在久等40年后，柔佛州班达尔斯甘曼大米尔小学的操场发展计划终于获得初步的土地使用批准，使当地学生即将可享有更好的体育设施。西江莫县斯基江区国会议员达杜斯里扎里卡穆萨法说，这项批准意味着当局在解决有关地块的长期划界问题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自1983年以来，因未能解决土地问题，以致相关土地无法获得充分善用。位于沙巴亚庇加兰斯邦盖尔的反贪污委员会新大楼建设工程目前已经完成 90%， 预计今年底竣工。反贪会主席达杜斯里阿布杜哈林阿曼说，一旦新大楼启用后，将容纳目前分散在3个不同办公地点的沙巴反贪会所有职员，这将有助提升官员监管及技术事务方面的沟通效率。国内水灾情况，霹雳州水灾灾民人数从昨晚的92人于今早减少到71人，灾民来自27户家庭。灾难管理委员会表示，当局把灾民安置在2个疏散中心，一个在拉鲁马当，另一个则在斯南马。另外，气象局预测下霹雳、江沙、晋达、金宝、摩阿林以及巴当巴当，今天傍晚会有降雨和暴风雨。七国集团成员国领导人星期一聚集在法国出席为期3天的峰会，预料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将成为峰会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在星期天宣布双方将签署协议结束战争。世界杯消息，在 G 组第一轮角逐中，伊朗队2-2战平纽西兰队。在这之前，比利时和埃及也在 G 组比赛对阵，埃及队原本上半场早早取得1-0领先，却在下半场踢进乌龙球，中场以1-1握手言和，无缘取得埃及队史上的世界杯足球赛首胜。另外，在 H 组比赛，沙特阿拉伯队以1-1战平乌拉圭队，同样在 H 组比赛，博德角队以0-0爆冷逼平西班牙队。卫冕冠军阿根廷星期二将启动世界杯征程，首战对垒阿尔及利亚。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2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

0: 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
3: 哎，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2: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4: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5: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6: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您我有责。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3: 遵守交通规则。
2: 还有呢？
3: 啊，还有吗？
2: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u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0: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1: 融合各种文化、
0: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1: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一点，土著议程领导单位将从经济部转移到首相署，致力推动土著经济转型计划。交通部将在完成评估后正式公布东铁明年票价。七国集团峰会召开，美国和伊朗协议料将成为峰会焦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经济部长阿玛纳苏鲁拉莫马纳秀说，土著议程领导单位从经济部转移到首相署之下，将有助推动2035年土著经济转型计划。部长说，这样一来可加强土著议程领导单位的地位，在已取得的成就基础上进一步加快发展步伐。他提到，从今年起，土著议程领导单位将着重在执行层面，并定向目标培养20家上市的土著企业。首相Dr. Anwar Ibrahim 昨天宣布，原本由经济部监管的土著议程领导单位已转移到首相署，借以加强对土著发展计划的监督。在久等40年后，柔佛州 Bandar Sgaman 大米尔小学的操场发展计划终于获得初步的土地使用批准，使当地学生即将可享有更好的体育设施。西江莫县 Ski Jang 区国会议员 Dadosri Zaliha Musafa 说，这项批准意味着当局在解决有关地块的长期化界问题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自1983年以来，因未能解决土地问题，以致相关土地无法获得充分善用。另外 Zaliha 也说，这项批准标志着8740号地段长期土地划界问题取得重大进展。该地段自1983年以来一直存在划界争议，导致土地资源长期无法获得充分利用。他说，当局在审查过程中发现，不同政府机构所记录的土地边界资料存在差异，这也是学校体育设施建设计划多年来迟迟无法落实的主要原因。扎利卡透露，相关文件及发展规划已经提呈给教育部长巴德里纳西德，以便进一步跟进和推动后续工作。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受促不要拒绝在马拉公益大学吉兰丹分校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为校方可为他们提供各种形式的经济和福利援助来减轻他们的负担。马拉公益大学吉兰丹分校学生事务单位副主任Mir Za Baro Amir Razri 说，学生可取得援助的不仅是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贷款，还可在 Double Madani 计划之下获得来自校方的援助。他鼓励学生和家长先了解获得的援助，不要仓促拒绝大学的录取。马来西亚铁路衔接公司 MRL 澄清，近日社交媒体疯传的东海岸铁路票价收费仅属猜测，并不代表明年一月正式营运时的实际票价。该公司发文告指出，东铁票价还未正式公布，目前还处在和利益方商议的阶段。参与讨论的机构包括陆路公共交通机构，以确保票价合理、具竞争力、亲民，并符合为人民提供优质公共交通服务的目标。交通部将在评估与审批程序完成后公布正式票价。全长665公里的东海岸铁路将横跨吉兰丹、登嘉楼及彭亨，并连接西海岸的雪兰莪州。东铁运行后，预计从哥打巴鲁到俄麦的行程将缩短到大约4小时，目前道路行驶需要大约7小时。位于沙巴亚庇贾兰斯邦嘎尔的 反贪污委员会新大楼建设工程目前已经完成 90%， 预计今年底竣工。反贪会主席 Dato Sri Abdulhalim Ahmad 说，一旦新大楼启用后，将容纳目前分散在三个不同办公地点的沙巴反贪会所有职员，这将有助提升官员监管及技术事务方面的沟通效率。
3: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2: 关注国内水灾情况，霹雳州水灾灾民人数从昨晚的92人，于今早减少到71人。灾民来自27户家庭。灾难管理委员会表示，当局把灾民安置在两个疏散中心，一个在拉鲁马当，另一个则在斯南马。另外，气象局预测，下霹雳、江沙、进达、金宝、穆阿林以及巴当帕当，今天傍晚会有降雨和暴风雨。国际消息。七国集团成员国领导人星期一聚集在法国出席为期3天的峰会，预料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将成为峰会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在星期天宣布双方将签署协议结束战争，协议预料将在星期五签署。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领导人将讨论长期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课题。17个国家星期一对美国和伊朗宣布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表示这将为支持恢复区域稳定和为全球经济带来的契机。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了联合声明，总共有13个国家签署了这份声明。各国在声明中祝贺美国、伊朗以及包括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在内的调解方取得这项外交突破。各国领导人强调，应完成详细谈判，并迅速全面地执行协议。美国和伊朗就结束冲突达成初步协议之后，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阿曼湾海域。伊朗媒体报道，至少3艘邮轮和2艘货船于星期一晚间安全通行。美国和伊朗经过几个星期的谈判后，已经就结束战争的框架协议达成共识，计划于星期五在瑞士签署协议。其中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是双方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欧洲议会预定16号对欧美关税协议进行最终表决，整体程序有望在特朗普设定的7月4号大限前完成。欧洲议会同时也在协议中加入多项保障条款，包括协议有效期限与暂停机制。法新社报道，欧洲议会16号将就欧美关税协议进行最终判决、最终表决，力求为动荡的跨大西洋贸易关系定调。不过，欧洲议会在协议文本中加入一连串保障条款，包括协议有效期到2029年底，届时如果不续签将自动失效。乌克兰星期一宣布彻底改革征兵制度，提供利润丰厚的合约和明确的服务条款以吸引新兵。这些变化取代了旧的无限期兵役制度，即被动员的士兵将一直战斗到俄罗斯入侵结束。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目前几乎所有新来的士兵都是非自愿应征入伍的，同时军队受到大规模逃兵的困扰。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在社交媒体帖子中说，新合约提供了明确的服务条款，服务完成后有保证的延期，新的财务支持系统以及对自己预期的更大可预测性和控制力。他表示，从星期一开始，现役军人和公民能够签署6个月到24个月的新合约。世界杯消息，在 G 组第一轮角逐中，伊朗队2-2战平纽西兰队。在这之前，比利时和埃及也在 G 组比赛对阵。埃及队原本上半场早早取得1-0领先，却于下半场踢进乌龙球，中场就以1-1握手言和，无缘取得埃及队史上的世界杯足球赛首胜。另外，在 H 组比赛，沙特阿拉伯队以1-1战平乌拉圭队，同样在 H 组比赛中，博德角队以0-0爆冷逼平西班牙队。 卫冕冠军阿根廷星期二将启动世界杯征程，首战对垒阿尔及利亚。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土著议程领导单位从经济部转移到首相署，致力推动土著经济转型计划。交通部将在完成评估后正式公布东铁明年票价。七国集团峰会召开，美国和伊朗协议料将成为峰会焦点。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说下午一点了，跟大家道一声下午好，我是佩莹。那今天的天气阴阴凉凉的，那后来就有这个太阳小小的露出一点点的脸，就是有一点点太阳的光了。可是就不晓得等一下啊，下节目之后会不会下雨呢？感觉好像会下雨哦。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感觉的话，我跟你说，以我的经验，最好是啊，把你的这个雨具带在身上啊。好，那么来到下午一点。点到两点，我要对你说，欢迎大家留言。此刻的你想要说什么呢？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0111701-8289。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的在直播帖子下方留言啦。那么今天要对谁说什么？其实当你录了声音，或者是你把文字信息发送过来之后，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你可以先看一看，或者你自己再重听一遍，你觉得听得清楚吗？那如果是写文字的话，你自己看了之后，你觉得如果你朋友听到你这个留言呢？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 2026年世界杯。
1: 呀、yeah, 世界杯你是不是也在追求呢？其实在身边的一些朋友的谈话内容中啊，不难发现，哎，你是看哪一球队啦？你是熬夜到几点呢？这是大家最近很热的话题啊。好，那在爱从自己开始，我们也来跟进一下这个赛程啊。今天是6月16号，昨天也给大家预告了啊，四场的比赛，在凌晨12点的时候，西班牙对垒佛得角是0-0的成绩，这是 H 组的这个小组赛。那么 G 组的部分呢，则有比利时对垒埃及是打平的，是1-1。H 组的有沙地阿拉伯在对垒乌拉圭，这是在早上六点的时候开踢的，是也是比平1-1。G 组的则是上午九点啊，有伊朗对垒啊纽西兰是2-2啊。那当然要继续追求的朋友，你也要做一些功课哈。那明天的赛事有哪一些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赛程的部分，凌晨三点呢。I 组有法国对垒塞内加尔，那同样也是 I 组的是早上六点伊拉克对垒挪威，那明天呢上午九点 J 组则是阿根廷对垒阿尔及利亚，奥地利是 J 组的哈，就是将会对垒约旦，是在中午12点，这是明天的四场赛事。那当然如果你想观看这个球赛的话。

0: 那其实2026年的 FIFA 世界杯完整赛程尽在 RTM， 锁定 TVOK、Sukan Plus、TV2、TV1 频道收看104场的2026年 FIFA 世界杯的精彩对决。你也可以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的观看直播。
1: Shakira，
0: 那欢迎你收看愉快。刚刚详情你也可以登入 IFM 的脸书，我们已经置顶了相关的消息啦。facebook.com/AIFM.Malaysia We are ready to 马上来听一听今年世界杯的主题曲 Die Die。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4: $405 and living. Sound check. 1, 2, 3.
3: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5: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欢迎回来，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这个小时，当然同样的都让大家留言，让你的情绪找到一个出口，让你想说的话可以透过我们空中帮你播出来啊。好，那么我就化身为邮差小姐了，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好，那看一看这位朋友，哇哦，写得好长的留言啊。 OK， 好，那是沙拉月的 Tequila 的留言，他说小的时候我有很多梦想啊，想当宇航员啦，研究宇宙啊，想成为天文学家，虽然长大之后我成了一名柜台收银员，职业跟梦想毫无关系，但是直到今天我还是会持续的看天文学相关的资料。以前在餐馆工作的时候啊，每次出餐他说就会偷偷的跑到厨房，躲在角落观察顾客吃到食物时候的表情，偷看顾客的反应。后来做了收银员，也遇过很多的刁钻，就是难应付的顾客。曾经有一次我转过身偷偷的抹眼泪，再转回来继续的笑着服务那位顾客，最后还是要笑着送他离开的。虽然心里觉得受了侮辱啊，但是对我来说坚持把服务做到最后是一种成功。如果是因为情绪而放弃了服务的话，那才是失败的。常听到一句话，适合你的工作不一定是你喜欢的工作，你喜欢的工作也不一定是适合你的工作。我小的时候喜欢抬头观察夜空，如今每天站在柜台观察顾客，以前看星星，现在看人，或许我天生就喜欢观察吧。最后给自己说一句 Tequila 生日快乐，我也要跟你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其实我看到你一直都在进步中啊，你是经常来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的平台做客的，那来留言的时候都会给我跟进一些你的近况啊，你的心情感受啊。那有些时候当魔鬼一出来的时候，写的信息呢就魔鬼扮演的角色多一点，有些时候天使在的时候就感觉他是一直在守护着自己的。其实我想我们人都是两面的哈，接受自己有不同的面貌，那接受自己有些时候呢就是那么爱我不说那么爱内耗，而是那么爱去钻牛角尖，然后不知觉的就产生的内耗，让自己难开心起来。所以其实开心很容易的，只要转个念虽然我说很容易了但是真的你要经历过的人，你才知道怎么去调适自己当下的感受。那转个念有些时候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事情真的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糟糕。你挑了三首歌让我来选，那今天我就有一些些的编排的不同，就不是首选你的第一首歌。我想以这首歌曲作为你的选曲，那是因为我想我们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往大海里丢，那该多好。张雨生的大海。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选择。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0: 我要对你说是让你诉说心里话的机会，然后你也可以在这里选上一首歌。我们来听一听下来的这位朋友，他是 Mary Dan， 今天有话要对谁说呢？
1: 下午好。
0: 嗨，
1: 我想对我有一位失去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不知你情况现在如何好吗？我希望有时间我们可以相聚一下。你应该有十多年二十年没有见到你了，希望佩仪能够把我想说的帮我转达出去。你帮我选一首比较好听的有关女朋友的歌。
0: 什么叫比较好听？每个人听歌的感觉不同啊。等一下我帮你选啊。好，那我想知道就是你这朋友叫什么名字，然后你们怎么认识，什么共同的回忆？因为如果这么笼统的说的话呢，是你的朋友也真的不知道原来你是留言给他的啊。来，我们说一说吧。
1: 我的朋友叫张美莲，是个女生，我们以前是一起打工过，一起同事来的，后来成了朋友，应该有五六年六七年的朋友了吧。
0: OK， 好，
1: 结了婚就没有联络上了。
0: 这样稍微的描述一下哈，才知道你是要留言给哪一位朋友。好，那希望这位朋友有在听这节目啦，或者他也有朋友告诉他，哎，好像有人留言给你嘞。是啊，朋友其实会越走越远，有一些朋友会这样，那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圈子不同了，可能我们的可能工作性质啊等等呢，休息的时间都不一样，所以大家要碰面也真的是好难好难哦。那我们就善用这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方便吧。你看电台这里可以留言，或者社交平台也许还可以找得到那位朋友。那真的有句话这么说，人嘛，其实当你感觉到朋友越来越重要的时候，你会想找回他们的时候啊，那么你要做当下就去做。我就帮 Mary Dan 选一首他刚才说比较好听的朋友的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还挺不错的，而且他主要也是歌颂友情的歌，较少朋友选上，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周浩仁唱的我挺你。生活中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不管在什么时候，喜怒哀乐，你在这样的情绪状态之下，也许两个人在一起也不一定要很多话，静静的大家相互的互相的扶持来挺对方，这该多好。

好听的一首歌曲是吧，朱浩仁的我挺你，一首歌颂友情的歌曲。阿强的留言他说，佩音啊，听到这首歌曲让我想起了我想要对我的一半 brother 说一些话。那因为这是一首很温暖充满力量支持的歌曲嘛，那其实身边啊，就是一般自己从有些是小学有些是中学认识的，后来都成为了好兄弟了，大家无话不说啊。而且最重要的是，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有聊不完的话题这样而已，而是大家在相处的时候呢，像佩莹刚才所说的，即便安静的状态之下，彼此都心里有对方。我真的是被这首歌曲感染的，他说哎，当我发现你无助的时候，我用真心来陪你，当你站在世界最边缘的悬崖，我会用尽全力把你拉回来。那这首歌曲我第一次听，可是却是听出了自己心中的那一种兄弟之情啊。那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虽然都还没有成家啦，但是因为有各自的工作，大家都各有各忙啊。说真的，要聚在一起越来越难了。以前在读书时期就定下那个日期，跟女生一样的，他说我们 brother 也是这样的，就是都会定下那个日期哦。可是到最后呢，真正能够维持的头一年哦，就是第一年的时候，后来就越来越少人了，是因为大家都忙。可是现在诶，感觉渐渐的有一定的年纪之后，然后又经历了不少事情了之后，那么大家又在找回彼此哦，又在聚在一起。所以像佩莹刚才所说的，我们人在不同的时候，我们会做不同的事，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过程，我们也会有不同的朋友的出现。的确有一些慢慢的越走越远了，也不一定是吵架而分开的，有时候就是可能大家的聚焦点不一样了啊，所以就留下那个美好的回忆，我想也还挺不错的啊。好，今天阿强就想要给他的这一班兄弟啊选的这一首歌曲，他说现在我们在找回彼此了，我们不要再那么容易的啊，又再像当初这样啊约两三次，然后过后又再不见人影的那一种，我们更要珍惜彼此啊，朋友真的是一个一个变少了。你不晓得今天或者是当下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真的唯有把能做的事情把它给做好，那是对自己的一个最好最好的交代了。选的这首歌，这是巫启贤的《相亲相爱最坚强》。其实这首歌曲唱出了很多时候我们都必须要团结在一起，才能够把这个力量给壮大的阿强的选曲。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想在这个节目中留言，欢迎你把你的信息发送到011-1701-8289，希望能够安排出你的留言。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1: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那一首新歌《等你等我》，是的，大家不要等来等去，如果想要留言的话，那就直接把信息发送过来就好了。其实嘛，我们人生哦，你说长不长短不短啊，像小丽所说的，她说我们真的无法去预测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唯有把当下的事情给做好。这个感触是来自于3年前亲人离开的时候，深深的感受到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来不及啊。那个时候家人其实也非常的那种就是陷入悲伤的状态哦。那从来没有遇过亲人离开时的那一种伤心，所以一时之间呢没办法振作起来。不过还是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啦，不是忘记了对方，而是开始学会慢慢的坚强起来。那么因为在坚强的过程中，也就是接触了不少的一些生离死别的文案啊，看书啦，或者是看电影啦等等的，那么深深的感受到，与其我们有很多的遗憾啊，或者会觉得哎呀，早知道这样，早知道那样，很多的后悔等等在心里，倒不如我们就在当下，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就去做。那即便真的可能事情事与愿违，但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过哈。那这些呢都把它运用在自己的工作，在人际关系上。小丽就说最近就把这种这个模式哈，把它套用在工作上的时候，诶，发现到原来没有那么多的遗憾了。因为以前工作的时候啊，那对自己是一个要求非常高的人，100分自己要拿101分的那一种，有时候也把自己抓得很紧很累。但是后来想一想，诶，其实有时候没有就是所谓没有达标了啊，但是至少我有努力过，只是可能有些事情它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可是自己就是缺那么一个部分。那没关系啊，反正还是可以重来，反正只要是还是健康的，还是有这个体力，还是有一口气活着的话，其实很多事情还是可以改变的啊，天无绝人之路啦。所以就想今天来留言，透过自己的经历来勉励可能遇到生活窘境的人，还有一方面也希望能够鼓励自己啊。那前方的路再大、再挑战、再长、再难走都好，那都要让自己就是给强大起来。唯有强大自己，你才能够把很多很多的大小事情一一的把它给扶贫的，把它给解决的。好，今天就挑了这一首歌曲，这是深海鱼子酱所唱的《千千万万》。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Kino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o Arthur Joseph Guro 指出，政府仍然在完善碳税实施方案，并会纳入业界准备情况及政府正在制定的政策框架。他解释，碳税将作为激励机制，鼓励业者采用绿色科技及减少碳排放。 Arthur Guro 也说，政府也正在研究碳税收入的利用机制，正在考虑的建议包括将收入用于气候适应项目、森林保护和可持续土地管理。政府否认外界有关在我国包括罗兴亚难民在内的移民及难民儿童遭受非人道待遇的指控。内政部发表声明表示，有关儿童在被拘留后无法获得法律辩护或被剥夺基本福利的说法，并不符合政府在管理非法移民问题上的实际努力。声明指出，政府一直以负责任、人道且兼顾国家安全的方式处理相关课题，其中包括设立爱心之家、临时庇护所，以及完善以居留替代方案为基础的儿童保护机制。登嘉楼州马乡县议会针对位于布吉巴用的德拉嘎蒙古路综合大楼被指已成为罗兴亚儿童学习中心的事件作出澄清。县议会表示，有关地点自2020年以来已合法出租给一个由联合国难民署支持的非政府组织，而在租赁期间，县议会没有接获任何有关违反租赁条件可能影响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社区和谐的正式投诉。雪兰莪州政府提醒民众提高警惕，切勿随意点击任何声称与我们雪兰莪优惠券计划 Kita Selangor Voucher Program 有关的可疑链接，以免坠入网络诈骗陷阱。雪州秘书长办公室发表声明指出，目前该计划还没有开放申请。当局表示，近期出现与该计划相关的可疑短信和网络消息，因此呼吁公众提高警觉，不要轻信未经证实的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初步协议，给以色列敲响了警钟。《华尔街日报》星期一引述一名知情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紧急安排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以设法化解双方分歧。美国和伊朗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定于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谅解备忘录具体条款还没有对外公布。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深陷，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述一位女穆斯林典范法蒂玛的故事。她是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最小的女儿，在伊斯兰历史中有着非常高的地位，被无数穆斯林尊敬地称之为信使之母。法蒂玛出生在公元605年的麦加，那时候她的父亲穆罕默德还没有开始公开传播伊斯兰教，但已经常常去一个叫希腊的山洞里静静地思考人生。法蒂玛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从小就在生妻哈迪姐的关爱下长大，也被她的妈妈教育得非常的优秀。她聪明懂事，几个姐姐出嫁后，她就肩负起帮助照顾家人的重担，尤其是深爱她的父亲。当先知开始宣传伊斯兰教的时候，遭到麦加很多贵族的强烈反对，甚至向他丢脏东西去羞辱他。尽管这时候的法蒂玛还只是个孩子，但他毫无畏惧地一次次地冲上去为父亲擦去身上的脏东西。这种勇气让他从小就展现出坚强的性格。法蒂玛长大后嫁给了先知的叔叔的儿子阿里，这段婚姻非常简朴，没有华丽的衣服，也没有奢华的婚宴，连嫁妆也是阿里卖掉一副盔甲换来的。他们结婚的那天晚上，先知亲自教他祈祷词，这些祈祷词后来被许多穆斯林每天都念诵。婚后的生活并不富裕，日子过得相当的清贫。法蒂玛每天磨面粉，把手都磨出了泡，阿里靠打水来养家糊口。可即便是这样，他们也没有向别人抱怨，夫妻两人相互扶持，用信仰和爱撑起了这个小家庭。先知教他们每天念赞词，用心灵的力量去面对生活的考验。除此以外，法蒂玛也是一个热心公益的人，在战乱中他常常和其他妇女一起照顾伤员，给士兵做饭。有一天他家中已经没有什么食物了，可他还是连续三天把食物分给了来讨饭的人，自己和家人却只喝水。这份善良和无私成了后来人学习的榜样。在先知去世之后，法蒂玛非常悲痛，他努力保护父亲留下的教导，为了继承权据理力争，还发表了一次有名的门联演讲，勇敢地讲出了真理，为女性争取了应有的尊严。可惜的是，不久之后法蒂玛也离开了人世，年仅28岁。她的葬礼由丈夫秘密举行，至今她的目的仍然是一个谜，但她的精神从未消失。就像她的名字 Zahara， 意思是光辉者，她的光芒照亮了一代又一代穆斯林的心灵。法蒂玛的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伟大不在于财富和地位，而在于信念、爱与奉献。她是信仰的榜样，是女性的骄傲，是慈善和正义的象征。在困苦中保持信念，在家庭中给予爱，在社会中传递善良。愿我们都能成为像法蒂玛一样，以温柔而坚韧的力量改变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颜梅，
0: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
2: 这一个阶段给我很平静，给我一个新的开始。
3: 人生下一幕，伊利新年元旦特备访谈，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中午12:05锁定 IFM， 跟随主持人拉斯达，聆听嘉宾 Angeline Dan 分享人生转折中的选择与成长，细说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一同翻开人生的下一幕。
4: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哎，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5: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4: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有一

是的，时间过得很快哦，来到了第三个小时，就是两点到三点的爱从自己开始。我们继续给大家送上好听的巴勒情歌。那可能有些朋友啊，就可能第一次接触到今天的这个音乐节目啊。那其实什么叫巴勒情歌呢？我们再给大家复习一遍，听过的朋友就是在之前的两集都有在追听的话，相信都有一定的概念了啊。那么巴勒情歌它的这个歌种非常的多，在歌坛上的这个产量也非常的大，甚至有些时候可能你在听着这首歌曲就是巴勒情歌嘛，可是你不知道，但没关系。那其实现在的音乐啊，曲风啊，其实跟着怎么说呢，其实 我可以说这个科技，还是回到科技哦，越来越发达，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先进，所以很多时候它不一定是单一的曲风，有时候你在同一首歌曲里头，你听到它可能在铺排方

0: 情，所以这个我们就把它归类为是 ballad 巴勒情歌。所以你看巴勒情歌的歌种啊，它可以分为三个类别，我们分为Pop ballad 就是流行抒情，那么你可能可以从歌手的演绎的方式去感受得到。那再来呢，其实也有一种叫摇滚民谣，就是 rock ballad。 诶，你想啊， rock 不是摇滚的曲风了吗？怎么又叫做摇滚民谣呢？有的，有一些歌曲它其实在元素方面它加入了一些电音可能是电音吉他、电音二胡，那现在很多华乐乐器都已经有电音的模式了，所以将这个抒情的旋律中呢加入一些电音的元素，它就变成了摇滚民谣或者是抒情摇滚了。所以听起来是不是感觉更加的多元化呢？再来另外一种就是 R&B ballad 啊，就是节奏蓝调抒情。那么你可以从歌者的转音啊，或者是真假音的切换来就是听一听，这首歌曲就是属于节奏蓝调抒情的。所以有了一定的概念之后，当你在听 pop ballad 啊，或者是 rock ballad， 或者是 R&B ballad 这个巴勒情歌的时候，我想这个情意解是不一样的。就好像你对一个人只是表面的认识，跟你真正的去了解了他、深入认识他的时候，那个情感真的完全不同。欢迎大家留守着节目。
1: 你说我自私，我想要太多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

五十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七十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没错啦，大家有了一定的概念之后啊，回来听一听 Bella 情歌的时候，我也希望大家跟我有一些的交流跟互动啊。怎么说呢？因为当你有了概念之后，你觉得当你听这个 Bella 巴勒情歌的时候，它哪一句歌词是最像你的？你觉得他是在唱你的啊，就是你比较能够感同身受，让你容易投入在歌曲中的，有吗？一定是有的，是吧？那哪一句歌词是最像你的呢？或者你也可以从今天我的分享中啊来听取啊，这首歌曲我觉得它是最像我的，它说的就是我的当下的感受。如果有的话，欢迎你留言告诉我，透过我们的直播线上写下你的留言，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0111701-8289。那这个时候我就先选这一首歌，那这个也是属于标志性的 ballad 情歌，而且也有人说它是一首大情歌，它其实是属于一种励志型为主题的歌曲，当然已经被誉为是经典歌曲了哈，就是 Mariah Carey 的这一首 Hero， 它可以算是在高音的处理的部分，还有装饰音的部分做得非常到位的歌手啊。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它是以和弦乐作为一个开场，然后歌词主要是在于自我救赎，或者是给自己带来希望的一首歌。

的留言，他说佩音你好，听到这一首 Hero 的时候，你问最哪一句歌词是最像自己呢？真的是喜欢这一首歌全部的歌词哦，觉得他是早上就在唱着自己的故事啊。那再来这位朋友小平，他就说这首歌曲是自己在失意的时候最常听的歌曲了，真的很希望成为自己心目中的小小的英雄啊。有些时候真的不要去等别人怎么来肯定你，而是你自己本身先给自己注入这一方面的肯定。你看音乐歌曲歌词是不是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呢？确实啊，这首歌曲最初是为电影小人物 Hero 创作的主题曲，那后来这位歌手 Mariah Carey 他就最终的决定了保留这首歌，并且亲自演唱的。那当然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首歌曲来发掘内心的力量，那相信自己是能够战胜困难的英雄，也传递了一种坚强勇敢啊，跨越自己的一股正能量。所以每当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再加上Mariah Carey 的那个标志性的海豚音，是不是被他深深的给打动着了呢？我很喜欢这首歌的开头，他一开头他就是以钢琴和弦乐作为开场的，所以大家刚才在听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自己就已经被带入到歌曲的意境中了呢？所以有句话是这么说，有些歌曲啊是歌带人，有一些呢是人带歌，所以这首歌曲呢，我想两者合而为一，都是在带着我们的心情感受的。那么其实 ballad 巴勒情歌在不同语言的类别中啊，它都有这些歌曲，像英语歌曲刚才我们听到是 Hero， 然后韩语歌曲呢，这首太阳的后裔 You Are My Everything， 这首歌曲朴智妍所演绎的歌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歌曲。但如果你有看这部太阳的后裔的话，我相信你对这些插曲是不会陌生的。那这首歌曲其实有两个版本啊，一个是英语版，一个是韩语版的。那歌词主要是透过繁星啊、迷雾等等的意象，隐隐约约的透露出命运的邂逅，然后贯穿在剧中主角的爱情里头。那么从歌来带出他们之间的爱，然后可能你会觉得，这首歌曲呢听起来含蓄多了，这是含蓄的告白，然后也让我们从这个情感核心中去展开这一段段的抒情故事。Ballad 巴勒情歌也包括了这一首 You Are My Everything。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Let's go, let's go.
3: 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谢谢周深把这首歌曲唱得那么有生命。大鱼空灵飘渺的声线再配合这个古典的弦乐啊，就是带有一种超脱尘世的那一种宁静美感吧，我这么形容啊，能瞬间让我们浮躁的心给安静下来的，所以真的是一首名副其实的 ballad 情歌。好，另外看到的是阿丽的留言，她说佩莹你好，那所有的ballad情歌都喜欢，谢谢你的挑选，还有谢谢你的分享啊。那相信你在这个单元里头做足了功课啊，让我们可以从一首一首歌曲中啊，在从中去除了找到自己所喜欢的，然后最喜欢的哪一句歌词最像自己啦等等，也让我们在这个午后时光过得更加的充裕啊，不客气。那其实最喜欢这个大鱼这一首歌曲啊，它里头这歌词啊，它其实他说怕你飞远去，怕你离我而去，其实在自己的感情世界中不也是这样吗？那爱得深刻的时候是真的怕对方的离开的，那就是一段过程，所以觉得这句歌词是最像自己的。那么其实巴勒情歌不同语言的代表作，其实我都会在节目中做一些穿插。那么当然华语歌曲刚才大家听过的大鱼，然后还有韩语歌曲是 You Are My Everything， 然后还有Hero， 这是 Mariah Carey 的一首英语歌曲。那么接下来其实男女对唱的情歌粤语版的歌曲我也挑了一首，这也是一首巴勒情歌，好心分手。哇，很久没听到这首歌曲了，是不是？虽然是说分手之歌啦，但是我们也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心情来听，我们用听巴勒情歌的心情来听吧。

0: 下班聊天下。
1: 农粮部是有提供各类的财政援助、支持的资金还有咨询的服务的，就鼓励大家在各地开辟更多的社区菜园。绿色能源创业家敬宗，
2: 其实社区菜园是没有办法替代传统的农业的，但它在这个时代非常重要，它可以让城市提升环保率。你的那些食物垃圾可以送到社区的菜园，只要有正确的堆肥技巧，不臭也不会肮脏，更重要的是能够达到城市的自给自足啊，自己的食物垃圾自己处理，然后能够自己生产食物。你看我们的城市楼多车多人多钱多，但是其实食物不多。最近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加沙一打仗就导致那个城市断粮，所以社区菜园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重要的，它能够解决城市的粮食危机问题。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5: 一起来马，
3: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5: 欢迎你来。

张力十足的一首情歌，又是另外一首 Ballad 巴勒情歌了。看着我的眼睛说，诶，有没有发觉其实这个抒情摇滚啊，那歌者他们除了在演绎的情绪点的部分，那么其实旋律也融入了一些就是电音的吉他的独奏啦，还有一些震撼的鼓点，展现这样子的一种情感的这个抒发的一首大情歌，看着我的眼睛说。好，听过了这一首歌曲，那么接着下来我们在巴勒情歌的栏目中，诶，有人说其实这么多的不同语言的歌曲的代表，从中去好像翻阅了一本音乐词典这样，几乎如果是说佩音要我们说这是哪一句歌词最像自己的话，每一首都有一点点呢你看这个就是巴勒情歌在乐坛上是场上呢瘦弱的原因之一。好，接着下来我来给大家选上这一首可能你平常比较少听的一首歌，这位歌手是 Troye Sivan 所演绎的 Angel Baby， 也是一首巴勒情歌的代表作。

朗朗上口的一首歌曲 Angel Baby， 它其实是融合了80年代的复古流行元素，然后旋律带有一定的感染力，所以大家在听的时候很容易就抓耳，也很容易入心。一首 Trisha Seven 所演绎的梦幻式的抒情流行曲 Ballad Song Angel Baby。 好了，今天跟大家聊芭乐情歌的音乐环节也来到一个段落，下个星期我们继续重温哦，市面上太多太多的芭乐情歌了。下个小时有绝配拼盘，也是炮制了挺多好听的歌曲，像今天我们听挺多菲律宾啊、柬埔寨啊、越南语啊，好等等的语言的歌曲，继续锁定越听越爱的爱 FM。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玻璃市王储丹古塞法祖丁表示，每名儿童都有享有优质教育的机会，不应该受到家庭背景、社会地位或经济条件的限制。殿下指出，幼儿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在塑造品格、建立学习能力及发掘个人潜能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交通部与陆路交通局放眼最迟在今年七月完成 MyLessonB2 摩托车驾照特别计划，确保更多青年群体能够持有合法驾照。交通部长陆兆福说，这项计划是政府的一项战略举措，以期扩大合法、安全及有系统的驾照获取渠道，特别是针对青年及面对经济问题的人。今年 MyLessonB2 计划获得1050万 ringgit 拨款，预计将造福全国超过3万名参与者。另外，陆兆福说，与教育部合作推行的免费校园摩托车驾照计划则涉及全国6万名学生，拨款达1850万 ringgit， 其中竹博州参与人数最高，达8000名学生。该计划将让学生在分阶段接受摩托车驾驶培训与考试前先取得学习驾照 LDL， 并从实际操作阶段开始训练。根据统计局的数据，马来西亚国内旅游业去年持续增长，国内游客总消费额增长了13.6%，从2024年的1067亿 ringgit 增加到去年的1213亿 ringgit。首席统计师 Dr. Sri Mohamad Wujud Mahidin 表示，根据统计局今天发布的2025年马来西亚国内旅游调查报告，消费增长主要受到过夜游客和一日游游客开支增加的带动，两者分别增长14.6%和12.2%。旅游相关消费仍然是国内游客总开支的最大来源，占总消费额的59.5%。印尼中部星期二上午10:27发生6.7级地震，目前没有传出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指出，帕卢和西吉两地震感强烈，当局预料没有海啸风险。美国新闻、体育和娱乐机构福克斯公司星期一发布公告说，公司已经签订约束性协议，将以大约220亿美元的定价收购美国流媒体设备和服务提供商罗库公司。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小野丽莎用她擅长的音乐曲风 Bossa Nova 演绎了这一首歌曲《因为有你》。今天的歌曲涵盖了越南语、柬埔寨语、泰语，那菲律宾语歌曲也有在今天的曲目中，让大家啊，今天同样的用耳朵去旅行吧。进入下午3:08，嗨，你好，我是佩莹。那继续给你送上这一些刚听到的语言的歌曲。当然，如果你有一些共鸣，你也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跟我互动，011-1701-8289，011-1701-8289。

0: 人一票。
1: 世界杯期间你最想要的福利是什么呢？麻坡的美英说不用上班熬夜看球，还有工钱照拿。但是这一切的期望哦，只会在梦里出现，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过正常的日子吧。再来沙巴的恩敏同样是说，他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事，但还是要把它说出来，那就是带薪休假看球赛，外加呢公司可以出资让他们到现场去观看比赛。阿富他就有提到，世界杯呢他是选择性看的，他会看一些精彩片段，不求什么福利啦。其实最重要呢就是随时随地可以去咖啡店坐着看球。麻坡的美才就说，虽然有关注世界杯赛事，但是生活依然如常，没有因为要看世界杯而受到影响啊。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是啦，听过了这首歌曲，大概心里猜到是什么语言的歌曲是吧？偶尔有些朋友我知道在听歌的时候也会找一些乐趣哦，就从中去猜一猜，诶，其实这是一首泰语歌曲。这位歌手他的艺名叫做 Ya Ya Ying， 或者可以叫他瑞塔彭安，但是我觉得丫丫音很容易记啊。那其实她是一名女演员，她是歌手，她也是模特啊，多栖艺人。那么如果是偶尔有机会看一看泰剧的话，可以留意一下啊。之前她演过的作品呢，就是《晚娘上部的炼狱》，或者是《晚年下部的醉色》，或者是《夏日菊花茶》《末日之火》，都是她的代表作品。继续给大家送上这些泰语啊、缅甸语啊、越南语啊、菲律宾语歌曲，这首是相当抒情哦。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7: 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8: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7: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劳索所演绎的一首泰语歌曲，他们是一支泰国摇滚乐队啊，从歌手啊、吉他手啊、作曲家都是由劳索一人一手包办的，所以他算是乐队中的队长啦。那么其实唱的歌曲都带有一些些复古的编曲的味道，所以你在听的时候可能如果是喜欢这类型的风格的摇滚曲的朋友，可能就很容易被他们的音乐给吸引着的啦。好啦，听过了这首泰语歌，那么接下来绝配拼盘，我们有 C2 Elwin 的歌声。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了。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Tolak Ubat Tidaksah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6: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7: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8: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9: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10: 拒绝非法赌球，
8: 守住你的钱财，
9: 更要守住你的家。

哇哦，这首歌曲相当具有打起精神的那个条件啊。那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相当摇滚的啊 ,Ringo 所演绎的歌曲啦。好啦，下午时分就是要打起精神嘛，如果你昏昏欲睡的话。好啦，在下节目之前，那么在绝备拼盘这里呢，当然我还要再挑选一些好听的歌曲跟大家分享啊。除了刚才那一首啊是缅甸语歌曲，属于比较摇滚式的，那么其实下来的这一首是 Vina Morales 的一首相当抒情的歌，一首情歌。

菲律宾歌手 Vina Morali 所演绎的歌曲，把时间带到下午3:54。下节目之前，我们来听这一首越南语歌曲，也是一首抒情之作。我是佩妍，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萨拉莫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杜苏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奥地利顶尖制造商奥特斯在吉打居林投资大约20亿欧元扩展业务，将进一步强化马来西亚半导体生态系统，并创造更多高技能就业机会。首相说，该公司的决定反映国际投资者对马来西亚信心持续增强，显示清晰的政策方向、政治稳定以及良好治理正在发挥作用。关注国内水灾消息，霹雳州的水灾情况已完全好转，早前暂居在两个疏散中心的所有71名灾民已获准回家。拉绿马登和斯南马县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Mohammad Nasru Mahad 说，随着灾民回家，疏散中心已经关闭。社会保险机构预计，随着保障范围扩大，未来索赔案件将大幅增加，与目前每年大约17万宗相比，增长高达200%。人力资源部长 Dasri R. Ramanan 表示，这个增长与落实24小时保障计划、2025年零工人员法令以及正在规划中的旅行者计划等政策相符。他说，随着受保范围扩大，索赔数量上升在预期之中，因此也需要更高效和综合的康复服务体系。国家团结部长达多埃伦阿古达干表示，宗教对话是连接我国多元社会、促进国家和谐与团结的重要桥梁。他说，对话是一种沟通过程，能够让不同信仰的人士相互了解、理解与尊重，从而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建立信任。部长强调，定期开展宗教对话十分重要，有助确保宗教文化及背景差异不会成为阻碍国家团结与社会和谐的因素。青年及体育部将在近期公布马来西亚代表团出战2026年苏格兰格拉斯哥英联邦运动会的奖牌目标。部长 Mohammad Taufik Johari 说，政府已就奖牌目标进行了长时间讨论，目前已进入最后敲定阶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而敏昂莱表示，缅方感谢中国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及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缅甸愿意和中国密切配合，打击网堵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贴近生活的内容。交通部推出昌明出行车慢马达尼计划，即日起至9月9号，通过 MyJPJ 应用程序更新车险的车主将无条件享有高达10%的保费折扣，以鼓励国人以更谨慎和理性的方式驾驶。
1: 我也有看到这则新闻，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第一阶段属于推广期，第二阶段将在9月10号之后实施，
0: 到时折扣将根据司机的风险评估结果发放，也就是根据 MyCGAP 数据库的事故记录及交通罚单数量而决定。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5: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6: RTM 华语新闻是有两个时段的，就是中午12点、傍晚6点30分。
5: 现在不是有一个 AI 的主播叫什么名字啦？
6: 林志远，从去年还是前年推出已经差不多1年半2年的时间了，他实际的内容还是由真人所撰写的，只是说由 AI 主播去把那个内容念出来，所以一切还是在我们掌控当中。那如果是 AI 主播念错那个字的话，你只能怪编辑为什么写错字，
5: 写错字
6: 需要不断的调整， AI 也是不断的在学习。
5: 你好，我是小芬。
6: 我是 TV2 华语新闻制作人邱天才。
5: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7: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曹阳等烟火照亮我》。
1: 在你眼中看到了我的轮廓，星河闪烁，此刻你只属于我。
0: 亚军歌曲《萧秉治频率》。
2: 那么靠近，我们相同的感应，温度多么熟悉。
1: 今后我们
0: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
1: 听着彼此的消息，朋友之间不能说的话题，关于你不存在提。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的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提到端午节，你是不是只想到粽子、龙舟和屈原呢？但你知道吗？农历五月在古代被称为毒月，这是因为天气炎热潮湿，蚊虫和疾病容易滋生，毒虫最活跃，因此古人会在端午这一天通过各种习俗来避五毒，也就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和蜘蛛。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家门口挂上艾草配香包。传统上人们相信艾草能够驱虫避秽，守护家人平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祝愿从未改变。这个端午不妨以一束艾草感受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 IFM 祝你端午安康。

0: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天气炎热，你用什么方式来降温呢？吴女士无奈呀，电费也增加了，在家躲在冷气房里，就多喝水，出外待在购物中心来消暑啦。
3: 但是去购物中心会不会不小心就花钱了呢？
2: 也是，志伟，你真的很幽默啊！看一下钱包，看一下存折，心就凉了。阿富很热的话就会喝冰水，要不然就是开冰箱。
3: 哎，这个我以前小时候有做过，然后妈妈就说做什么一直开冰箱。其实很多人感到热的时候就会喝冰水来降温哦。喝入口的那一刹那呢，确实会让我们感到很凉快，但是呢会导致体内中心的温度降低，反而是启动了升温的机制。所以你喝温开水的话，它可以解热降温，提高体内中心温度，能够加速排汗的功能，让我们的体温呢是可以下降的。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1: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不用剧本知道要演什么吗？
2: 知道，他们四个人 Baskawan 都有基本的功力啊。有一个故事主题确定了之后，然后角色分配，他们就发展那个故事了，剧情高潮起伏，最后来个圆满收场，那个是方言写剧。
1: 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第五台前高级主播兼广播剧节目制作主持人林青。
1: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政府驳斥难民儿童遭受非人道对待的说法。吉打军营射击场训练发生爆炸意外，两名军人不幸丧命。内塔尼亚胡因伊朗协议寻求与特朗普紧急会晤。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苏瑞安诺伊布拉欠表示，奥地利顶尖制造商奥特斯在吉打君临投资大约20亿欧元扩展业务，以将进一步强化马来西亚半导体生态系统，并创造更多高技能就业机会。首相说，该公司的决定反映国际投资者对马来西亚信心持续增强，显示清晰的政策方向、政治稳定以及良好治理正在发挥作用。他指出，这也体现政府推动经济转型的承诺，使马来西亚逐步成为先进技术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与区域增长中心。政府否认外界有关在我国包括罗兴亚难民在内的移民及难民儿童遭受非人道待遇的指控。内政部发表声明表示，有关儿童在被拘留后无法获得法律辩护或被剥夺基本福利的说法，并不符合政府在管理非法移民问题上的实际努力。声明指出，政府一直以负责任、人道且兼顾国家安全的方式处理相关课题，其中包括设立爱心之家、临时庇护所，以及完善以拘留替代方案为基础的儿童保护机制。高等教育部计划未来将国民服务计划的服役地点扩大至私立高等学府，包括州属大专及关联公司大学。高教部长 Dasri Zamri Abdulkadir 指出，该部将与国民服务局总监 Dato Mazuki Mokta 商议此事，并将由对方负责安排是否与政府大学一起实施。在政府大学落实后，可能接下来就会扩大至私立大专。吉打俄伦霍巴特军营射击场今天中午发生一起训练事故，两名军人在训练过程中不幸被一枚爆炸的手榴弹击中，最终伤重不治。据了解，两名死者一男一女，分别是 Nor Azmi Abu Bakar 武长和 Siddi Gadija 列兵，两人在意外发生后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不过在送院途中因伤势严重宣告不治。社会保险机构预计，随着保障范围扩大，未来索赔案件将大幅增加，与目前每年大约17万宗相比，增长高达 200%。人力资源部长 Dato'Sri Aramanan 表示，这个增长与落实24小时保障计划、2025年零工工作者法案以及正在规划中的旅行者计划等政策相符。他说，随着受保范围扩大，索赔数量上升在预期之中，因此也需要更高效和综合的康复服务体系。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大多阿德 Joseph Kuro 指出，政府仍然在完善碳税实施方案，并会纳入业界准备情况及政府正在制定的政策框架。他解释，碳税将作为激励机制，鼓励业者采用绿色科技及减少碳排放。阿特库洛也说，政府也正在研究碳税收入的利用机制，正在考虑的建议包括将收入用于气候适应项目、森林保护和可持续土地管理。雪兰莪州政府提醒民众提高警惕，切勿随意点击任何声称与我们的雪兰莪购物券计划有关的可疑链接，以免坠入网络诈骗陷阱。雪州政府秘书办公室 发表声明指出，目前该计划还没有开放申请。当局表示，近期出现与该计划相关的可疑短讯和网络消息，因此呼吁公众提高警觉，不要轻信未经证实的信息。交通部与陆路交通局放眼最迟在今年七月完成 MyLesson B2 摩托车驾照特别计划，确保更多青年群体能够持有合法驾照。交通部长陆兆福说，这项计划是政府的一项战略举措，以期扩大合法、安全及有系统的驾照获取渠道，特别是针对青年及面对经济问题的人。今年 MyLesson B2 计划获得1050万 Ringgit 拨款，预计将造福全国超过3万名参与者。
3: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2: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敏与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举行双边会议，检视双方在永续城市化领域的合作进展，也探讨未来深化合作潜能。房地部发文告指出，两位部长在历时超过两小时的会面中，检讨过去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各项合作项目，并针对永续房屋与现代建筑科技的合作机遇展开深入交流。尼克敏提议通过两国人才交流与知识共享强化合作，包括向新加坡取经，借鉴其成功的公共房屋发展经验，以提升马来西亚的房屋计划。青年及体育部将在近期公布马来西亚代表团出战2026年苏格兰格拉斯哥英联邦运动会的奖牌目标。部长穆马道菲·朱哈利说，政府已经将奖牌目标进行了长时间讨论，目前进入最后敲定阶段。世界杯足球赛消息，随着突尼西亚在本届世界杯以1-5惨败给瑞典，突尼西亚开除主教练萨布里，以法国人瑞纳尔取代其主教练职位。瑞纳尔曾经带领沙特阿拉伯队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以爆冷姿态打败最终的冠军阿根廷队。突尼西亚足协主席纳萨里宣布已经和瑞纳尔达成正式协议，他将担任突尼西亚国家足球队主教练，直到2026年世界杯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初步协议，给以色列敲响了警钟。华尔街日报星期一引述一名知情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紧急安排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以讨论美国伊朗协议。美国和伊朗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定于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谅解备忘录具体条款还没有对外公布。印尼中部星期二上午10:27发生6.7级地震，目前没有传出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指出，帕卢和西吉两地震感强烈，当局预料没有海啸风险。巴西亚马逊地区的水位在经历了连续两年的严重干旱之后，于2025年恢复。巴西拥有占地球大约12%的淡水资源，其中将近2/3位于亚马逊地区。据报道，由于降雨量比前一年增加，亚马逊雨林在2025年的水位比历史平均水平高出 2.6%。 不过专家表示，尽管水位回升，但由于越来越常出现极端天气，亚马逊的水位情况还需要获得关注。欧盟议员和成员国针对航空班机乘客权益的课题达成协议，在新条例之下，家庭成员可以免费预订航班上的相邻座位，同时也确保未成年子女可以获得免费预留父母旁边的座位。新条例也提到，航空公司必须更透明地展示机票价格。这项协议仍然需要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的正式批准。 美国新闻体育和娱乐机构福克斯公司星期一发布公告说，公司已经签订约束性协议，将以大约$220亿的定价收购美国流媒体设备和服务提供商罗库公司。新华社报道，福克斯公司将以现金和股票支付这一交易。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驳斥难民儿童遭受非人道对待的说法。吉打军营射击场训练发生爆炸意外，两名军人不幸丧命。内塔尼亚胡因伊朗协议寻求与特朗普紧急会晤。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毅。为了协助微型及中小企业度过西亚持续冲突所引发的全球供应危机和经济挑战，中央政府正式启动了一项总额高达2亿500万令吉的援助计划，并从六月起正式开放申请。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部长沈志强指出，这项名为人民产业与商业支持计划的倡议将提供资金与非资金的援助，以扶持受到营运成本上涨和市场不确定性影响的商家。这项人民产业与商业支持计划由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通过马来西亚中小企业机构落实，以协助企业应对经营成本上涨、市场波动以及全球地缘政治因素所带来的冲击。该计划涵盖多项金融与非金融支持措施，包括融资援助、企业能力建设、商业转型及包容性商业发展计划。其中企业可以申请最高500万令吉融资，年利率或利润率介于3%至5%，以缓解资金周转压力。此外，政府也推出包容性企业扩展计划，为那些将弱势群体纳入供应链体系的企业提供高达90%的补助金，协助企业提升技能、加强管理能力，并推动业务升级。企合部部长沈志强表示，中小微型企业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国际经济环境下，政府不能让企业单独面对困难，因此希望通过人民产业与商业支持计划为企业提供所需的资源，增强抗压能力，推动业务持续成长，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总的来说，人民产业与商业支持计划不仅是一项融资援助计划，更是协助我国中小微型企业提升竞争力、强化韧性和实现永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大家好，我是男的。
2: 大家好，我是女的。
1: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2: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2: 简单啦，叫 man's talk。
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2: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2: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2: AIFM.Malaysia。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7: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6: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7: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6: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7: 跟老板说什么？
6: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8: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7: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6: We are 26啊！我真的是把这个世界杯看得比工作更加的重要啊！所以呢，在过去的开幕战呢，我真的是熬夜也要看，看完还来当早班。
9: 哎，结果现在还熬吗？每天都熬吗？
6: 结果呢，我就把这个订书机当成是滑鼠了，
9: 所以我要把 office 我要把直播室里面的订书机全部都收起来，不然我们怎么这个格子播不下去？哎，怎么又按错了呢？
6: 哎，又按错了啊！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在社交媒体放的一段的影片，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呢，可以 WhatsApp 让我把链接发给你。但是主要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世界杯呢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当中，然后呢我们 RTM 啊作为马来西亚的这个官方转播平台，让全民啊都可以用合法的方法免费收看。如果是免费的话呢，就代表也不会有什么违法啦、侵权啦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考量点啦，那么让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没有负担的，然后呢去看这个主球赛。当然呢，我们今天也会和大家跟进一下刚刚过去的赛事，还有今天的一些赛程等等啊。世界杯来了，其实对你来说或你的家里有带来什么变化吗？
9: 其实
6: 你老公有看球吗？
9: 没有呢。
6: 所以完全没有影响就对了。
9: 对，在熬夜这件事情上，
6: 附近的妈妈档也没有比较热闹吗？
9: 没有我觉得很幸运啦，就是很幸运啦，就是没有这种所谓的妈妈，因为家里有小朋友，所以如果要在附近比如说有妈妈档的话当然对于可能年轻一点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热闹，但是有孩子了可能就不会。但我自己会什么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啊，加上因为现在我还在喂奶嘛，所以半夜还是会起来，然后有时候凌晨3点我就会打开这个 RTM Click 去看一下现在这个赛事进行的如何，就是仅此而已。可是就还蛮有趣的，以前半夜起来你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就我啦，我自己半夜起来可能就只能看剧啊，或者是就是一边挤奶一边补眠之类的。但现在就可以一边看球，然后感受一下这个世界杯的小小一点的氛围。
6: OK， 那大家也可以就是哇塞来说一说，你有没有看世界杯的一些经历啦？这一两个星期、一两个周末，你是都有看吗？还是没有啊？但是欢迎大家可以哇塞进来告诉我们，同时也到 YouTube 呢看我们下来无所事事的直播。
10: IFM 星期一到五
11: 下午5点，
10: 无所事事。
6: 今天的无所事事呢，并不是要谈世界杯的相关课题，要谈钱。嗯，因为我觉得钱呢，才是跟所有人都有关的啊。那这样子的话，珍妮也不会没有东西聊。
9: 哎，不这样，
6: 因为聊世界杯的话，可能他就
9: 我会为了 JC 去看球啦。
6: 真的吗？
9: 如果你设了那个世界杯的题的话，我可能前两天就科普一下啊，让自己刻意的去看点球。不过今天谈到的这个提款哦，哎，真的我还有点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6: OK， 那为什么会这么突然间提起呢？主要是因为其实从下个月开始，就是7月1号了，全国所有银行的使用者，银行户头的使用者，用任何的提款机或智能循环机，就是 SRM 呢，进行跨银行提款的时候，都不需要再缴付每次一令吉的提款费。这个部分呢，可能有些人哈，付钱的没不懂啊啊，其实是这样的。举个例子，你的账户是 A 银行的，然后呢，你看到有一个提款机，它是 B 银行的，你其实是可以提款的，只是你要再付一令吉，因为它是跨银行提款。
9: 没错，
6: 你有这样的印象吗？
9: 有啊，因为过去其实不只是我们自己在提款的时候，你会刻意去选择一些你常用的银行提款机。
6: 对，
9: 没有的话你就不提了。
6: 对，我就在那个商场里面，我就要找那个 A 银行，然后就发现
9: 绕了很久，
6: 可能很远啊，就问了那个就服务员，就说啊，请问有没有这个 A 银行的提款机？他说有，在另外一端。可是你在这边呢，就已经有 B 的银行的，你会走吗？
9: 我会走，以前就是
6: 为了那个一块钱，是不是？
9: 斤斤计较。那你知道吗？其实过去有很多的这个消费人团体啊，国会议员啊，大家都有公开批评过银行征收这笔一令吉的跨银行提款费呢，对于一些低收入群体或者是乡区的居民是不公平的。因为银行业者，你们肯定有办法吸纳这一令吉的费用吧？为什么还要我们来缴付这个款项呢？
6: 当然我的意思就是大家真的是会受到这个一令吉的困扰吗？
9: 等一下，你不会吗？
6: 不是，刚刚你说是乡区嘛，乡区的意思就是说假设你没有的选，就是可能我居家范围20公里内只有 B 的，那我是 A 的，那我就没有办法，就必须要额外再付。可是其实我们在市区，你会找不到你那家的吗？
9: 我举例好了，比如说我家附近有一个油站，那油站里面它也会放提款机，可是它放的可能就是比较大银行的，
6: 就是 B 银行的啦，不是你那一家的。
9: 对对对，那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银行户口嘛。我自己的银行户口的设置，户头，我的这个管理方式是 A 银行是拿来存款的 ，B 银行是拿来日常使用的。但是因为 B 银行可能比较小众，那在这家油站就没有它的提款机，所以就会对我们可能日常造成一定的麻烦，它不是很大的困扰，可是对日常来讲，你就当然希望这一令吉，如果你可以帮我吸收掉、吸纳掉，那当然就最好啦。
6: 是 OK， 这个部分我们稍后再深入的谈啊。但回到这则新闻，先告诉大家，就是七月一号开始呢，全国持有扣账卡，就是我们所谓的 debit card 啊的用户呢，你可以不受 AB 银行，不管是发卡的银行还是你提款的银行的限制，你只要在全国超过14000台的自动提款机，还有刚我们说的 SRM 提款机提现金，都不需要支付任何跨银行提款的费用。简单来讲就是你都可以用啊，14000台都可以用。你要提500令吉就500令吉。以前你提五百令吉，如果你在 A 银行提你就扣500，你在 B 银行提你就扣501啊，是一个这样的概念。所以呢，七月份开始对大家来说就是一个好事。但问题在于，你还有提款吗？这个部分我真的蛮想了解一下。然后你如果真的有提款，你多久会提一次？然后你每一次会提多少钱？
9: 确实啊，不管是银行业或者是政府都很乐见这个数字和无现金支付方式的使用率能够提升的。但是也欢迎大家哇塞来告诉我们，你多久提款一次？
6: 是，
9: 或者你已经不提款了？或者你最后一次提款有发生了什么样有趣的事情，都可以哇塞到0111701289。
6: 同时呢，也可以到 YouTube 看我们的直播啊。来听这首歌曲，是 Will 黄威尔的《钱钱钱钱》。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无所事事。
0: 好，我们继续来分享这则新闻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跨银行提款机的一令吉提款费，不是你提款的时候就会征收的，只是如果你用的这个提款机不是你的账号的账户的那个提款那家银行的话，他就有点像是哦，你用别人的账户，那我可以给你钱，但是我帮你代领这样子，就是收你一令吉。那这个一令吉呢，其实过去呢，曾经在2020年4月6号，新冠疫情和行动管制令期间暂时豁免有关的收费，因为他就避免你为了要找那家 A 银行，就是自己的那家银行而到处走，就是让你可以啊，没关系，你就哪里进就哪里提款就可以了。而为什么要收一块钱呢？根据银行及这个 MAPS 制度的设计，收一令吉是因为呢，这家银行啊承担了自动提款机的运营成本，像现金的配送啦、安全技术啊、墨水的防护技术啦，还有维护的设备的开销。你还记得吗？过去我记得好像是在增江有一家银行它的这个提款机就被别人破坏，虽然呢后来那个破坏者呢是有被逮捕，然后呢有被罚款啊，还是要赔偿啊等等，
1: 付出代价啦。
0: 对，可是也就是说呢，提款机的这个设置它是有成本有风险的，所以如果今天你是我的银行的用户，那给你这个便利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
1: 但是如果你不是我的用户的话，
0: 那我就收你一块钱这样子。这个是他原本的概念了，
1: 是
0: 现在已经就是下个月开始就豁免了。
1: 其实，在之前曾经有一度豁免哦，就是在2020年，当时是这个疫情
0: 刚刚我们讲过了，
1: 还有行动管制令的时候。不过我们今天要提的是，你还会提款吗？你多久提款一次？还有你一次会提多少钱呢？老实说，你自己是已经完全没有用现金了吗？
0: 我大概当然以前我可能会差不多一个月要提两次款，就是在还没有有这个电子付费对那种缴付的便利之前，因为我是蛮常在外用餐，就是下班啊，就是要外头吃啊。那你每一次吃，然后买一点东西或停车费，你就其实我的现金使用量还蛮快的，那就一直要提款，所以一直要往商场跑，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天油站虽然有提款机，可是它就有你刚刚讲那个问题，它就不是你的那家银行的提款机，所以我一般不太去油站，因为我不知道它到底哪一家是哪一个提款机，所以我就会去商场，然后去商场它是一个成本，你要付停车费啊等等。但现在我差不多可能3-4个月提一次，然后一次大概可能300令吉，其实蛮够用的，
1: 就是可以用很久啦，
0: 可以用蛮久的。
1: 我自己其实不会主动的去提款了，就是就像你想
0: 怎么说不会主动，
1: 就是如果
0: 被动提款吗？
1: 不是，就如非必要，我不会今天或者是三个月要去提款一次这样的概念。
0: 等，
1: 那我
0: 可是每个人提款都是必要才提的吗？怎么会没有必要就提款呢？
1: 就是、我现在回溯我到底过去一年提款了几次，我几乎没有提款，因为我、就是、
0: 那你的现金是哪里来的呢？
1: 新年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包红包吗？
0: 所以就用红包钱，
1: 对，就用红包钱，或者是我新年的时候会把我女儿收到的红包钱比较新的我们就收起来明明再继续包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比较旧的或者是比较不那么漂亮的纸钞就留拿出来用。那我、
0: 你们收的红包钱蛮多哦，可以够你用一年呢，
1: 因为我们
0: 好厉害哦，
1: 确实没有什么用到现金嘛。
0: 哦，也是也是，
1: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一次提款的经历，是我前段时间不见了钱包，然后我就去重办了我的身份证。那我去办身份证的时候，柜台告诉我你只能用现金付费，就是你要更换卡嘛，你肯定要付一些卡费，这个是身份证哦，他就说你不能用任何的转账也好，数是扫码 QR 全部都不能，你一定要用现金才可以。
0: okay.
1: 然后
0: 你就身上没有现金，
1: 完全没有，一令吉都没有。我完全，我就说那你们停车费怎么办，我就真的完全没有，但是他就刚好有一架还是两架这个提款机。
0: okay.
1: 然后就很限制啊，你就有那一两架提款机，然后当时我就是其中多其他的没有，不是这两家银行的用户。
0: okay.
1: 所以我就多给了那一令吉，我就耿耿于怀啊，因为现在你去哪里你去哪里都是电子付费了，就是数字钱包已经非常的方便，可是你现在限制我要一定给现金的时候，那在这栋建筑或者是在附近你又没有提供类似的便利，让我可以用更便宜的方式来提款。
0: OK， 但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是 怎么说呢，这个就是我觉得是消费者的一个责任，就像你去任何的地方、嗯、像你总得还是要备一些现金、
1: 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你也不能强迫他一定要有，当然他没有你会怪他，你会觉得啊你不够人性化，对，不够人性化啊，不够服务不够好，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当他跟你说我不收电子收费、
1: 啊、当然我们就不能怪他，
0: 你必须要配合他，对不对？
1: 是啊，所以我那一令吉我只能
0: 给啊，为什么你身上完全没有现金、
1: 啊、因为我的钱包被抢了呀，当时、
0: 哦、
1: 我就是因为钱包被偷了、哦
0: okay、
1: 然后我身上一点现金都没有、
0: 我曾经真的是也是因为这样子，只有我出不去停车场、
1: 嗯、
0: 因为那个某停车场就一定要收现金，
1: 对啊，
0: 所以后来我都不敢了，我都一定要备一些钱，一些零钱在车里面啊，就是虽然我的钱包未必有钱，但是我车里面一定会有，
1: 反正身上不一定有，
0: 身上不一定会有，
1: 车上一定有，
0: 车信一定要有，因为很多时候哪怕你没有电子扫码，你也有信用卡嘛，
1: 嗯，
0: 啊，也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1: 可是我真的没有多久提款一次这样的一个情况，哎、欸，可能我有老公吧，
0: 啊、OK，
1: 身上没有现金就跟他换，
0: 哦，就跟他拿，
1: 就跟他
0: 换什么换呢？哎、
1: 欸，这种事情我们就
0: OK。
1: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0: 我们稍后来呢再念大家的留言，这个时候我们再开放一些时间让大家 WhatsApp 进来你的看法，还有在提款吗，多久提一次，一次提多少钱呢？这是林毅的歌曲《香菜》。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 全民看球。
2: 2026年 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 那就是 We are 26。 很多人问 2026年 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 不就是一个年份吗？ 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 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 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 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 48支球队， 3个国家， 一个共同身份。 We are 26 告诉全世界， 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 We 代表我们， 是球员， 是球迷， 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 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 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 只要你热爱足球， 你就是 26的一部分。 2026年 世界杯， 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 随时随地免费观看 2026年 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 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这怎么可能？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euric Schedule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胃舒服多了。让 Heuric Schedule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euric。
4: 我的肚子很痛，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5: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6: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4: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7: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2: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8: RTM 华语新闻，我们还是必须保留。我们现在开始尝试新的品牌，叫做 MY。 在传统的电视有时间的限制，我们的新闻只有30分钟，所以有些新闻可能无法在电视播出。 我们就把这些新闻转上 MY 这个平台去。那么 MY 这个平台呢，我们主要就是报道一些暖性的新闻，可能娱乐啊、时尚啊，所以它是两个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我们初衷还是一样，让观众更多不同的平台接受正确的资讯。对，央视的 RTM。你好，我是小芬，我是
9: TV2华语新闻制作人邱天才，聊一下。
2: 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10: iFM 星期一到五下午5点无所事事，公益快讯。
11: 周末要去哪里呢？那就来参加充满异国与本土风情的嘉年华吧。 由亚太科技大学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主办的国际母语日嘉年华， 将在6月20号星期六早上9点到下午2点， 位于吉隆坡 Bukit Jalil 亚太科技大学校园内举行。当天除了可以免费体验各族群的文化， 还有各种经典传统游戏等你来探索，以及观赏精彩的舞蹈表演。同时你也可以在现场欣赏全国小学生的母语作文和绘画得奖作品。 有兴趣者可以在6月15号之前报名参加，入场免费，先到先得。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 IMLD Malaysia 脸书专页，或拨打热线 019-280-2496 019-280-2496。
2: 有意献血的爱心人士，约定你一起献出爱心。 第12届全国爱心捐血运动将在6月28号星期日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举行，地点位于巴生 Dewan Kompleks Sukan Pandamaran，
4: 主办方希望汇集爱心人士的力量，筹获300包麝香，为社会贡献力量，协助有需要的病患。现场也会提供免费的健康检查。成功捐血的朋友除了有感恩礼袋，首200位还能拿到便利店现金礼券。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Selangor Salmon Association 脸书专页或拨打热线 010-225-0987 010-225-0987。
5: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6: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5: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5: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给大家报告一下哈。如果你今天早上呢没有看世界杯，没有关系，我们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成绩好不好？
12: 嗯，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在昨天晚上呢，就是应该是
5: 今天清晨了，
12: 今天清晨了，凌晨12点的 H 组小组赛呢，是西班牙对福德角的这个成绩呢是0-0的。那在凌晨3点是比利时对埃及，比分呢是1-1。那来到了今天早上，清晨6点是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同样也是平手，是1-1的。那最后呢，在今天早上的最后一场小组赛是在9点的伊朗对纽西兰，比分是2-2，所以今天呢是以和为贵啊。
5: 嗯，就是4场比赛呢全部打成平手，也就是说呢 ，H 组的这个4支队伍都只拿一分、，G 组的4支队伍也都拿一分啊。当然，这个排序上呢是会有不一样的哈，因为我们看到 H 组呢是因为沙特阿拉伯跟乌拉圭呢都各有进球，所以他们排在 H 组的前2个位置，西班牙跟福德角呢就排在榜末的2个位置。那 G 组方面呢，因为伊朗跟纽西兰是2-2，所以呢也是排在榜的前2个位置，而比利时跟埃及就在 G 组的榜末了哈，2个位置。所以以和为贵这件事情好吗？可能我觉得如果有进球那还好一点，没有进球的像西班牙跟福德角就也很精彩，主要就是因为呢这个本来啊被誉为一定会取胜的西班牙遇到了一个劲敌，那就是福德角的门将，今天呢成为了各大体育焦点的这个讨论点。稍后呢我们在6点钟啊就会跟大家来讲一讲到底福德角的门将有多厉害。
13: IFM 星期一到五
14: 下午5点
13: 无所事事。
5: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今天我们谈到的就是你还有去提款吗？每一次提都会提多少钱呢？吉打的金瓶就说他的卡被扣了无数次的一令吉哦，他说这是一个对他来说好消息啊。
12: 嗯，我这边看到的是虎哥，他说无现金交易害了很多人呢，尤其是年长者和穷人们。他说现在水费、电费跟网络费都需要电子钱包跟网络转账，所以他的意思就是现金还是对很多人来说还是很方便，也比较习惯用的一个方式。
5: 嗯，那这是安顺的张飞，他一个月会提一次，因为呢他很多时候呢都是用扣账卡直接付费的，是很方便了。那嘉颖的委员他是不固定了，他有3张银行的提款卡，分别是发薪水的一般呢就不会太计较那1块钱了，早期其实是50仙，现在呢是1块钱，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被取消了嘛。过去呢他是顺路他就省咯，不顺路1块钱还是得给咯。
12: 嗯，新山的回忆说他喜欢用现金，所以每次提款的时候会直接提1500令吉，就是最高提款。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省那1令吉。以前我爸也会做这种事，
5: 就是直接提很多，
12: 直接提很多，然后就放在家里的那个保险箱里。当然你也不是因为你每一次提你不一定会去到不同的银行的这个提款卡嘛，如果真的是必要在这些不同银行的提款卡提款机的时候，他就会做这样子的事情，一次过提最高额度。
5: OK， 这位是古晋的国风啊，他说提款是很开心的，那个声音，
12: 开心开心。
5: 他说呢，拿到了钱啊，香香的啊，当然不是说故意为了那个所谓的声音而去提款，但是他觉得他还是有一种很踏实的金钱感吧，这么说。
12: 来自吉隆坡的 Juno， 他说他 一个月大概会提一次，那每次大概会是一令吉左右。有一些店家他不想透露自己的姓名啊、资料啊，他就会付现金。为什么呢？因为电子钱包有时候是老板的个人的户头，
5: 嗯，
12: 所以你转账的时候，他的可能电子钱包里面就会
5: 收到你的名字，
12: 嗯，哎，但是除了名字，他应该不会记录你的电话号码，
5: 没有，就名字而已，就是知道谁给你这样子，可能他不希望别人完完全全
12: 知道你的全名嘛，
5: 对，完全就不想要别人知道你所有的东西嘛，
12: 嗯嗯。
5: 那这位是交赖的惠仪，他说他每个月会提600令吉，主要呢就是要给孩子当零用钱。
12: 哎，来自马六甲的灵修也一样哦，他还是会提款的，因为每个月还是得给父母生活费嘛，老人家就不太会用电子钱包啦。
5: OK， 这位是要匿名的朋友啊，他说他的丈夫呢不喜欢用电子钱包，经常呢都是去邮站的提款机提款，一两天就提一次，现金用的蛮多。但呢，提款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会拿到破损的钱哦，就是钞票坏掉，要拿去国家银行更换啦。
12: 嗯
5: ，OK， 好了，谢谢大家啊。我觉得虽然说到这个提款已经是很古老的一种做法，但是还是发现蛮多人还是要提款的，
12: 是欸，
5: 像那种给孩子零用钱这个部分你还没有遇到，
12: 但是我其实有在考虑，因为很多人说给孩子现金他们会更有实感，
5: 没错，
12: 所以提款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年我反而会变成是一种需要，
5: 我也是会常提款，就是为了给孩子一点点的零用钱的。好了，下个小时回来呢，我们就关注今天国内的新闻焦点啦，不要走开，锁定 iFM。

0: FM 越听越爱，斑南 FM 92.3。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6点，萨拉马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全国各地的昌明社区 Community Madani 受促，确保人民获取政府各项措施的准确、真实以及正确的资讯。通讯部长德杜法米法六表示，各方应该共同肩负这项使命，而非完全依赖政府机构，像是新闻局以及社区通讯局。随着2026年反霸凌法令引入共同责任概念，如果涉事孩子被裁定涉及霸凌行为，父母也可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首相署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事务的部长 Ledisri Azalina Ofman Said 指出，这种做法不同于大多数刑事罪行，反霸凌法令纳入共同责任元素，家庭成员也可受到约束，包括罚款等等。马来西亚皇家关税局在今年第一季度录得亮眼表现，税收总额按年增长25%，达236亿ringgit。关税局总监 Dado Amran Amma 表示，税收增加47亿8000万 ringgit， 主要归功于多项策略性措施，包括落实追踪和追回应收税款行动3.0 TRO， 成功提升国家税收征收效率。陆路交通局今天在蒲冢一带展开外籍司机特别行动，一共扣押了34辆交通工具，包括20辆货运脚踏车。全俄州陆交局表示，行动期间共记录到218项违规行为，其中50宗涉及没有合法的驾驶执照。他提醒，当局未来会持续展开类似行动，以侦查并对没有合法驾照以及文件驾驶交通工具的外籍人士采取行动。国际新闻，英国牛津大学路透新闻学研究所最新公布的报告指出，社交媒体和影音平台已经超越传统媒体，成为全球阅听众获取新闻的主要管道。其中，这样的趋势在18至24岁的年轻族群中比例增加到50%。日本央行在今天将基准利率调升0.25个百分点，来到1%，创下自1995年，也就是3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这也是日本央行自去年12月以来再次升息，并且符合市场预期。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李清柔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甄怡、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好啦，听过这首是肖战的《余年》电视剧《庆余年》的片尾曲，6:09。你好，我是 JC 靖成。
1: 你好，我是甄怡。我们等一下7点要聊的呢，其实跟 JC 非常……
0: 你可以直接去休息了，是不是？
1: 对，我直接可以走了。我觉得 JC 可以从头一个人
0: 不能这样，
1: 因为呢，世界杯
0: 我们要关心这个听众的健康
1: 啊。因为世界杯熬夜好像是大部分球迷哦，我觉得不止世界杯啦，每次有一些可能半夜进行的赛事的时候，大家都会熬夜看赛。
0: 嗯，当然看比赛我们都知道呢，熬夜这件事情是大部分的医疗专家都不建议的，
1: 肯定
0: 啊、就是觉得我们身体呢有要休息的必要啊等等的啊，所以呢我们稍后呢就会请医师来给大家讲解一下究竟呢我们的这个世界杯既然它一直都在这种欧洲地区啊、或是美洲地区举办，那当然这个时差的关系我们不会在白天看，但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幸运的。
1: 怎么说呢？
0: 因为如果他在白天
1: 哦，你就可
0: 以你要上班啊，对不对、啊？所以对我们来说，他一直都在半夜，都在夜里。
1: Okay,
0: 其实对上班族来说是好事，
1: 好，
0: 虽然辛苦一点，
1: 嗯，
0: 但是你至少还看得到。如果是上班时间就不能了。
1: 那这所谓的辛苦一点，其实就是对于身体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跟伤害啊。所以在中医跟西医不同的角度，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熬夜呢？是在身体造成伤害吗？还是我们在精神上，在表现上各种各样，其实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减低它带来的副作用？算副作用吗？
0: 对对对，就是一个对你健康
1: 的
0: 一种打击这样子了啊。所以稍后呢，我们请来了马来西亚中医总会的副总会长张家璇医师来给我们讲一讲，如何可以在世界杯期间熬夜看球的同时，可能也稍微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或者熬夜真的是完全不能的吗？还是如果你只要做得好，其实也是可以的呢？
1: 要一边看球一边养生啊。
0: 对对对，做得到吗？稍后问问医师啦。这是胡彦斌的歌曲，你记得吗？稍后来呢有启程2.0，不要走开。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2: 易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6: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0: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7: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0: 守住你的钱财，
7: 更要守住你的家。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世界杯最大的收入来源是什么呢？门票、赞助商或是周边商品？当然都不是。世界杯最赚钱的渠道就是赛事转播权。根据国际足联 FIFA 公布的数据，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周期当中，转播权的收入高达 46.4 亿美元，占整体收入超过六成。换句话说，每100美元的收入大约就有60美元来自世界各地电视台和媒体平台购买转播权的费用。毕竟哪怕大部分的娱乐内容都已经进入随选随看的时代，但世界杯依然拥有一项其他赛事难以复制的优势，就是全球同步观看。球赛的结果一旦出来了，重播延播的精彩程度就是大打折扣。因此球迷要的是实时观看，电视台必须要付费购买才能够得到及时播放的

0: 例。2022年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对法国被誉为是近代最经典的一场世界杯决赛，当时全球的观看人数突破15亿。从梅西带领阿根廷争冠，到法国球星姆巴佩上演帽子戏法，再到最后的点球大战，全球观众几乎同时把目标集中在一个地方，因此全国电视台和媒体集团都愿意投下巨额资金拿下转播权。美国 Fox 体育早在几年前就以超过4亿美元的价格拿下2届世界杯的转播权。更关键的是，2026年世界杯的举办地是美国，全球最大的广告市场，而且这一届从32支球队扩军到48支球队，比赛从64场增加到104场，内容库存增加了 62.5%， 相关版权价值已经攀升至超过10亿美元。比赛变多了，广告时段变多了，专题节目变多了，能够销售给广告商的资源也变多了。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国际足联负责主办比赛，创造赛事内容，电视台负责把内容送到观众眼前，而广告商付钱趁机向观众推销产品，提高品牌认知，而转播权就是连接这一切的关键环节。世界杯最核心的商业模式从来不是卖足球，而是卖观看足球的人。只要世界杯的品牌权威和影响力不减，这个价值就会持续攀升。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点15分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5集完整重播。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0: 6点22分，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2: 你好，我是甄怡。
0: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关注今天的一些新闻焦点了。我国的内政部就揭露了，现在呢，校园啊已经成为了多重风险渗透的关键防线，包括网络霸凌、性骚扰、毒品、极端思想，还有网络诈骗。其中呢，还出现不法集团利用学生充当这个黔驴账户，就是 mule account， 简单来讲就是把那个账户卖给他们或给他们使用，然后呢，他们用来做转。而你作为用户的这个持有人，你什么都不知道，结果呢就要背负一些法律责任。所以这些等等的新趋势呢，是情况令人担忧的。
2: 内政部长的 Dosri Saifuddin Sudion 就表示啊，诈骗集团通过提供1000到2000令吉左右的报酬呢，来诱使学生或者是年轻人借出他们的银行账户或提款卡，之后呢再把这个骗款迅速的转移，甚至是直接提款呢，导致学生呢在不知情或者是半知情的情况下就卷入了这个犯罪链了。他说，国家网络安全与应对中心以及多个机构的监测就发现，这类型的案件呢在这几年有上升的趋势，尤其是涉及到了中学以及大学生群体嘛。所以他就认为这必须要加强校园层面的防范教育了。
0: 当然呢，他也说啊，校园安全呢不仅仅是治安的问题，也包括心理层面的。他就举例，曾经有青年因为长期受到网络霸凌还有社交的排挤，在无法承受压力下呢就选择轻生，显示这些看不见的伤害同样是致命的。另外呢，校园内极端主义渗透虽然是零星的个案，可是呢警方还是要高度戒备，因为呢相关的案件显示啊，部分的青少年已经接触了极端暴力内容，这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后果。
2: 那说回刚刚的这个黔驴啊，如果你是在知情或者是不知情或者是半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这个黔驴的话呢，其实你也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对付的啊。内政部长已经在五级阿曼警察总部成立了犯罪预防与社区安全局，并且呢已经联合了警方还有贩毒机构以及教育部，在校园内设立了联络官机制来加强宣导以及这一类的预防工作。那他们在去年，政府在去年其实也已经修订了刑事法典，将允许他人使用银行户口进行非法交易这件事情，用白话一点就是借出你的户口这件事情呢，
0: 户头
2: 这件事情已经是被列为可追责罪行，所以就是不管怎么样，你都是会被政府或者是被执法单位对付的了。
0: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问题出现在这些青少年究竟他们的知识还有这种所谓的醒觉是不是够高的。如果你知道你的这个账户借给别人，有事情发生，那你就必须要背负责任的话，那我相信你也不敢这么做啊。就像我们都知道身份证是不能给别人的啊，对吧？那这些事情我们都很清楚知道，那是不是青少年不知道原来账户给别人那就可以用来做一些非法的事情，然后呢自己要背负责任，因为你不能说你不懂。就像以前大家会以为，哎，我是房东，我把房子租给你，那你要在里面做什么，我管不了。那万一你在里面做违法的事情，警方来扫荡的话，那也是你的事啊，我可以说我不懂。可是现在警方一直不断提醒你，其实作为这个房东，你有一定的责任。所以这个部分，青少年懂不懂？
2: 我觉得就是现在的问题是他已经渗透到中学了嘛。那中学生我觉得他大部分是处于那种，诶，我希望能够有一些零用钱，或者我希望有更多的零用钱，可是我不知道有什么样的赚钱方式。因为16岁以下我们在外打工也算是违法的嘛。那既然我现在可以这么轻松的能够得到这笔可能是小收入啊，大家可能觉得那没关系啊，反正我还年轻嘛，不知者无罪嘛，或者是可能我未成年会不会不受对付呢？
0: 那实际上未成年可以开账户吗？
2: 可以啊。
0: 哦，
2: 未成年
0: 我其实没有开过。
2: 哎，
0: 就是未成年的时候我没有开过啊。
2: 自己的账户吗？
0: 对对对，银行账户。
2: 自己去开，这我倒是不确定。就
0: 哦，那你说的可以是？
2: 我帮我孩子开啊。
0: 那联名嘛。
2: 对，
0: 那个必须要得联名嘛，对吧？
2: 是
0: 我记得我以前当然也是妈妈跟我联名的。那也就是说呢，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家长应该是有一个监督的责任。
2: 我在想哦，会不会不只是银行户头，它可能包括了电子钱包，因为现在年轻人也有手机啊。那就算是中学生，他们可能也有电子钱包之类的。
0: 我个人在想到底究竟问题在哪里。那这个部分以我们现在的科技水平应该蛮容易能够去打击的。像你说电子钱包很难借。就是我借了你我就没有得用了。
2: 所以不是啊，
0: 它不像银行户头，我可以开不同家的，那我就可以有很多户头。
2: 但我觉得就算是这个银行数字钱包，它就算不能借，那我现在就说我用你的户口，或者我用你的这个
0: 户头
2: ，那我转进你的户头，然后你再把这笔钱
0: 拿给我、
2: 就类似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它肯定是半知情，
0: 理解，
2: 或者是完全知情的情况。
0: 这个就真的，你就已经成为了很
2: 确切的
0: 名正言顺的帮助别人犯罪的人了。
2: 对
0: 啊，对吧？因为你把钱拿出来，然后交给别人，可能他会分一点给你啊，分个可能就是佣金给你。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在学校里面有没有教？我们总是在学校里面有一种概念，就是我们不要讲太多钱，我们不要讲太多关于赚钱啊什么，不想要让这个孩子们太现实，或者是凡事以钱为中心。可是像你讲的，当他们都想要多赚一些钱，那可能在社交媒体上看了很多很
2: 多
0: 不同的内容，就是啊，有人17岁就创业，什么16岁就已经创造了收入，这些部分当他已经开始影响这青少年的时候，你很难避免，或者是你很难避开某些话题。
2: 我觉得在我们小的时候，父母可能会告诉我们人心险恶，然后很多事情你就不要去碰。但现在父母会鼓励孩子，哎，你多去尝试。所以大家会羡慕那些能够在年纪轻轻就赚第一桶金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可能一般的年轻人、一般的学生，他们也会认为，哎，这是不是我的一个机会？那这个机会到底是好的，还是他其实背后会有一定的这个犯罪元素在里面，可能我们身为大人的要好好的去做出一定的教育工作了。
0: 是，好，那黔驴是其中一个问题而已啦，当然还有网络霸凌啦、性骚扰啦、毒品啦，所以克服每一个问题的方法都不一样，但是我个人觉得离不开学校的教育的方法。家长的关心，当然还有执法单位对这些教育单位、对这些学校的关注，所以这几个部分结合起来，尽量避免孩子掉入这样的陷阱。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6:34，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2: 你好，我是甄怡。
1: 那么说到反对霸凌啊，不管是你是用这种所谓的肢体霸凌、语言霸凌，还是网络霸凌，那么我们都要有一种合法的方法，尤其是法令呢，去对付它。政府去年12月就通过了2026年反霸凌法令，而且这个法令呢今天正式生效。同时呢也成立全国第一个反霸凌仲裁庭，就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一个更加快速、更加友善也更加保密的投诉和申诉平台。那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的 Sri Azalina 今天呢就在这个亚洲国际仲裁中心主持了反霸凌仲裁庭的推介仪式。他说政府成立这样的一个仲裁庭是为了以更加全面和修复性的方式应对日益严重的校园霸凌问题，而政府呢预计会分阶段在全国6个区域设立仲裁庭，并由亚洲国际仲裁中心作为主要的办事处，同时设有听审室。
2: 这个机制呢将会作为一个免收费的、快速以及对儿童比较友好、更有亲和力的一个替代平台，来强调保密的去处理类似的案件。而仲裁庭呢也有权命令霸凌者做出道歉、删除内容或者是赔偿，以及命令施暴者参加康复计划，来防止这个欺凌啊是循环发生的。那目前呢仲裁庭的成员就有包括了儿童福利、心理健康以及法律等等领域的专家。地庭法官努鲁胡斯纳呢为反霸凌仲裁庭的主席，那他和副主席严志强也是前高级联邦律师，还有另外56名成员将会带领这个仲裁庭啊。那目前这个反霸凌法令主要还是适用于18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的。
1: 是
2: 阿扎丽娜就有说，政府在接下来也会观察到底执行的怎么样啊，再决定是不是要扩大到18岁以上的成年人，比如说在职场霸凌，或者是在大学的校园里面，可能也有所谓的霸凌的情况发生。这个法令是不是也能够适用在成年人呢？就要拭目以待了。
1: 那为什么会要有这样的一个法令呢？之前呢，如果要去对付这些所谓的霸凌的情况呢，法律途径主要是侧重于通过刑事法典中现有的条款来去惩罚的。可是呢，经验说明了，其实这种法令可能是有限制然后也没有办法完完全全解决跟对症的去处理霸凌的情况。所以呢，反霸凌法令的引用就成了一个更加全面的方法。重点不是惩罚，是怎么样帮助受害者康复，然后呢，引导施暴者建立一个更加有效、更加全面的一个霸凌案件的处理的体系。
2: 因为不是每个霸凌都会造成可能身体上的伤害，那如果你没有身体上的伤害的话，可能比较难用这个刑事的角度去进行一些处罚了。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1: 是，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对霸凌的那个警觉也比较高了。我们也大概知道什么叫霸凌，什么叫做欺负，什么叫玩笑。现在呢，虽然社会上是有一点紧绷啦，就是一点点就会说，你这样是不是霸凌？但是对于那些面对霸凌的人来说呢，这样子是更加的安全的。我们可能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不是旁观者的角度，就会觉得，我们真的有必要又修法啦，又怎么样吗？不能用现在的法律吗？如果他打他，你就引用现在的这种所谓的伤害别人身体的法令啊等等。可是如果你站在受到霸凌者的角度，你就会发现很多霸凌最受伤的并不是肢体，很多时候就是举个例子，他带领着一班的同学，不要跟你玩，或者是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提一些你丢脸的事情或者是一直不断的就是让你处在一个孤立的位置，甚至用语言、用眼神、用各种的模式去让你难堪。其实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法令要用什么方法对付他呢？
2: 就所谓的歧视其实没有办法真正在身体上或者是肉眼上去辨别出来啊。不过呢，刚才我们有提到，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他做这些事情也算霸凌吗？尤其当 这个施暴者是你自己的孩子的时候，父母可能他会不太理解。那随着反霸凌仲裁庭正式成立，一旦霸凌者被裁定有罪的话，他的父母也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惩罚，或者是承担共同的责任哦。这个呢是符合2026年反霸凌法令底下的规定。至于是志在保确保这些霸凌行为的施害者，就是施暴者的家庭，你们也要对孩子所犯下的道德失范行为去承担责任。
1: 嗯，这很重要啊，因为当我们一直都说，哎呀，孩子不懂啦，未成年他不懂啦。好，那如果他不懂的话，那一定有一个人懂的，是不是那个懂的人没有告诉他？譬如家长啊，譬如监护人等等，所以不能当作看不到、听不到哈。梁静茹的歌曲《听不到》，稍后来我们再继续谈。

0: 人一票。
1: 世界杯期间你最想要的福利是什么呢？麻坡的美英说不用上班熬夜看球，还有工钱照拿。但是这一切的期望哦，只会在梦里出现，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过正常的日子吧。再来沙巴的恩敏同样是说，他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事，但还是要把它说出来，那就是带薪休假看球赛，外加呢公司可以出资让他们到现场去观看比赛。阿富他就有提到世界杯呢他是选择性看的，他会看一些精彩片段，不求什么福利啦。其实最重要呢就是随时随地可以去咖啡店坐着看球。麻坡的美才就说，虽然有关注世界杯赛事，但是生活依然如常，没有因为要看世界杯而受到影响啊。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5: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4: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6: Click 流行音乐，
7: Click 热搜新闻，
6: Click 体育赛事，
7: Click 生活资讯，
6: Click 时事焦点，
7: Click 电视电影，
6: Click Podcast 重温，
7: 一个动作
6: 掌握所有。
7: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8: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7: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9: 傍晚的6点46分，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0: 你好，我是甄怡。
9: 那跟随着爱下班聊天下呢，就能够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啦。来到听新闻的这个部分，我们就聚焦在半岛的南部吧哈。现在呢，柔佛也是全国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州属，因为下来呢就要进行这个州选啦。那么柔佛州的看守州务大臣 Nadon Hafiz 就促请联邦政府加快这个高架智轨电车系统，就是 EART 项目的工程招标程序还有落实的工作。他也说呢，柔佛捷运就是 RTS Link 明年
10: 柔心捷运
9: 对不起，柔心捷运 RTS Link 明年1月1号呢将会正式投入运作。那如果这个 EART 的项目继续延下去的话呢，恐怕就会削弱缓解交通拥堵的能力。而这个 EART 的项目呢，还是柔佛州最关键的长期解决方案，用来应对 RTS Link 启用之后呢预计会涌入新山的大量客流啊。
10: 那他表示啊，柔佛州政府我们已经持续的推行多项短期以及中期的措施了，就包括扩建停车转乘 Park and Ride 这样的一个设置，推动智能交通管理计划，以及重组新山中环车站，就是 JB State Central 的巴士啊，还有电召车等等服务，但这些都只是过渡的方案。那他也提到 EART 计划呢在2024年就已经提成内阁讨论过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任何实质工程 展开，就连这个工程售标函呢，就是 LOA 也还没有发出，所以就算工程现在正式开跑，可能也要4-5年的时间才能够完工啊。
9: 那这个当然就跟交通部有关吧。交通部部长呢其实好像也在现场，所以他怎么回应呢？他就说 EART 项目呢 不是通过交通部传统的招标程序进行的，而是采用内阁批准的 PPP 公司合作啊，不是公司哈，是公共跟私人合作的伙伴关系。而这个项目审批跟发放得标通知书的权限是隶属于首相署公共私人领域合作单位 UCAS， 所以呢，内阁先前呢已经批准这个项目，而 UCAS 呢就负责计划、评估和协调工作，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评估，涵盖技术、价格各方面的报价之后呢，才会发出这个得标书。所以呢，看起来交通部部长虽然他说不是在我的部门，但是他也给了一个答案，这样子啦，
10: 就不要再问我了
9: 不是他这个意思啦，他的意思就是他知道现在是在做最后的评估
10: 好啦
9: 可能他有的资讯是有限的，
10: 是
9: 那就接下来呢，看看是不是能够由首相署那边去回应柔州的关心，
10: 给大家科普一下，或者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柔佛州的这两个，一个就是柔新捷运 RTS Link， 还有高架智轨电车系统 EART， 到底是什么东西哈哈。柔新捷运呢，就是一条全长4公里的跨境铁路系统，是连接新山和新加坡，所以预计会在明年1月1号呢正式投入服务了。这个系统呢，设计是每小时双向各载送10000名乘客，所以呢，预计会大幅缓解柔新长堤的交通拥堵的情况，来改善两地日常跨境通勤的效率。那如果你每天需要从新山到新加坡去工作的话，这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9: 是，
10: 目前每天大约有40万人是通过柔新长堤往返两地的，所以这个柔新长堤呢，是全球最繁忙的陆路边境关卡之一哦，
9: 是，而且到了假期呢，这个数字还会提升到50万哦，所以如果有一个更好的交通模式，大家当然可以很放心的去往返这两个地方。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时间呐，就是说耗的时间就不需要那么长了。来听，这是 Twins 的歌曲《见习爱神》。稍后呢，我们来再关注一下世界杯的一些相关资讯。

0: 6:52了，我们来给大家送上一些世界杯的资讯哈。这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呢继续的进行，那在今天的凌晨12点那一场，我们上个小时呢给大家报告了成绩，对不对？
1: 嗯，
0: 就是世界排名第67的福德角迎战世界排名第2的西班牙。你想一下，如果你班上啊排第67名的孩子，
1: 嗯，
0: 要跟世界排第二，对不起，
1: 班上排第2
0: 的孩子去比的话，那这个所谓的胜负可能大家都有心里有数了
1: 是
0: 啊，可是呢最后成绩却成为了大家热烈讨论的焦点。
1: 是，
0: 我们现在介绍一下福德角。
1: 哎，那福德角呢，它其实之前可能大部分的朋友不认识这个国家，它是非洲的一个小国。为什么说是小国？因为它的面积真的很小，
0: 很小，
1: 只有4000多平方公里，是所有参赛国当中土地最小的国家之一。如果拿来和我们这里相比的话呢，它的人口大概是55万左右，而在巴生的居住人口就已经超过这个数字，
0: 超过百万了哈。所以呢巴生是百万居住人口， OK， 所以你想一下这个国家的人口比巴生还少哈。所以呢这个今年是福德角第一次晋级世界杯的决赛圈，大家都觉得你不可能打赢西班牙的啦，要逼平机会都很渺茫，就是打平算你赢了啊，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可是呢比赛开打之后呢发现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哦。
1: 嗯，
0: 虽然西班牙呢靠着身价12.3亿欧元的豪华阵容牢牢掌控全场的控球权，他们的控球率呢高达 74%， 也就是说呢在这90分钟里面有差不多70分钟啊，或者是60多分钟都是由西班牙在控球的，而且呢还轰了27次的射门，有7次是射正的，但是这7次全部被一个人挡下，就是福德角的40岁门将大叔，他的名字叫做沃奇尼亚啊，就让这个比赛呢爆出了本届至今最大的冷门，福德角最后0-0逼和西班牙。
1: 那到底这个沃奇尼亚他是谁呢？啊，他的本名呢其实是乔西马尔迪亚。他在25岁才签下了人生第一份的正式合约，他目前呢身价是只有5万欧元，效力于查韦斯，也就是葡萄牙甲级联赛的二级球队。不过我相信他身价在未来应该是唰唰的涨了吧。
0: 哎，很难说，因为他已经40岁了，
1: 哎，
0: 就虽然他的成绩表现很好，可是你说一个球队会愿意再签一个40岁的大叔吗？未必会。所以呢这可能就是他在退役之前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或者是一个标志性的所谓的一个呈现吧啊。他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呢有7次的核心扑救，刚刚我们说嘛，西班牙有7次的射门射中，结果呢
1: 他全部都被他拦下了，
0: 对，都扑出来了，他就成为了单场最佳的球员，也是这个世界杯历史上呢年满40岁以上单场扑救次数第2多的门将。最有趣的是呢他的 IG 的追踪人数啊本来是50000人的，现在是我刚看是610万人，
1: 哇！
0: 所以他渐渐是网红了。
1: 如果把这换算成钱的话，那挺高兴的。
0: 他发达了。
2: 在夜里睡不着，电话那段傻笑又苦恼。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七点，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09.99点，涨18.60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776.99点，跌25.12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662.18点，涨101.25点，总成交量达38亿8500万股。首相德德斯里亚诺伊巴赫表示，奥地利顶尖制造商奥特斯 ATNS 在吉打居林投资大约20亿欧元扩展业务，将进一步强化马来西亚半导体生态系统，并创造更多高技能就业机会。首相说，该公司的决定反映国际投资者对马来西亚信心持续增强。他指出，这也体现政府推动经济转型的承诺，使马来西亚逐步成为先进技术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与区域增长中心。根据统计局的数据，马来西亚国内旅游业去年持续增长，国内游客总消费额增长了13.6%，从2024年的1067亿 ringgit 增加到去年的1213亿 ringgit。首席统计师 Dato Sri Muhammad Uzil Mahidin 表示，消费增长主要受到过夜游客和一日游游客开支增加的带动，两者分别增长14.6%和12.2%。国际新闻，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在望，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卡塔尔计划迅速重启生产，力争在2个月内将液化天然气产量恢复至大约80%水平，为紧张多月的全球天然气市场注入新的供应。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负责运营国内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经向买家通报复产计划。美国新闻体育和娱乐机构福克斯公司星期一发布公告说，公司已经签订约束性协议，将以大约220亿美元的定价收购美国流媒体设备和服务提供商罗库公司。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00到傍晚6:00。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美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mbang.ifm。
2: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怎么可能？
2: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2: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IFM 下班聊天下，
6: 理财顾问 Marcus 萧宇轩谈一谈这个信用卡。
7: 我觉得很多大马人使用信用卡的其中一个误区，就是大家只看那个饭卡里，就是现在如果你申请这张信用卡，哦，可能可以得到行李箱啊、手机啊、电子钱包的余额。不过很多时候大家也忽略了，这一些饭卡里有一些是你肯定可以得到的，但是有些是你申请了之后，它还是需要从很多的申请者里面去抽出一个得奖者。所以呢，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再来就是有些人他觉得积分卡比较好用，他就一直申请积分卡，但是积分卡的门槛是要比现金回扣更高的。如果你的年收入在10万令吉以上，然后你每个月刷卡的消费额有达到7000令吉以上的话，你才考虑积分型的信用卡。如果这两个有一个条件不符合，你就使用 cashback， 也就是现金回扣卡。
8: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9: IFM 下班聊天下，
8: 马上进入到了7点12分的时间啦。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6: 你好，我是甄怡。
8: 那么我们上个小时呢有预告啊，就表示这个小时的内容可能比较跟 JC 有关。
6: 我下班去咯。
8: 不是因为我个人看球的这个热诚啊，我也不是那种发烧友啊，只不过呢我们作为媒体人多少还是要跟进一下。尤其是呢在开幕那一场的时候呢，我就被电台派去我们 RTM 主办的其中一个观赏活动啊，去主持。因为那个比赛是三点开踢，对，三点开踢，踢到完是5点。然后老板问你6点要当班吗？
6: 哎，我们这边的工作狂 JC 大哥，
8: 对对对，我是个
6: 当然要来工作狂。
8: 我说我去到那边都已经看完整场的赛事，我怎么不跟我的
6: 听众分享
8: 一下？所以我6点还是要来。所以那一整天我只睡了1个小时啊，然后就把那个订书机当成是滑鼠啊，没有啦，开玩笑。所以今天我们就来问问我们的医师哈，我们的嘉宾呢就是马来西亚中医总会的副总会长张家璇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世界杯熬夜看球对健康的影响啊。张医师你好。
10: 金晨好，盛妮好。
6: 我们
10: 各位观众好。
6: 我们今天呢当然是在谈这个看球熬夜嘛，所以直接先告诉我们吧，熬夜看球它最直接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就精神涣散嘛，像 JC 那样。
8: 是是是。
10: 那我们一说起熬夜的话呢，就是晚上不睡觉。那晚上不睡觉的话呢，自然就把我们的生理的时钟就是 circadian rhythm 这个弄乱了。那我们先说一说这个我们的生理的这个时钟啊，就是早上呢是要清醒的。清醒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这个所谓的cortisol， 就是皮质醇。皮质醇它这个内分泌的一个这个这个物质呢，主要是我们说 fight or flight， 就是有战斗或者是逃跑，就是说它是应急的一个荷尔蒙。那如果是晚上呢要睡觉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谓的 melatonin， 就是褪黑素。那是让我们休息的。所以如果我们在生理时钟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两个不同的这个荷尔蒙的这个交替啦。但是如果是熬夜的话呢，它就乱了，所以就是我们所谓的内分泌的这个
6: 失调、
10: 那失调了过后呢，就一系列的这些问题了。就比如讲这个该睡的时候就
8: 没有睡，
10: 没有就很难睡的，然后就有这个压力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其他的这个神经的这个
6: 错乱啊
10: 等等的。
8: 所以是确实在身体上是有影响，因为我们一直以为啊，那就是精神不好而已嘛，对不对？那就是脑袋不够睡啊，可能就会精神没有那么容易集中。所以身体的这种所谓的荷尔蒙的分泌是会明确受到影响的。
10: 对对，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生理

0: 嗯，累积性的话，就是说，都是一长时间的话，就会影响了。
1: 嗯，所以偶尔是好一点了，没关系。嗯，我其实蛮想问医师的，究竟生理时钟是怎么定的啊？我听过有医师说啊，十一点以后呢，就身体有一个所谓的时钟啊，什么肝的时间呐、啊，肾的时间呐、啊我听过这个概念了 啊。当然也有人说哦，那就要看白天跟黑夜。可是如果我是从可能这个北半球还是这个西边过来，那我又怎么样呢？对不对？我的生理时钟应该是那个时候。有些人说啊，我现在在那边是三点，那我来到这边是黑夜，那究竟我该睡还是不该睡？
2: 或者直接一点，有些人就是晚上工作。哦，我不一定是熬夜，但我的工作就是晚上的啊。那他生理时钟是不是和我们一般人的生理时钟不一样？
0: 那这个呢，跟我们其实2000年前《黄帝内经》里面已经有说过这一点的，
2: 嗯，就是在中医的角度，
0: 中医角度，嗯，那就是讲阳气静则卧，阴气静则卧，就是说阳气啊，它下来以后，就是很低的水平的时候呢，你就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嗯、那晚上的时候，阴气起来的时候。然后它会下降，当阴气完的时候你就应该起身了、嗯、所以这个阳气跟阴气呢是看什么，就看你的阳光、
2: 哦、
0: 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北半球还是南半球，它主要是看太阳，因为太阳呢会通过我们的这个眼睛传入脑中、嗯、所以这个2000年前的这个理论呢，在近年也被西医用科学的方式去证实了，也就是说当阳光进入我们的脑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起身，所以就是说6点到8点刚才我们讲的皮质醇 cortisol 就起来了，它起来了开始我们去工作啊，忙什么的，然后到了晚上差不多8、9点就这个 cortisol 呢就开始下降，嗯，那下降的时候也是中医讲的阳气就开始下降，嗯，那阴气起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那个西医讲的 melatonin， 就是褪黑素，那褪黑素是让我们休息啊修补的，那这个它就开始上来了，嗯啊，所以其实这个两个是一致的、啊、相通的。
1: 那也就是说，像刚刚甄姨讲的，如果他是夜班的人，他的身体健康条件本身就会比较弱，是这样的意思吗？就我没有办法，我见不到阳光之类的。
0: 是啊，所以就是因为近年有很多这种研究发现到，如果是做夜班的，那像我们在医学的这一方面的做夜班的，有很多这种健康的问题。
2: 嗯，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晚班同事好一点哦。
1: 对，就是如果你能够就是维持一个像我们说的阳光就太阳起来，然后你就去工作、嗯、然后呢下山了你就回去休息，能够的话就维持这样的一个生理的一个习惯、嗯、如果真的不能，你的工作没有办法啊要求你这么做，那可能周末啊周休的时候就尽可能维持，
2: 好好，
1: 是这样的意思吗？
0: 哦，那这个就要讲到熬夜过后的那个所谓的补觉，对吧？
1: 好、哦、OK， 这个我们稍后回来呢再继续谈一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常熬夜呢？不一定是看球了、也许是因为像我们刚刚讲你是夜班的工作者，都可以 WhatsApp 进来，可能说说你的看法，可以问问医师诶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稍微的帮助一下你的健康。 WhatsApp 到0111701182。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1: 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忆，需要逃得温室外冷静。
0: 亚军歌曲周华健《那一夜》。

0: 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mm。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Die Die 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看球归看球啊，如果是要熬夜的话呢，要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哈，不然的话呢，这个呆呆真的就变呆呆了啊。
5: 要这样吗？
4: 开个玩笑哈。不过来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回到爱东方聊天下的访问现场。
5: 嗯，
4: 那今天我们的嘉宾是马来西亚中医总会副总会长张家璇医师。张医师你好。
6: 你好。
5: 好，我们继续来问刚才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今天我熬夜看球了，那我明天花很长的时间在补觉这件事情，其实它是补得回来的吗？
4: 就是不管今天补的是事后补还是事前补，请问这些东西有效吗？
6: 好，那我们先要看一看这个熬夜以后呢，它有没有一些症状。就是说有些人熬夜呢，因为他是我们讲年轻就是本钱嘛，
5: 嗯，
6: 那年轻完全没有问题的话呢，那没有任何症状的话，那他可能影响不太大。可是如果是他本身呢是有这个我们所谓的三高啊，有这些慢性病啊等等的啊，比如讲有这个高血压啊等等的啊，那个的话呢就要看他的情况啊，因为这个跟补觉其实也是有直接的关系。
5: 嗯哼，
6: 所以一般我们是建议，如果是已经有这个症状了啊，就是说感觉到好像我们所谓的这个很劳累啊，动不动就发脾气啊，口干啊，眼睛干，已经有这种症状的话呢，就建议在下一个晚上呢就不要再熬夜了。因为我们第一个要先停止伤害
4: ，OK，
6: 所以就你已经有症状了，就下一个标了。那如果是没有特别的症状呢，还 OK 的话呢，就可以补觉。
4: Okay.
6: 那补觉的话呢，我们也不建议比如讲看到刚刚我们讲三点或者到六点的，那就一看完了过后呢，就一直睡七八个小时，就不建议怎么样？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是早上你睡的话呢，等下你接下来一个晚上呢，你又很精神的，就累可能也休息不了。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一个不只是补的那个时间，而是它的那个质量。我们讲的质量就是刚才说了，早上呢是有这个皮质醇啊等等的，或者说在阳气起的时候，那早上你可能稍微睡一下，但是我们主要可以用两个时间来补。那第一呢，就是因为中医每次讲子午觉嘛，子午，那子午是什么？子午呢是子时和午时。那为什么这两个时间比较重要？就是中医把人的这个时辰分成十二个时辰，每两个小时是一个时辰。那子时呢，就是晚上十一点到一点。晚上子时。那午时呢，就是这个早上的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就是一个晚上一个早上，
4: 就是两个十一点到一点之间。
6: 那它的这个重要性是什么？它是所谓的阴阳交换的时候，
4: 好，
6: 阴气跟阳气交换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可以睡觉。所以这个时候呢，比如讲这个气在每个时辰跑到不同的那个经嘛，那午时的话呢，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候就可以休息，就是那个气到这个心经的时候，它可以休息，那对整个心的这个恢复啊等等的比较好，所以这个时间是可以。但是 其他时候呢就可能你睡了一下子你就起来，但晚上呢晚上11点之前的话呢啊就开始睡。因为我们讲的这个子时，很多人不是讲阳干啊等等的，因为11点到1点跟1点到3点呢是中医说这个气啊到这个胆经，胆经是11点到1点，
5: 嗯，
6: 那肝经是1点到3点，
5: 嗯，
6: 所以这一段时间呢是我们所谓的阴血要休息的时候，就是阳入阴，那阳已经是
5: 休息
6: 了，阴血要修补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是需要睡的。也就是说要补的话呢就是当天的晚上呢要补。
5: 嗯，
4: 我能不能够请医师直接的表明啊，就是假设我今天看球12点啊、我就开始准备看了，我要看两场，看一场呢到3点，可能一场呢直接到6点，那就是差不多太阳出来的时候我就可以结束这个球赛。那如果我有这样的一个熬夜的安排，我必得看了，那你怎么，你给大家什么建议可以比较不那么伤身？
6: 刚才就说了，比如讲是三点呐、啊，那三点或者是六点，对吧？
4: 对，我一定要看到六点啊，12点一定要看到六点，这样整个黑夜我都在看就对了啊。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编排？我是不是前面那一天的四五点就要先休息，还是怎么样？然后隔天我就应该怎么？以你刚刚讲的这些概念，那应该怎么做？
6: 那就比如讲我们讲是这个12点呐、啊，
4: 嗯，
6: 那12点要开始看的话呢，你可以在前几个小时。就比如讲三到四个小时先休息
4: ，OK，
6: 休息了过后呢，你再起来看。三点的话，刚才我们讲子时是11点到1点嘛，那1点到3点也是这个休息的时候，你就用这个休息的时候呢，好好休息这四五个小时，那你才3点起来看，那这个伤害呢就相对的比较少
4: ，OK
6: 啊。但是我们从西医的角度的话呢，也是要看这个时间，因为我们知道睡眠呢90分钟为一个赛格。所以你如果睡的话呢，你就不要睡半个小时就起来听改啊什么的，就你一睡的话至少睡那个90分钟
5: 就好好睡、
4: 哦、一个半小时，
6: 一个半小时是它的一个赛格，
4: 一个循环，
6: 一个循环，对，
5: 嗯，
6: 因为我们不是之前刚才有说到就是有所谓的 light sleep deep sleep 跟 REM
5: 睡眠跟深度睡
6: 眠跟这个
5: 快速眼动睡眠期，
6: 对，所以这个一个循环这个这个90分钟的话呢、就可以这样去安排了。
5: 嗯，那其实我们说看球，熬夜看球是一回事哦。有些人看球其实是情绪很激动啊，他可能会有那种情绪起伏非常大。那这个其实他会不会好像叠加了一些危险，或者对身体更大的一个伤害？会这样吗？
6: 是啊，我们看球的时候呢，就有时候
5: 会呼呼哈哈呐喊啊，
6: 对，喊啊，就很兴奋。
5: 嗯，
6: 那我们讲交感神经很刺激，很兴奋。那如果是兴奋的话呢？第一个的那个生理的改变就是心速啊就加快啊，
4: 是心跳加速，
6: 心跳加速哇，心悸啊等等的。然后第二呢，心跳的很快过血压就上来了，那血压一上来了过后呢，就影响到其他的这个器官等等。所以呢，如果是有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有慢性病，比如讲这个三高，或者是有这个心脏的这个状况的呢，就要特别小心。因为在这种起伏当中呢，不只是心情情绪起伏，那血压也是起伏，那血压一起伏的话就危险了，因为可能有这个，所以我们常常有看到这个什么，在这种时候有这种中风啊或者心脏病的那个一勾了过哇，就突然间兴奋起来啊，然后就会有这个这种乐极生悲的，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尤其是身体这种慢性病的这个听众。
4: OK
6: 啊，
4: 好，现在回来呢，我觉得蛮想谈一谈就是饮食吧，
6: 啊、
4: 就是我在熬夜的时候，我一般就是可能汽水啊、零食啊、零嘴啊，一般都是吃一些没有那么健康的。那如果我真的就是纯粹喜欢看足球，但我也很注重养生，那不晓得医师有什么看法啊？就是那我在饮食方面啊，包括这些零嘴方面，是不是有别的东西可以替代？喝茶、喝咖啡究竟是好吗？还是怎么样啊？稍回来呢，我们请医师给我们讲一讲。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4: 这就是我们2026年的 FIFA 世界杯主题曲《Die Die》。

0: 好，呆呆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 come on come on， 加油加油，就是往前进的意思啦。这首歌曲呢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主题曲，演唱的是 Shakira 还有 Bruna Boy。 7:36，你好，我是JC进程。
1: 你好，我是甄怡。
0: 在现场呢依然有我们的嘉宾哈，马来西亚这个中医总会的副总会长张嘉选医师。张医师你好。
2: 你好，各位观众好。
1: 那说到熬夜看球啊，很多人肯定会找一些小吃啊，然后熬夜嘛，一定要吃点零食，吃点什么，
0: 喝点酒精饮料啊，汽水啊，
1: 对对。那有没有比较养生的看球搭配食物呢？
2: 一般
1: 都没有。
2: 一般他们吃的也不是这些东西，他们吃的是那个烤肉串啊，喝啤酒啊，因为就是说寻求一些口感上的刺激嘛。
0: 对，
2: 所以这种呢就是一般问题所在了。
0: 反正熬夜都不健康了，那就不健康到底吧。又吃一些可能快手面
1: 啊，
2: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些呢就是来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在晚上的时候呢是要休息的时候，那你吃这些很难消化的，或者是我们讲肥甘油腻的东西，那就会造成就是比较胃的不舒服啊，一大堆这些消化系统的问题。那除了累，那又有一个新的一个问题，肠胃道的这些不舒服的这些问题。所以从这里呢可以选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啊。
0: 例如
2: 就是比如讲你吃的东西呢，你可以吃一些比如讲水果啊，或者是一些坚果啊，像杏仁啊、桃仁啊等等的。也就是说他吃的东西呢要容易消化，
0: 没有那么负担。
2: 对，没有什么负担。然后刚才讲喝啤酒，那啤酒很多喝了就肚子胀气啊，再加上刚才难消化的更加难受。那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既然晚上的时候呢消化是没那么好的，那我们就选一些可能普洱茶啊等等的，就是选一些比较所谓养生的啦，就是没这么刺激性的容易消化的一些食物来去吃。
1: OK，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是要选择的话，比如说晚上我觉得我要补嘛，我就不要喝酒精饮料，我就可能喝一些中国茶、凉茶之类的。诶，这其实是一个好的选择吗？还是其实茶类它也是有咖啡因的成分在？
2: 咖啡因这个是我们讲现代医学咖啡因，就是会让人比较清醒啊。那所以一般我们是说睡觉之前的6到8个小时不要喝这个咖啡，或者是有这个高咖啡因的饮料。那不然的话就接下来的6到8个小时相对的精神。所以这个就是咖啡因。但是我们现在讲的呢就是如果是喝的这些呢那个凉茶。凉茶的话就要讲到中医的这个寒热温凉的概念了。就是把所有的食物呢也分成4个大类别。寒就很特别冷的。热呢就是热啊。那如果是寒热温凉呢，就是温就是没有这么热的，那凉也是没有那么寒的，就分4个类型。所以茶的话呢一般是属于凉啊，凉茶嘛。那凉茶喝下去的话就是给身体凉的，但是就看你的身体是怎么样的身体了。如果你这个现代医学就没有真的去看这个东西，但中医很注重这个。
1: 所以我是不是直接一点，比如说某某凉茶适合 JC 喝但不适合我喝。
2: 对对。
1: 就是因为体质不同。
2: 对，那中医把这个人的体质分成9种。平和体质，还有你们平时听到的我们讲湿热上瘾啊，还有这些阴虚阳虚气虚等等的。所以凉茶这些呢就是比较凉嘛。那如果是一个人他有所谓的气虚啊阳虚啊，就是身体比较寒冷的话呢，那他就不太适合喝太多这些凉的东西。那凉的东西进去的话呢，就好像比如讲喝冰。凉茶就好像喝冰下去，那脾胃本身已经是有虚寒了的。以中医来说的话，你喝下去的话它就很冷，那一开始可能痛了过后有腹泻啊，就是泻肚子啊，大便比较烂啊等等的这些。所以这个凉茶呢也要看。可是如果一个人他是比如讲他是湿热的，湿热我们就是说好像脸上长痘痘啊，眼睛很红啊，
1: 皮肤不好吗？
2: 皮肤起一些红疹啊，然后就是很热型的啦，大便也便秘等等的，那他喝凉茶下去呢就 OK。 这个我们又讲的这个热者寒之，就他身体很热了，你凉茶下去他没什么。可是如果他本身身体是很凉的，你喝凉茶下去 他就不舒服啊。
1: 嗯嗯，那如果想要让医师给这些熬夜的朋友们一个比较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建议啦，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到底球迷他是什么样的体质，他是湿热了还是温寒啊什么之类的，那你会怎么建议他去搭配他的宵夜饮食？
0: 毕竟四年一次的世界杯要大家不看有点残忍啊，尤其是这些球迷啊，对不对？所以有什么叮咛吗？就是让看球这件事情可以更健康一点，未必是饮食，是不是做做按摩啦，有些人说泡泡脚啦，或者是泡一壶什么枸杞茶啦之类的，可以明目之类的啊，就是至少在熬夜的过程当中减低对身体的伤害，毕竟我们人生还是要追求一些乐趣哦，不能完完全全以纯健康没有了乐趣，那可能也未必比较好了。
2: 对，刚才你说了这个，我们想吃跟喝了，那吃的刚才就说了，可能吃一些水果啊坚果等等的，就是比较一些不太热的东西。
0: 嗯，
2: 好，刚才我开车过来的时候看到哇，满街都是卖着榴莲，那你不要你就不要吃这种很热的这种食物，榴莲啊这些，你就吃好像橙啊苹果这种比较平和的。
0: OK，
2: 所以这些是比较平和的食物。然后另外呢，水的话呢就不要喝这种高汤啊，或者是很冰镇的这种凉茶或者是啤酒，太冷的，像喝常温的这些什么水果茶啊等等的都可以。
1: 嗯，
2: 所以这个是从饮食方面呢。刚才你讲的这个枸杞跟我们讲枸杞菊花茶
0: 是
2: 明目这个清肝明目啊补肾啊，这些都没问题的。而且我们刚才说的都熬夜是耗掉阴嘛，阴跟阳阴，那阴血的话呢，我们用这种白荷莲子麦冬啊，这些都是所谓包括白木耳黑木耳，这些都是滋润的，那滋阴的东西肯定是没问题的，可以煮一些这种类似的来去喝啦，像茶或者是凉水等等的。那如果是讲这个是内服吗，外用的话我们可以泡脚啊，泡脚
1: 一边看球一边泡脚
2: 啊，泡脚也不能泡太久，因为泡脚一般我们是泡20分钟到半个小时，但不能泡太久，因为如果是
0: 球赛90分钟啊，
2: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问题，因为那个热水一般我们大概40度这样去泡脚啊，一泡脚的时候呢它就会身体放松啊等等的，但是那个水如果凉了过后呢，你晚上在看球的时候你脚是放在那个冷的水的话，就很容易感冒了。
0: 理解
2: 啊，所以这个一般都泡脚呢，我们是建议你看完那90分钟的这个球赛以后，因为很激动嘛，那很激动的时候也是想，哎呦，为什么会输啊？什么？那个时候呢，
1: 就去泡个脚吧，
2: 不要直接睡前，可能你就可能听一下音乐，或者是泡一下脚，先让这个20-30分钟，让你的过渡期，让那个心情放轻松，你才入睡。不然的话，你要很激动，要睡也睡不了。
0: OK， 好，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是想要看球的话呢，也可以用很多很有智慧的方法哈，比如包括医师呢有提到，如果你真的是有一种高血压或者是有一种心脏的状况的话呢，可能考虑不要看直播了啊，可以看重播，因为没有那么刺激，因为如果你心脏真的有问题，你可能不能负荷那么刺激的急性的这种情况啊，对吗，医师？
2: 对啊。因为刚才我们说了，从西医的角度来讲的话，突然间那个心跳加速、血压飙高，这个是人也无法控制，因为情绪嘛。
0: 对，
2: 从那个什么，从中医来讲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讲打麻将什么东西，哇一吃壶的话，哇出现心脏病，为什么？因为是太过刺激啊。在中医来讲的话，那个喜会就是特别高兴的话也会伤心的，所以这些东西就是
1: 大喜
0: 乐极生悲，
2: 对对对，所以就这个就是所谓的乐极生悲了，所以这个呢就是不要太大的那个刺激性。
0: OK， 好，最后呢我们来问医师啊，这一道问题啊，就是我们简单的来讲解啊，这嘉颖的朋友他说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睡觉的时间或累的时间有点改变，曾经有段时间呢是晚上9点左右就累了必须要睡，然后呢又也有段时间呢到了12点才能睡，因为之前睡不着啊，所以是什么怪病吗？
2: 所以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早上起身晚上睡，但晚上睡一般是10到11点睡，这是我们普通的生理闹钟，但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再加上忙碌的工作啊，尤其可能40-50岁的时候，那早上呢可能你一忙了过后就比较容易累，那一累的话就可能提早睡的话可能就是没有到10点11点，你可能7点8点一吃完饭过后很累困就睡了。但是这个年龄呢，我们遇到很多我们所谓的患者或顾客啦，他这个年龄他可能睡5-6个小时，那他吃完饭了过后他很累，他7点就开始睡，那睡5个小时就是睡到12点那一点，
0: 凌晨就起来了，
2: 凌晨就起来了，那已经睡有五六个小时，晚上就睡不着了。
1: 所以就是说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睡所需要的睡眠时间其实它是会低，它会稍微的减少。
2: 对，它会相对的少了，从 baby 一开始的一天12个小时十个九个小时，一直到我们的大人的7个小时。
0: 所以我听到医师说一件很关键的是，他说不要太早睡，所以早睡早起不一定是好的。所以你建议的还是像我们刚才讲10点11点左右，
2: 所以我们讲
0: 然后睡7个小时。
2: 对，可是为什么他7点的时候他这么累，是因为他一整天都忙嘛。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子午觉，子午的午呢，就是吃完饭过后的那个下午，我们有一个 power nap， 就是那20-30分钟。那你睡了那20-30分钟以后呢，你一点的时候可能是有20分钟，可是那一个睡眠那20-30分钟可以让你到支持到晚上10点，那你就可以10点照旧正常的睡。
0: OK，
2: 这就是避免你过太一忙了一整天，一直忙着忙着，然后就很早睡，睡了过后半夜起来就看着天花板。啊，所以这个主要是这个问题啊。
0: OK， 好，总结来说的话呢，就是大家要算好自己的休息时间，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有些人睡7-8个小时，有些人睡5-6个小时。如果你知道你是这样的话，那就规划你的睡眠很重要啊，不要睡到夜里该睡的时候，像刚刚医生说啊，就是要养阴的时候呢，你却没有办法入睡，这就是一个问题。当然还有就是看球的时候呢，也尽可能减少2度跟3度伤害自己的事情，包括像刚刚说的饮食啊，或者是在一些可能比较不适合的地方看球。如果你真的要的话，那就在家里可能可以稍微比较轻松一点点的。
1: 最重要是要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啦。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是有这一些可能心血疾病的朋友的话，那就不要让自己那么刺激，看重播就好了啦。
0: OK， 好，那就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也就是张医师，谢谢你，
1: 谢谢。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 全民看球。 Let's
2: go, let's go. 听好啦， 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 告别过去， 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 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 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 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 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 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 球队需要连过5关， 那就是32强赛、 16强赛、 8强赛、 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 48支球队混合交战， 小组前2名不再稳如泰山， 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三， 也有机会死里逃生。 12个小组则优录取8个第三名， 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 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 没有平局，没有重来， 多打一场生死战， 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 也离回家更近。 想要夺冠， 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 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 也是黑马的沙场。 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 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 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 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 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 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 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1: 下载RGN Play手机应用程序， 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好啦，大家如果要看球的话呢，就要留意下来的时间啦，尤其是今天晚上的比赛。那么像我们刚刚有跟这个医师说了嘛，是，看，因为这次是美加墨的世界杯，所以呢，估计都是会在夜里登场的，从夜里的12点开始。那我们就看看今天晚上，也就是跨过17号，到了星期三之后呢，开踢的几场比赛。首先呢，就是夜里3点钟有埃组的法国对内塞内加尔， 还有6点钟呢，就会有埃组的另外2支队伍，伊拉克versus挪威。
4: 那来到了早上9点呢， 会有J组的阿根廷对垒阿尔及利亚。 再来就是明天的中午12点嘛， 奥地利对垒
3: 约旦啊，那你会想要看哪一场赛事呢？当然要看这个法国队内塞内加尔啊，毕竟呢法国呢是冠军热门之一，而塞内加尔呢也是非洲的劲旅，不管是在整个组织啊跟体力啊冲击力啊都是很强的，所以一个是传统的强队，另外一个呢就是黑马球队。那 一般我们都会想要看到黑马创造奇迹，那个感觉是比较快乐的，强队胜出好像就有点太理所当然，所以很多时候呢，在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强队跟黑马碰头呢，就会有更多的观赏性。
4: 所以你自己本身在这一场赛事，你是更看好？
3: 我当然是还是看好法国啦，因为毕竟在整体实力啊，或者是以球员的身价来讲呢，都是会比较强的。可是。
4: 球是圆的啦，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来看一下，有大部分的人会认为这个塞内加尔队呢，为什么会觉得他是制造冷门的一个黑马啊？是因为呢，他们在世预赛10场球赛当中只丢了3球，所以可以说是防守韧性非常强，而且他们的球员几乎全员的体能是非常充沛的，战术适配性也很强，所以大家觉得他完全 就是黑马型的球队啊。是，那法国的话是怎么样呢？因为有这个头号球星姆巴佩，我相信大家都很期待他的登场。而且呢，法国队的这个整个打法啦是很成熟的，那在大赛的抗压力也是非常厉害。因为有时候呢，当你首次登上这些舞台的话，你多少会紧张。可是对法国来讲，基本上不太有紧张的可能性了，因为他们都是强队里面都是一流的球员。 那还是会紧张吧？
3: 他们打很多 大赛，所以他们的比赛呢会比较稳定一点点，
4: 抗压性强啦。
3: 是，所以 那么豪华的一支球队就包赢吗？也没有包赢，所以呢，三点钟大家就看一看吧，到底是塞内加尔能够爆冷，还是法国能够拿下胜利呢？
4: 好啦，
3: 好，把时间交给，把节目交给这个越夜越爱啦，我是 JC，
4: 我是珍妮，
3: 明天我会早出现在早上六点的早安爱上线，
4: 我会出现在星期四的爱下班聊天下。
3: 好，看。

0: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0: 爱 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兼财长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指出，马来西亚和东帝汶探讨进一步扩大在经济、贸易、战略投资、教育以及人力资本发展等多个领域的合作。首相在脸书发文说，这是他今天与东帝汶总统奥尔塔共进午餐时讨论的事项。午餐会是配合奥尔塔在6月13号抵达我国，展开为期5天的特别访问而举行。首相提到，两国也在探索新的合作机会，以促进可持续增长，并为两国年轻一代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警方针对网络诈骗集团加强监督与防范行动，原因是越来越多大学生被发现沦为钱罗户头持有人，协助诈骗集团进行非法资金转移。内政部长 Datuk Se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表示，诈骗集团如今积极锁定大学生，以每个银行户头1000至2000 ringgit 的报酬为诱饵，游说学生交出个人银行账户供非法交易使用。部长说，根据商业罪案调查局的数据，网络诈骗案件持续增加，而大学生涉及充当钱罗户头持有人的情况也日益严重，令人担忧。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新山高架智轨列车系统 EART 项目将由公司合作单位监督，并通过公司合作模式推行。他说，该项目没有通过交通部招标程序执行，而是采用内阁批准的公司合作机制，由公司合作单位负责项目评估与协调工作。目前该单位正在进行最终评估，涵盖技术、价格及各方报价等，完成后才发出得标书。陆兆福提到， EART 采用无轨交通模式，在专门建造的高架通道或桥梁上运行，与道路交通隔开。 EART 并不像传统列车在轨道上行驶，而是采用与巴士相同的橡胶轮胎行驶系统，并由多个连接车厢组成，以提升载客量。全国各地的昌明社区受促确保人民获取政府各项措施的准确、真实及正确资讯。通讯部长 Datuk Fahmi Fadil 表示，各方应当共同肩负这一项使命，而不是完全依赖政府机构，比如新闻局和社区通讯局。他提到政府的一些成就，比如农业及粮食保障部推动的措施，使到佳节期间的白米供应充足，从而保障粮食安全。此外，通过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旗下的食用油补贴计划系统，国人终于可以买到袋装食用油，而这些成果都必须由昌明社区向人民广泛传达。国际新闻，伊朗外交部副部长拉万奇表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将会出席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同一天在瑞士展开。阿拉格奇说，由于在达成谅解方面存在困难以及美以的侵略行为，伊朗决定把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涉及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及重建等议题，并达成谅解备忘录。随后会进行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 重点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内容。为了防止有组织舞弊团伙利用通讯平台欺骗考生，印度教育部星期二宣布即日起暂时封锁即时通讯应用 Telegram 直到6月22号。今年五月，由于发现考题事先遭到泄露，印度政府取消全国医学入学资格考试。事件随后在全国多地引发学生抗议，部分示威者要求教育部长普拉丹辞职。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正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孝芬，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布列奇王土端古塞怀苏丁表示，大家囡仔拢有享有优质教育的机会，不应该受到家庭的背景、社会地位或者是经济条件的限制。殿下指出，囡仔的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伫塑造品格、建立学习的能力加发掘个人潜能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首相达杜斯里安奈巴辛表示，奥地利出名的制造商 AT&S 奥迪苏伫吉达古林投资大约20亿的欧元扩展业务，将进一步的强化马来西亚半导体生态系统，并创造更加多的高技能的就业机会。首相讲，该公司的决定反映国际投资者对马来西亚的信心持续增强。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达杜阿德 Joseph Group 指出，政府依然是伫完善碳税实施方案，并会纳入业界准备的情形，甲政府都伫制定的政策框架。伊解释，碳税将会作为激励的机制，鼓励业者采用绿色科技，甲减少碳排放。政府和另外界有关第五国包括罗兴亚南边地带的移民加南边的儿童受到不人道的待遇的指控。内政部发表声明表示，政府一直以负责任、领导加兼顾国家安全的方式来处理有关的课题，其中包括设立拜杜玛马哈巴爱心加临时庇护所。交通部加六路交通局方案第一换地今年七月完成 My Lesson BD 摩托车驾照的特别计划，确保国家最的少年的群体有合法的驾照。交通部长刘调福讲，今年 My Lesson BD 的计划获得1050万 Ringgit 的拨款，预计全国有超过30000票的参与者会受惠。沙朗国州政府提醒民众提高警惕，唔通随意点击任何加包车吉德斯朗奥有关的可疑的链接，以免会拄到网络诈骗。该州政府秘书办公室发声明指出，目前这个计划阁未开放申请。吉达古鲁的坎霍巴射击场今日中午发生一起训练的事故，两名军人在训练的过程中被一粒爆炸的手榴弹击中，队尾重伤死亡。根据了解，这两名的死者分别是一名达波人军人和一名查某人军人。国家团结部长达杜阿隆埃国达港表示，宗教对维持连接五个多元社会、促进国家和谐和团结的重要部分。伊强调，定期的开展宗教对话真重要，帮助确保宗教文化和背景的差异不成为阻碍国家团结和社会和谐的因素。青年及体育部将会在近期公布马来西亚代表团出战2026年苏格兰吉拉斯哥英联邦运动会的奖牌的目标。部长穆罕默德·陶菲讲，政府已经是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目前进入第八的决定的阶段。高等教育部计划未来将国民服务计划的服役的地点扩大到私立高等学堂，包括就学的大学加关联公司的大学。部长达杜斯里扎米阿杜卡迪指出，该部将会加国民服务局总监达杜马苏基穆达参详，并将由对方来负责安排是不是加政府的大学最定实施。在政府大学落实后，可能接下来就会扩大到私立的大学。以上 RTM 福建卫新闻由刘晶杰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世界杯期间，你最想要的福利是什么呢？麻坡的美英说不用上班，熬夜看球，还有工钱照拿。但是这一切的期望哦，只会在梦里出现，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过正常的日子吧。再来沙巴的恩敏同样是说，他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事，但还是要把它说出来，那就是带薪休假看球赛，外加呢公司可以出资让他们到现场去观看比赛。阿富他就有提到世界杯呢，他是选择性看的，他会看一些精彩片段，不求什么福利啦，其实最重要呢就是随时随地可以。

0: 去咖啡店坐着看球。麻坡的美才就说，虽然有关注世界杯赛事，但是生活依然如常，没有因为要看世界杯而受到影响啊。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3: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2: RTM 华语新闻是有两个时段的，就是中午十二点，傍晚六点三十分。
1: 现在不是有一个 AI 的主播叫什么名字啦？
2: 林志远，从去年还是前年推出，已经差不多一年半两年的时间了。他实际的内容还是由真人所撰写的，只是说由 AI 主播去把那个内容念出来，所以一切还是在我们掌控当中。那如果是 AI 主播念错那个字的话，你只能怪编辑为什么写错字，
1: 写错字
2: 需要不断的调整， AI 也是不断的在学习。
1: 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 TV2 华语新闻制作人邱天才。
1: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提到端午节，你是不是只想到粽子、龙舟和屈原呢？但你知道吗？农历五月在古代被称为毒月，这是因为天气炎热潮湿，蚊虫和疾病容易滋生，毒虫最活跃。因此古人会在端午这一天通过各种习俗来避五毒，也就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和蜘蛛。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家门口挂上艾草配香包。传统上人们相信艾草能够驱虫避秽，守护家人平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祝愿从未改变。这个端午不妨以一束艾草感受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 IFM 祝你端午安康。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6月15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谈：你担心被 AI 取代吗？找回生活的掌控感。6月1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张美惠谈：会说话等于会聊天吗？调整言语沟通的关键。6月1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潘展丽谈：糖尿病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怎么吃。6月18号星期四，瑜伽老师许荣坤谈：瑜伽不只是伸展，而是一种改变生命的方法。6月1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钟康莹谈：良好的性沟通让爱更幸福。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6: IFM 越听越爱，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萨拉马雷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今天向两名在吉打州居邻霍巴军营靶场进行训练时，因为炸弹爆炸事故殉职的军人家属表达慰问。陛下祈愿死者家属在面对这个艰难时刻的时候，能够坚强和坚韧。身为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国家元首也谕令武装部队展开全面调查，以查明事故原因，并确保安全层面始终受到高度重视和加强。陆军部队早前的声明指出，两名死者分别是来自马来皇家军团第六营的下士 Norazmi Abubaka 以及来自皇家工兵团第一中队的列兵 Siti Khadija Sunib。两名军人身受重伤，并在送往医院途中证实不治。首相德鲁斯兰诺伊布拉欣将从明天17号起展开为期两天的喀山工作访问，期间预计会晤俄罗斯联邦达达斯坦共和国总统鲁斯塔姆明尼哈诺夫。首相届时也会在东协俄罗斯商业论坛发表主题演讲，出席由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的招待会，并且和俄罗斯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议。马来西亚驻俄罗斯大使达杜张伦来表示，首相的这一次工作访问期间展开的讨论预计将聚焦在扩大贸易和投资、能源、粮食安全、数码经济、教育、文化及旅游等领域的合作。我国希望这次访问能够开启更多新的合作机会，进一步巩固马俄两国现有的战略关系，同时也有助于加强东协和俄罗斯的整体关系。陆路交通局今天在蒲种一带展开外籍司机特别行动，一共扣押了34辆交通工具，包括20辆货运脚踏车。该行动在上午10点展开，由雪兰莪州路交局的36名执法人员和30名苏邦在野市政厅执法人员联合进行，主要取缔非法改装的车辆。雪州路交局副主任 Dato Ahmad Kamarunzama Meha 表示，行动期间共检查了120辆交通工具，并记录到218项违规行为，其中50宗涉及没有合法的驾驶执照。他提醒当局未来会持续展开类似行动，以侦查并对没有合法驾照以及文件驾驶交通工具的外籍人士采取行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进入第二阶段。特朗普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发表讲话时表示，他对成功签署初步协议感到高兴，并且预计进入谈判的第二阶段会更容易，并强调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此外，特朗普表示他不认为美国在确保航运自由通行方面需要太多帮助，但是他补充指出，在海峡上部署其他国家的船只并非坏主意。英国牛津大学路透新闻学研究所最新公布的报告指出，社交媒体和影音平台已经超越传统媒体，成为全球阅听众获取新闻的主要管道。报告中也警告，传统商业模式正面临威胁。这份报告以民意调查针对全球48个国家接近10万人进行的线上调查作为分析基础。研究人员发现，有多达54%的受访者曾经透过社交媒体或影音平台获取新闻，超过电视新闻的52%，新闻网站或应用程式的51%， 以及广播的21%，其中这样的趋势在18至24岁的年轻族群中比例增加到50%。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美芳，为您带来钓鱼新闻。首先，达到斯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奥地利的顶尖的制造商 ITNS 到吉达格林投资大约有20亿欧元，扩展业务，将进一步强化马来西亚半导体生态的系统，并创造更多的高技能就业的机会。小尚达，该公司的国调反映国际的投资者对马来西亚有信心持续的增强，显示清晰的政策的方向、政治的稳定以及良好治理加多发挥的作用。政府否认外界有关到外国，包括罗兴亚人民到来的移民及人民儿童遭受非人道待遇的指控。内政部发声明表示，有关的儿童都被扣留后无法获得法律的辩护、合庇、白毒、基本的福利的打法，并无符合政府都管理非法移民门多少的实质努力。彭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郭可明甲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各家双边的会议，表示双方都勇熟且智慧，两国的合作进展也探讨未来深化合作的强韧。文革指出，两位的部长探讨过去签署两届备忘录的各项合作的项目。郭可明提议透过两国人才的交流和知识共享，强化合作，包括会向新加坡借鉴成功的公共房屋的发展经验。社会保险机构二改，随着保障范围的扩大，未来的索赔的换价将大幅的增加，甲目前每年大约17万宗相比，增长高达500%。人力资源部长达德斯里阿拉曼南表示，随着受保护的范围扩大，索赔的销量就升到二期之中，因此也需要更高行甲综合的康复的服务系统。经济部长阿玛纳斯鲁拉穆罕默纳希尔达土著的耳听领导的多位从经济部转移到首相署之后，将物资二推动自抗三五年土著经济转型的规划，都以取得的成就基础着进一步减的发展的步伐。以提到从今年起，土著的耳听领导的多位将着重到积极的层面，并定了目标培养20家就此个土著的企业。马来西亚王家光水节到今年第一季度录得亮眼的表现，税收的总额按年增长25%，达到536亿的人民币。光水节表示，税收的增加47亿8000万人民币，主要归功于多项的策略性的措施，包括落实对庄甲对花应收的税款的行动3点抗。苏兰澳州政府提出民政提高警惕，采访卖随意的顶级任何的刹车甲靠门管规划有关的科技的量值，以免对峙网络的诈骗的陷阱。苏州政府指出，目前该规划花无开放申请，公证受挫，提高警觉，卖轻易的相信下无经过真实的信息。吉达一个工业射击场，近日东澳发生一起轰亮的事故，两名的工人到轰亮的过程中，不幸被一粒爆炸的手榴弹击中，最终烧弹不治。据了解，两名的死者，一男甲一女，一人到上亿的土当，因为烧死严重，双股不治。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成功到塑造签署两届备忘录，现在美伊的协议谈判进入第二个阶段。以上的 RTM 钓鱼新闻是由林庆洲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0: 今天是6月16号，2014年的今天，我国羽毛球单打名将拿督李宗伟在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决赛以21-14和21-12只落两局打败香港的胡军。拿督李宗伟也是我国在本届赛事中的唯一代表。女单项目由中国选手李雪芮获得，她在决赛中打败了来自中华台北的戴资颖。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0: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0: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
2: 我会去证明你的善良。在宇宙尽头的一方，偌大的事不灭我光，什么是你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啊？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i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综艺热搜榜和你聊聊不一样的综艺节目。说到今天的这档综艺节目呢，我很喜欢它的口号，那些被看见的人生故事。毕竟有些节目呢，确实是不靠明星，没有华丽舞台，也没有热闹的游戏，甚至很多时候啊，镜头里的主角只是一个你我身边最普通的人。但偏偏这样的节目却陪伴了无数观众几十年。今天要带你认识的一档就是来自新加坡的经典节目，是星期二特写。诶，刚好我们这档节目也是在星期二播出哈。那其实这档节目呢，它是没有制造话题，却记录着时代，没有刻意煽情，却常常让人看着看着就红了眼眶啊。因为他说的其实都是非常真实的人生。那这一档节目呢，星期二特写，就是新加坡新传媒还有频道的中文时事记录节目，是从1989年开播到现在，已经陪伴观众超过30多年了。每个星期二晚上播出，节目就一句非常经典的宗旨，诉尽世间事，触动万人心。哇，短短十个字却几乎说出了节目的灵魂哦。它又不像新闻那样追求第一时间，也不像综艺节目要追求娱乐效果，它做的事情也挺简单的，就是

头条这样的一个状态，甚至很少被社会看见。不过节目也认为啦，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值得被记录，每一个平凡人的故事都有属于自己的重量，而正是这些平凡组成了真实的社会。不晓得在之前你有没有收看过这一档节目呢？也聊聊你的观后感吧。我们现在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着直播，上线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聊天吧， AIFM.Malaysia。 我们也能非常欢迎大家通过我们 IFM 的 WhatsApp， 通过文字语音发送信息和我们聊聊你的一些不同想法吧。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 送给你这首歌曲，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另外呢就有彭佳慧的歌曲《听说爱情回来过》。

0: 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2点，由我佩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东西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 Ready? 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我们在 IFM 的 YouTube 呢收到 Ryan 的分享啊，他说他是柔佛人，所以呢其实从小的时候啊都是看新加坡的节目，而这一档节目星期二特写呢，哇，对他来说印象深刻啊，是一档非常棒的节目哦。那不晓得你有没有曾经看过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这一档综艺节目呢，星期二特写。那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很爱看呢？我觉得答案也挺真实的，是因为现在很多的节目我们熟知的都有剧本，不过星期二特写最大的魅力呢，恰恰就是来自没有剧本，观众看到的并不是设计好的情节，而是真实人生里的喜怒哀乐。有人努力生活，有人面对疾病，有人重新开始，有人学会告别。这些故事没有电影般的高潮迭起，但是会让人特别有共鸣，因为我们都会发现，原来别人也经历过和自己一样的挣扎，原来自己并不孤单。那制作的这整个的节目制作团队呢，也曾经分享过一件事，很多观众在看完节目之后啊，都会主动联系制作组，哎，有人就想要帮助受访者呀，有人愿意提供资源，甚至有人愿意捐款。所以这也就是说，节目不仅是在记录故事，它还成为了人与人之间的桥梁。有时候一个报道播出之后，真的会改变受访者的人生，有人找到工作，有人获得医疗协助，那有人呢就获得了社会关注。这或许就是媒体最美好的力量，不是制造流量，而是制造温度。今年的星期二特写呢，也特别关注传统文化与老行业，例如手工艺人啊，传统糕饼师傅，或者是修钟表师，还有就是制作戏偶的老师傅。这些行业或许没有办法带来巨大的财富，却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节目也曾经拍摄许多老师傅，他们坚持几十年，收入不高，徒弟也越来越少，但他们依旧守着自己的技艺，因为他们相信，如果是自己放弃的话，那或许这门手艺可能就消失了。你想啊，这样的故事呢，确实是也可以通过节目也好，短视频，甚至是他们里头的精彩内容，让更多的年轻观众开始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一档节目呢？星期二特写。想上线互动的朋友，别忘了到我们现在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当中，那也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发送语音到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徐佳莹的《寻人启事》，之后有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2: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忆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欢迎回来综艺热搜榜，你好，我是敏瑜，今天和你聊星期二特写。那其实这一档节目呢，最动人的地方其实不是故事本身，而是节目传递的一种态度，那就是尊重每一种人生。有人事业成功，有人默默无闻，有人拥有很多，有人过得辛苦，但每个人都在努力活着。节目从不会站在高处评论谁对谁错，而是陪着观众一起理解，理解别人的选择，理解别人的不容易，理解这个世界的复杂。很多时候，当我们愿意理解别人的时候呢，也会更加懂得理解自己。在这个短影音盛行的时代啊，大家越来越习惯快速划过每一个画面，但星期二特写却提醒着我们，有些故事值得慢慢听，有些人生值得认真看。因为世界上最精彩的剧情往往不在电影里，而是在真实世界里。如果有机会，不妨找一集星期二特写来看吧，或许你会发现，原来最动人的从来就不是传奇人物，而是那些认真生活的普通人。因为每一个普通或者是平凡的人，其实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不平凡故事。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关注，如果你想推荐分享不一样的综艺节目，非常鼓励你到我们现在的直播的留言区下方和我分享互动吧。我们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着直播 AIFM.Malaysia， 或通过 iFM 的 WhatsApp 和我分享互动 011-1701-8289。 下个星期继续和你聊其他的综艺节目，而在下个小时呢，就有翻唱时光机和你聊要更多的翻唱歌曲。同样，你想要推荐翻唱歌曲的话呢，也没有问题。节目最后为你送上吴克群所演绎的《没关系》，S.H.E 的《金钟罩也不山》，还有薛之谦的《湖泊》。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十点，萨拉马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德鲁斯让诺伊布拉欣今天从苏邦空军基地启程前往俄罗斯联邦喀山，出席东协俄罗斯纪念峰会。首相在官方脸书发文指出，他将在这一次行程中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并出席俄罗斯东协商业论坛。之后，首相也将前往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应总统谢尔达尔的邀请展开正式访问。根据我国外交部早前发布的文告，有关会议将让东协和俄罗斯检视过去35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并规划东协俄罗斯战略伙伴关系的未来合作方向。通讯部长德德法米法六说，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皇家警察部队以及选举委员会将加强现有合作，以监控以及应对在柔佛及森美兰州选举期间出现任何试图玩弄三R议题情绪，也就是种族、宗教和王室的行为。法米指出，这项综合执法举措涵盖监控一系列的实体演说，以及通过各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数码内容。他提到，执法机构之间已经明确划分权限，以确保州选举顺利进行。部长再次提醒，一旦在正式竞选期间出现触及三R课题的实体违规或者违法行为，这将交由警方或选委会采取行动。所有参选政党受促以健康和谨慎的方式展开竞选活动。马来西亚皇家关税局在今年第一季度录得亮眼表现，税收总额按年增长25%，达236亿ringgit。关税局总监 Dato Amran Amma 表示，税收增加47亿8000万 ringgit， 主要归功于多项策略性措施，包括落实追踪和追回应收税款行动3.0。总监表示，为了延续这项卓越表现，关税局已经正式推介追回税款4.0的第一系列行动，目标锁定1425名销售税、服务税以及旅游税注册者。他们被发现虽然已经提成税务申报，却没有缴付税款。亚洲航空公司 Air Asia 在今天正式开通印尼雅加达往返吉兰丹哥打巴鲁的新航线，首航共迎来118名游客。这条最新航线预计将进一步带动吉兰丹州的旅游和经济发展。丹州行政议员 Dado Kamarudin Mano 表示，首航旅客的到来反映出这条新航线在提升前往当地游客人数方面具备巨大潜力。他说，这条航线不仅有助于推动旅游业发展，也能进一步加强马来西亚和印尼两国在经济、贸易及文化领域的双边关系。根据亚航的数据，未来两周的订票率已经达到大约70%。哥打巴鲁雅加达航线每周运营4班，并推出来回促销票价，最低从400 ringgit 起。国际新闻：中国青海省海西州星期二发生6.3级地震，目前已经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根据新华社报道，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当天下午5:06发生地震，震源深度达10公里。中国地震局随后启动3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后，当地监测到多次余震活动，其中一次余震震级达4.9级。震中附近煤矿企业相关作业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还在排查中。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报告警告，全球有大约24亿名18岁以下的儿童几乎全部面临至少一项气候风险。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有一种 feeling when 你带来客人询问。书中的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奥地利当前制造商 ATNS 在吉达吉林投资大约21亿欧元扩展业务，将进一步强化马来西亚半导体生态系统，并创造更多高企业就业机会。苏长讲，该公司嘅热天反映国际投资者对马来西亚信心持续增强，显示清晰嘅政策方向、政治稳定以及良好治理正在发挥作用。政府向以外嘅有关在我国包括罗兴亚难民在内嘅移民及难民儿童遭受非人道对待嘅指控。内政部发声明表示，有关儿童在被拘留后无法获得法律辩护或者是被剥夺基本福利的说法，并不符合政府在管理非法移民问题上的实际努力。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曼同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齐凤达举行双边会议，检视双方在永续城市化领域的合作进展，也探讨未来深化合作潜能。两位部长也检讨了过去签署两届备忘录的各项合作项目。消费保险机构预计，随着保障方面扩大，未来的索赔案件将大幅增加，同目前每年大约10万宗相比，增长高达200%。人力资源部长 Dr. Sri Aramanan 表示，随着数保方面扩大，索赔数量上升在预期之中，因此也是要更高效同综合的康复服务系统。经济部长阿茂纳斯拉穆罕默纳西讲，土著女权两套单位从经济部转移到首相署之下，将有次以推动2035年土著经济转型计划，在已取得的成就基础上进一步加快发展步伐。他提到，从今年起，土著女权两套单位将注重在执行层面，并定下目标培养20家上市的土著企业。马来西亚皇家关税局在今年第一季度录得亮眼表现，税收总额按年增长25%，达236亿元的。关税局表示，税收增加47亿8000万元的，主要归功于多项策略性措施，包括落实最终同最费因素税款行动3.0。虽然我组政府提醒民众提高警惕，请其不要随意点击任何商城同购物券计划有关的可疑链接，以免罪孽名录诈骗陷阱。社署政府指出，目前该计划还没有开放申请，公众诉求提高警觉，不好向以上线，还没有经过正式的申请。吉达一个军人沙吉床今年合作发生一起训练意外事故，两名军人在训练过程中被向皮衣外爆炸的塑料弹击中后身亡，该两名死者是越南越南，这两人在送烟途中因为丧失严重成高不治。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已经成功在线上签署两届备忘录，其他美伊协议谈判进入第二阶段。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十堂峰会期间表示，他对成功签署此部协议感到高兴，并且预计进入谈判的第二阶段未见容易。以上 RTM 核心新闻由林肯友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i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翻唱时光机将会和你聊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那第一首歌呢，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首歌曲《我喜欢》。说到我喜欢，应该好多朋友首先想到的就是梁静茹的那种甜甜的版本。不过这首歌曲呢，就是收录在2002年的专辑《Sunrise 我喜欢》当中，是由潘协庆一手包办词曲创作。整首歌曲啊，是充满着恋爱中的小细节，像是靠在对方肩膀，赖在床上看另一半喝汤，把最平凡的日常都唱成了幸福的模样。后来蔡依林也曾经翻唱过这一首歌曲。有趣的是，平时大家印象中的蔡依林总是舞曲天后啊，气场十足，包括唱过哪几首歌呢？舞娘、特务 J、 Play 我呸，都是充满力量感的作品哦。但唱起我喜欢的时候，她反而收起了锋芒，少了舞曲里的霸气，多了一份女孩面对爱情时的温柔和憧憬。如果说梁静茹版本像是一场正在发生的恋爱，那么蔡依林的版本则像是在回忆一段让人嘴角上扬的感情。同样的旋律，梁静茹唱的是恋爱中的幸福感，蔡依林唱的则是更像发现幸福时的悸动。我喜欢这首歌之所以这么多年依然动听

0: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 的WhatsApp 是 011-1701-8289。
1: 梁静茹的我喜欢。

0: 我的肚子很痛。
1: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1: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卡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1: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卡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哇哦！哎，女儿，
5: 哎，
4: 你又在看什么？
5: 我在看优管啊。
4: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5: 男女都有啊。
4: 啊？
5: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4: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5: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
4: 嗯，
5: 我们一起看吧。
4: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5: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4: 不管是男的
5: 还是女的，
4: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6: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7: 很有风度，
6: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8: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5: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7: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9: 饭。
8: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盈、
6: 益智、
7: 益胜
6: 陪你不饭不散，
7: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欢迎回来，翻唱时光机。刚才一起听的歌曲呢，就是方炯斌翻唱《棋子》这首歌，而这首歌曲的原唱就是天后王菲所演绎的歌曲。不晓得你对这首歌曲印象如何呢？第一次听的话，多数是听王菲所演绎的版本呢，还是方炯斌的版本？下来继续和你分享翻唱歌曲。在2017年，张惠妹推出了《连名带姓》这首歌，是由葛大卫作词，周杰伦作曲。这首歌一推出啊，就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因为他写的并不是热恋，而是分开以后那些始终没能彻底放下的人。歌名《连名带姓》本身就很有意思，当一个人从昵称、绰号、亲爱的最后变成连名带姓的被提起，其实代表的往往不是遗憾，而是还记得太清楚。张惠妹又继续张力的表演还有演唱，把这种想忘却忘不了的情绪层层堆叠，让这首歌成为了近年华语乐坛最经典的失恋情歌之一。那么来到2026年，今年歌手曹阳也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曲《连名带姓》。和阿妹版本相比啊，曹阳就少了一些撕心裂肺的爆发感，却多了一份成熟后的克制。如果说阿妹唱的是伤口还在流血的当下，那么曹阳唱的更像是多年以后翻开旧照片时那种已经学会接受却依然会心头一震的感觉。他的嗓音温暖细腻，把歌曲从原本浓烈的情绪转换成一种带着遗憾的回望，听起来不像是在责怪谁离开，而是在感谢曾经深爱过。连名带姓这首歌最厉害的地方是在于他写出了很多人不愿承认的心情。有些人离开了，电话号码删掉了，聊天记录清空了，甚至多年没有联络，但只要有人突然提起他的名字，你还是会愣一下。因为真正难忘的从来不是名字，而是那个名字背后陪你走过的一段人生。而曹阳这次翻唱就像是把这份思念放进时间里沉淀，少了一点痛，却多了一点故事。下来我们就先听这首歌曲曹阳所翻唱的《连名带姓》，原唱者是张惠妹，另外会为你送上郭美美所翻唱的《老鼠爱大米》。欢迎上线参与我们直播的互动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WhatsApp 是 011-1701-8289。

0: 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欢迎回来翻唱时光机，你好，我是敏瑜。刚才听过的歌曲呢，就是郭美美所翻唱的《老鼠爱大米》。这首歌曲呢，她之前哈，其实就在2005年就翻唱过这首歌曲了，作为她的出道单曲。但随后呢，也收录在她在2006年1月13号发行的爆红个人首张专辑《不怕不怕》当中。他当年呢，就是以可爱的漫画卡通人物形象步入歌坛，也凭借着他甜美清澈的歌声，就迅速红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及华语乐坛啦。那这首歌曲的原唱者呢，就是杨臣刚。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的就是另外一首翻唱歌曲，歌名是《水手》啊。提到水手，很多人脑海里马上就会想起那句经典歌词：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这首歌曲呢，就是由郑智化词曲创作，收录在1992年的专辑《私房歌》。当年凭借着他这非常真挚的歌词和智力的精神，那《水手》这首歌哈，不单是红遍华语乐坛，更是成为了很多人青春时期的共同记忆哦。那对于80后、90后来说，《水手》这首歌曲已经不只是一首歌，更像是一种人生信念。当遇到低潮、挫折，甚至对未来感到迷茫的时候，这首歌曲总会提醒大家，跌倒没有关系，只要还有梦想，就还有继续前进的理由。那么在今年2026年呢，演员兼歌手谭松韵为电视剧《我的山与海》重新演绎这首经典作品，与郑智化的版本相反哈，谭松韵的《水手》呢，就少了一份呐喊式的力量，多了一份温柔而坚定的陪伴感。原版呢，就像是一位历经风浪的船长，在风中中鼓励大家继续前进哈。而谭松韵的版本呢，则像是一位朋友坐在你身旁，轻声告诉你没关系，我们一起慢慢走。他细腻的声线让这首原本充满奋斗感的作品多了几分治愈和温柔，也让年轻一代听众有机会重新认识这首经典歌曲。一首歌能够流传超过30年，真的不容易啊！而这首歌曲《水手》之所以能够历经那么多年之后，也不单只是它的旋律很复杂，还是觉得因为非常的词非常的容易明白是怎么样。不过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首歌曲就是唱出了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人生课题，包括失落、坚持、梦想，还有希望。从郑智化到谭松韵，不同时代的歌手演唱同一首歌，也传递着其实都是同一个信息。每个人难免会有风浪，但只要你的心里的那一艘船还在，就一定能够继续航行。这或许也是《水手》这首歌直到今天依然能够感动无数人的原因。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谭松韵所翻唱的歌曲《水手》，就是电视剧《我的山与海》的插曲之一，原唱就是郑智化。那么在节目最后呢，也会继续为你送上好歌。想参与我们下一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的话呢，都欢迎你到我们现在进行个直播 AIFM.Malaysia 或到 iFM 的 WhatsApp 上线参与。当然如果你还有很喜欢的翻唱版本，记得留言和我分享，我们在下个星期二的晚上十点继续和你聊聊更多的翻唱歌曲，也期待下一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的歌曲点歌参与哟。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Let's go, let's go。
4: 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2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3，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3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2: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5: i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 106.1。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一点，萨拉马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你带来晚间新闻。国家血库中心放眼将我国的捐血率提高到至少占全国总人口的3%，以确保国家血液供应维持稳定，并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需求。目前我国的捐血率达2.3%。血库中心第一副主任 Dun Maizura Muhammad Fatullah 表示，血液用来应付地中海贫血症患者、手术个案、产妇以及意外伤者对紧急血液供应的需求。截至目前，国家血库中心的血液储备仍属于充足，然而随着政府医院数量增加，加上血液保存期限有限，血液的需求也同步上升。民众受促成为固定的捐血者，每3个月捐血一次。此外，当局也会加强增加新捐血者人数的工作，以取代未来达到70岁最高捐血年龄限制的现有捐血者。沙巴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需继续加强教育领域合作，以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及发展规划能够更有效地协调执行。沙巴教育、科学、科技及创新部长 Dato James Ruddy 表示，双方保持紧密关系十分重要，以确保资讯共享顺畅，从而让各类教育相关问题能够更迅速及全面地获得处理。他说，加强合作并不意味着现有关系不足，而是为了进一步强化沟通渠道，以及掌握教育领域的最新发展资讯，包括学校工程延误或搁置的问题，共同寻求解决方案。东南旅普通行动部队今天清晨在吉兰丹道北一个甘榜展开联合行动时，拦截了一辆罗里，并起获8800匹相信从邻国走私入境的巴迪布料，价值预计达176万 ringgit。 指挥官阿玛·拉斯里·胡辛表示，涉案的32岁本地男性司机目前已经被扣查，并援引1967年关税法令第135-1(e)条文展开调查。初步调查发现，嫌犯是收取了50 ringgit 酬劳来运送有关走私巴迪布料。国际新闻，欧洲议会星期二批准落实和美国达成的关税协议。新华社报道，欧盟成员国已经批准这项协议，欧洲议会表决通过后，协议生效前的主要政治程序已经完成。如果一切顺利，欧盟有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号最后期限前完成相关手续，从而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随后，欧盟理事会将正式批准已经谈妥的文本，协议将在刊登于欧盟官方公报后正式生效。欧洲议会在文本中加入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将协议有效期设定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此外，如果美国没有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和投资活动，欧盟可以暂停协议。世界黄金协会16号发布2026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45%的受访央行储备管理者表示，预计其所在机构将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黄金储备，这个比例打破了历史记录。世界黄金协会表示，本次调研76家央行，其中84%的受访央行认为，未来5年黄金在全球总储备中的占比将有所上升，高于去年的76%。总体看来，调研结果表明，黄金在全球央行储备组合中的战略性作用日益增强。泰国国家警察总署今天表示，6月6号到14号期间，警方在泰国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世界杯赌博和其他网络赌博的行动，一共逮捕629名嫌疑人。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N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N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达特·斯里·安瓦·伊布拉欣表示，奥地利顶尖制造商 ATNS 在吉打居林投资大约20亿欧元扩展业务，将进一步强化马来西亚半导体生态系统，并创造更多高技能就业机会。首相说，该公司的决定反映国际投资者对马来西亚的信心持续增强，显示清晰的政策方向、政治稳定以及良好治理正在发挥作用。政府否认外界有关在我国包括罗兴亚难民在内的移民及难民儿童遭受非人道待遇的指控。内政部发声明表示，有关儿童在被拘留之后无法获得法律辩护或者被剥夺基本福利的说法，并不符合政府在管理非法移民问题上的实际努力。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和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举行双边会议，检视双方在永续城市化领域的合作进展，亦探讨未来深化合作潜能。两位部长亦检讨了过去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各项合作项目。社会保险机构预计随着保障范围扩大，未来杀赔案件将大幅增加，同目前每年大约17万宗相比，增长高达200%。人力资源部长 Dadasri Aramanan 表示，随着受保范围扩大，杀赔数量上升在预期之中，因此亦需要更高效同综合的康复服务系统。经济部长阿茂纳斯拉穆罕默纳西话，土著议程领导单位从经济部转移到首相署之下，将有助于推动2035年土著经济转型计划，在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进一步加快发展步伐。他提到，从今年起，土著议程领导单位将注重执行层面，并定下目标培养20家上市的土著企业。马来西亚皇家关税局在今年第一季度录得亮眼表现，税收总额按年增长25%，达236亿ringgit。关税局表示，税收增加47亿8000万ringgit，主要归功于多项策略性措施，包括落实追踪和追回应收税款行动3.0。苏兰俄州政府提醒民众提高警惕，千祈不要随意点击任何声称和购物券计划有关的可疑链接，以免坠入网络诈骗陷阱。雪州政府指出，目前该计划仲未有开放申请，公众受促提高警觉，不要轻易相信仲未经过证实的信息。吉打一个军营射击场今日中午发生一起训练意外事故，两名军人在训练过程中不幸被一枚爆炸的手榴弹击中后身亡。根据了解，两名死者是一男一女，他们在送院途中因为伤势严重宣告不治。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进入第二阶段。特朗普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对成功签署初步协议感到高兴，并且预计进入谈判的第二阶段会更容易，并强调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林兴游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爱FM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欢迎大家选择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曲。只要不重复歌手，不重复歌曲，我们就会随机播放你的选择。要参与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我们在爱FM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当中。那爱FM的 WhatsApp 呢，就是011-1701-8289，期待你的上线点歌。那我们就先听这首歌曲，陈慧娴所演绎的《沙树》，稍后回来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悯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悯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3: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3: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4: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5: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4: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6: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7: 成为标准答案
6: 啊！
7: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6: 让段子更有味道。
4: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8: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9: FM， 越听越爱。
4: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欢迎回来，夜了一点听众点歌。那我们下来一起来听听听众点的好曲吧，包括有韦礼安的《慢慢等》，周兴哲的《几乎是爱情》，还有 F4 的《烟火的季节》。想参与点歌的朋友都欢迎你到 iFM 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当中。那另外呢，也能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感谢大家的参与和互动，我们这个小时的歌曲也已经满了，节目最后为你送上方大同所演绎的听，还有张学友的咖啡。那我们就在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晚上8点到午夜12点，每逢星期二在晚上时间继续和大家聊聊不同的综艺节目，一起听翻唱歌曲。那也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夜晚，迎接明天美好星期三。明天将会出现在爱生活，祝福你们晚安，拜拜。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三句话四句大手拉看，
6: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7: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两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6: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爱的修复。
1: 古兰经第42:28说，他在他们绝望之后降下时雨，广施了他的恩惠，他却是保护者，却是可颂的。这段文字强调了安拉的恩惠和保护，表达了对于安拉的赞美和感恩之情，描述了人们感到绝望之后，安拉降下时雨，广施了他的恩惠。这种时雨的降临被视为安拉对于人类的慈悲和关怀，是一种恩赐和保护，为人类带来了希望和喜悦。同时，这段文字也提醒了人们要在逆境中保持信心和希望，因为安拉的恩惠常常会在最需要的时候降临，给予人们力量和支持。最后，对安拉的称颂和赞美强调了他的伟大和慈悲，他是保护者，是可颂的。这种赞美表达了对于安拉无尽的崇敬和感激之情，是对他的慈悲和恩典的认可和赞美。我派遣滋润的风，我就从云中降下雨水以供你们饮料，你们绝不是雨水的蓄藏者。古兰经第15:22，它表达了对于上天恩惠和供给的感恩之情，以及人类对于这些供给的依赖和感激之情。这段经文形象地描述安拉的恩泽和供给，为人类提供了水源和饮料，使生命得以生存和发展，强调你们绝不是雨水的蓄藏者，则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一切恩惠都来自于安拉，人类只是恩惠的受益者，而不是恩惠的掌控者。这种提醒是对于人类自负和忘恩负义的警示，同时也是一种对于感恩和谦逊的教导。我的主啊，让我们珍惜和感激你所赐予的一切恩惠，让我们以谦逊和感恩的心态对待生活中的一切吧。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至仁至慈的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这一个阶段给我很平静，给我一个新的开始。
3: 人生下一幕，伊利新年元旦特别访谈，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中午12:05，锁定 IFM， 跟随主持人拉斯达，聆听嘉宾 Angeline Dan 分享人生转折中的选择与成长，细说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一同翻开人生的下一幕。
4: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5: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00到6:00，让你越听越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三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三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三场派对疯狂。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IFM 下班聊天下，
2: 理财顾问 Marcus 肖宇轩
4: 谈一谈这个信用卡。
5: 我觉得很多大马人使用信用卡的其中一个误区，就是大家只看那个饭卡里，就是现在如果你申请这张信用卡，哦，可能可以得到行李箱啊、手机啊、电子钱包的余额。不过很多时候大家也忽略了，这一些饭卡里有一些是你肯定可以得到的，但是有些是你申请了之后，它还是需要从很多的申请者里面去抽出一个得奖者。所以呢，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再来就是有些人他觉得积分卡比较好用，他就一直申请积分卡，但是积分卡的门槛是要比现金回扣更高的。如果你的年收入在10万令吉以上，然后你每个月刷卡的消费额有达到7000令吉以上的话，你才考虑积分型的信用卡。如果这两个有一个条件不符合，你就使用 cashback， 也就是现金回扣卡。
6: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提到端午节，你是不是只想到粽子、龙舟和屈原呢？但你知道吗，农历五月在古代被称为毒月，这是因为天气炎热潮湿，蚊虫和疾病容易滋生，毒虫最活跃。因此古人会在端午这一天通过各种习俗来避五毒，也就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和蜘蛛。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家门口挂上艾草配香包。传统上人们相信艾草能够驱虫避秽，守护家人平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祝愿从未改变。这个端午不妨以一束艾草感受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 IFM 祝你端午安康。

0: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 IFM 越听越爱，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天气炎热，你用什么方式来降温呢？吴女士无奈呀，电费也增加了，在家躲在冷气房里就多喝水，出外待在购物中心来消暑啦。
4: 但是去购物中心会不会不小心就花钱了呢？
3: 也是，志伟你真的很幽默啊，看一下钱包，看一下存折，心就凉了。阿布很热的话就会喝冰水，要不然就是开冰箱。
4: 哎，这个我以前小时候有做过。然后妈妈就说，做什么一直开冰箱。其实很多人感到热的时候就会喝冰水来降温哦。喝入口的那一刹那呢，确实会让我们感到很凉快，但是呢会导致体内中心的温度降低，反而是启动了升温的机制。所以你喝温开水的话，它可以解热降温，提高体内中心温度，能够加速排汗的功能，让我们的体温呢是可以下降的。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2: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6: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6: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1: 爱 FM 越听越爱，巫术和登嘉楼 FM 97.8。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1: 回首你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忆，需要讨论为什么爱冷静。
0: 亚军歌曲周华健《那一夜》。

0: 可以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1: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 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奇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2: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3: 融合各种文化。
2: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3: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4: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余盈妮，生活营养师。肥胖是性早熟的致病因素之一，而过度喂养从婴儿时期就要开始注意了。宝宝不开心或者是不舒服，都会以哭的方式去表达。很多新手爸爸妈妈只要听到 baby 一哭哦，就会觉得哦，一定是肚子饿了，就会塞一个奶瓶给他。其实啊， baby 哭有很多原因的，可能是因为胀气啦，可能是因为累啦，可能只是换了一个环境，他需要人家安慰。那如果 baby 一哭就喂奶，其实就很容易出现过度喂养的情况。那再来呢，2岁以下的孩子啊，饮食里面其实不建议吃任何有添加糖分的食物。儿童食品里面其实有很多都会加一些糖分进去，可以通过查看食物标签去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食物。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I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 106.1。

0: 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2: 飞利浦的魔法 ，Make up，
1: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3: Click 流行音乐
4: ，Click 热搜新闻
3: ，Click 体育赛事
4: ，Click 生活资讯
3: ，Click 时事焦点
4: ，Click 电视电影
3: ，Click Podcast 重温。
4: 一个动作，
3: 掌握所有。
4: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3: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4: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3: ，Click Click Click。

0: 许、萧秉治频率。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2: 你是白色，
1: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3: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1: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3: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4: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不用剧本知道要演什么吗？
4: 知道，他们四个人 Baskawan 都有基本的功力啊。有一个故事主题确定了之后，然后角色分配，他们就发展那个故事了，剧情高潮起伏，最后来个圆满收场，那个是方言喜剧。
3: 你好，我是小芬，
4: 我是第五台前高级主播兼广播剧节目制作主持人林青。
3: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出门
5: 不用
3: 花钱，
5: 不用
3: 买票，
5: 不必
3: 尖叫，
5: 可以，但后果自负。
6: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5: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世界杯期间，你最想要的福利是什么呢？麻坡的美英说不用上班，熬夜看球，还有工钱照拿。但是这一切的期望哦，只会在梦里出现，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过正常的日子吧。再来沙巴的恩敏，同样是说他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事，但还是要把它说出来，那就是带薪休假看球赛，外加呢公司可以出资让他们到现场去观看比赛。阿富他就有提到世界杯呢，他是选择性看的，他会看一些精彩片段，不求什么福利啦。其实最重要呢，就是随时随地可以去咖啡店坐着看球。麻坡的美才就说，虽然有关注世界杯赛事，但是生活依然如常，没有因为要看世界杯而受到影响啊。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2: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5: 夜晚可以平静，
6: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7: 夜晚也可以跳跃，
8: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5: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7: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5: 让你
2: 越夜越爱。

0: 听越爱，双打根 FM 95.1。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2: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工作不分贵贱。很小的时候，老师就问我们一个问题，你们长大想做什么呢？此时我们纷纷举手回答，我想成为科学家，我想成为医生，我想成为飞行师。大人们总是引导我们，给我们树立目标，让我们选择一些收入高体面的工作。长大以后才发现，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医生和科学家的。那些成为科学家的人凤毛麟角，从事一项拥有高技能的工作是需要天赋和金钱作为铺垫的，而我们往往是普罗大众的一员，做着平凡的工作。渐渐地被社会捶打以后，我们发现自己只要平平安安地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头上有片瓦遮身，碗中有食物果腹，那就是很幸福的事情了。在伊斯兰中，所有的工作都是一样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工作期间才能在生活中体现人类的存在，才能在地球上振兴人类的使命，趋向养主的喜悦。工作因为保障人类的幸福生活而变得高贵，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的发展都需要我们在各行各业的辛苦工作，因此我们必须尊重每一份职业。无论是实验室里的工作，还是清扫路边树叶的工作，只要有益于人民的生活，那就是高贵的。真主的使者说，真主不看你们的体型，不看你们的外表，只看你们的工作。穆斯林圣训记录。伊斯兰提升了工作的价值与工人的价值，只要工作高贵，任何工作的价值都不会减少丝毫。众先知，愿主赐福于他们，曾从事过各行各业的工作。阿丹圣人曾经种过庄稼，达伍德圣人曾是名铁匠，努哈圣人曾是名木匠，穆萨圣人曾是名记录员，我们的圣人曾是名商人。安拉的使者向那些每天起早贪黑工作的人们以真主的恕饶而报喜，他说，自食其力者再好不过了。布哈里圣训记录。有人问使者，什么样的工作方式最优越？使者说，自食其力的。哈克穆圣训集记录。所以任何不劳而获在伊斯兰里都是不被允许的。伊玛目沙菲尔说道，收获与付出是成正比的，出人头地就要不畏艰辛，反之不劳而获那是痴人做梦。安拉说，当礼拜完毕的时候，你们当散步在地方上寻求真主的恩惠，你们应当多多的纪念真主，以便你们成功。古兰经62章第10节。又说，他为你们而使大地平稳，你们应当在大地的各方行走，应当吃他的给养，你们复活后只归于他。古兰经67章15节。又说，你们工作吧，真主及使者和信士们都要看见你们的工作，你们将被送到全知幽冥者那里去，而他要将你们的工作告诉你们。古兰经9章105节。安拉命令我们工作，及认真努力地对待生活中的每一项事情，所以每一位穆斯林都要勤奋认真地工作，振兴圣人的稳脉，树立伊斯兰光辉的地位。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再见。我是萨拉崔，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3: 这一个阶段给我很平静，给我一个新的开始。
4: 人生下一幕，伊利新年元旦特别访谈，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中午12:05，锁定 IFM， 跟随主持人拉斯达，聆听嘉宾 Angeline Dan 分享人生转折中的选择与成长，细说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一同翻开人生的下一幕。
1: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0: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歪歪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马达尼，
0: 六大原则：
1: 可芒巴南永续，可斯加特拉安繁荣，达雅吉达
3: 创新，
1: 霍尔曼
3: 尊重，
1: 可雅吉南
3: 信任，
1: 伊善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马达尼。
4: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5: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6: 很有风度，
5: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7: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5: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6: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2: 饭，
7: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5: 益智、
6: 益胜
5: 陪你不放不散，
6: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 RTM 华语新闻，我们还是必须保留。我们现在开始尝试新的品牌，叫做 MY。在传统的电视有时间的限制，我们的新闻只有30分钟，所以有些新闻可能无法在电视播出，我们就把这些新闻转上 MY 这个平台去。那么 MY 这个平台呢，我们主要就是报道一些暖心的新闻，可能娱乐啊、时尚啊，所以它是两个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我们初衷还是一样，让观众更多不同的平台接受正确的资讯啊。
0: 对，杨沙黑
2: DRDM。
0: 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 TV2 华语新闻制作人邱天才。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4: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5: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6: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7: 拒绝非法赌球，
5: 守住你的钱财，
6: 更要守住你的家。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8: 6月15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谈：你担心被 AI 取代吗？找回生活的掌控感。6月1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张美惠谈：会说话等于会聊天吗？调整言语沟通的关键。6月1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潘展丽谈：糖尿病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怎么吃。6月18号星期四，瑜伽老师许荣坤谈：瑜伽不只是伸展，而是一种改变生命的方法。6月1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钟康莹谈：良好的性沟通让爱更幸福。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人说
1: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世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2: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1: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2: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1: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2: 跟老板说什么？
1: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硬影，
0: 一起数榜啦！
1: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2: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0: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89.7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Let's go, let's go。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两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2: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5: RTM 华语新闻是有两个时段的，就是中午12点、傍晚6点30分。
4: 现在不是有一个 AI 的主播叫什么名字啦？
5: 林志远，从去年还是前年推出，已经差不多1年半2年的时间了。他实际的内容还是由真人所撰写的，只是说由 AI 主播去把那个内容念出来，所以一切还是在我们掌控当中。那如果是 AI 主播念错那个字的话，你只能怪编辑为什么写错字，需要不断的调整， AI 也是不断的在学习。
4: 你好，我是小芬。
5: 我是 TV2 华语新闻制作人邱天才。
4: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99.3。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一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 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1: 你好，我是性咨询师曾焕胜。当我们谈到男性的性功能障碍的时候啊，我们的一般焦点就会落在勃起障碍和早泄的问题上。然而啊，其实根据一份研究报告，有1-4%的男性啊，其实面对了延迟性射精的问题。顾名思义，延迟性射精就是代表说一个人他在长时间的性交迟迟无法达到射精的状态，他的勃起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啊，只是说在射精那一方面就是迟迟一直没有到来。在医学的定义中，性交30分钟以上未能射精，基本上就可以被归纳为这个延迟性射精的问题。那就我临床的经验哦，我的定义呢，一般是一个人如果他的性交过长哦，使伴侣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基本上就是延迟性的射精了。那延迟性射精呢，它可以是长期性或者是偶然的发生。所谓长期性呢，就是说可能它持续了一年两年，或者甚至有一些人是这一辈子从刚开始有性意识第一次勃起或者性交以来就一直有面对这样的问题。有一些人呢就是偶然的发生，就是说偶尔十次的性交里头可能会有好几次延迟性射精的问题。那延迟性射精的成因是什么呢？那它成因可以是通过药物的使用，可能有一些长期性的药物或者是一些手术治疗引起的一些副作用。所以呢，我在此啊建议如果有这一方面问题的朋友们呢，可以先咨询一下医生，看一看是不是说自己长期所吃的一些药物啊可能会导致这一方面的一个问题。那排除了医疗的原因以后啊，那如果不是医疗的问题的话，那很有可能是一个心理所引起的。那据我所知道呢，目前在医学上延迟性射精是没有药物治疗可以做的。原因是因为啊，可能是它比较不常发生，就像我刚才说的，可能只有1-4%的人会面对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其实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呢也会相对的比较少，就是比起其他的男性的性功能障碍这一方面的研究是会比较少的。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一般的做法都会是针对调整一个人的行为，尤其是在性方面的行为和想法来下手。那到底可以怎么做呢？接下来呢，我就希望大家留守，那我就会在第三段好好的跟大家分享如何协助个案处理延迟性射精的一个问题。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八十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协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3: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4: 收你们来了。
3: 恶意攻击别人，收！
5: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3: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5: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3: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5: 铁上 Sibania Dolomai 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3: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5: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3: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5: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3: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

0: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你好，欢迎回来，我是心理咨询师郑焕胜。当勃起能够持久的时候啊，很多男性都会说很羡慕，对吧？那然而如果你想深一层哦，你真的想要有很长时间的勃起却无法达到高潮吗？对于延迟性射精的人来说，性行为其实是困难的，它会对自己和伴侣造成很多的影响。那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一个人他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自慰可能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的话，其实对于他的生活的其他时间的分配其实是会有影响的。那对于伴侣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更不用说了，那性爱讲完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久而久之啊，可能甚至会造成关系当中的一道裂痕。那我举个例子，想象如果今天有一对夫妻，他的老公呢是有延迟性射精的问题，那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当在性交的过程当中，女性先达到了高潮，那经过了兴奋期以后，就是老公了还继续做这个抽插的动作，那很有可能哦，妻子已经感觉到哦，已经好无聊了呀，什么时候才结束？甚至呢，会有开始破皮或者是疼痛的感觉。如果为了让男性可以达到高潮，可能他们需要费很多的力气和时间来做各式各样不同的东西刺激丈夫射精，那性爱呢对这对夫妻来说将会是变得非常的痛苦，他们都会想要逃避。那性爱在夫妻关系当中既然那么的重要，如果少了这一块，双方都会感觉非常的遗憾，不是吗？然而面对这样的问题啊，很多延迟性射精的朋友都是求助无门的，那他们只好逃避性爱咯。当我们面对延迟性射精的时候啊，我们的脑袋其实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那我就带大家去试图理解这件事情。延迟性射精呢，其实跟早泄是刚好相反的。那早泄一般来说啊，对于性刺激过于敏感，就是说今天如果有人碰到或是看见女性的裸体的时候就射精了。所以延迟性射精其实刚好相反，它对于性的刺激的感受度或者是敏感度是比一般人来的还要低的。那临床上因为没有办法吃药，所以呢我们还是必须要采取一些方式来让自己能够享受性爱，来让自己适应自己身体的一些条件，好让这个问题不会困扰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至于怎么做呢？那我们稍后回来再和大家仔细的分享。

0: 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哎，美女，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
1: 哎呦，这么累呀、啊，给我抱就不用那么辛苦啦。
0: 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2: 你在干嘛？
0: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3: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4: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5: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2: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6: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2: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6: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5: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6: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2: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i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欢迎回来，我是性咨询师曾焕胜。第三段，那我想跟大家谈谈延迟性射精的治疗方案。就像我之前所说的，没有药物可以直接治疗延迟性射精，但我还是建议有这一方面问题的朋友寻求医疗的协助，做个身体检查，来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啊，就百益而无一害。也可以跟你的医生聊聊，看一下医生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我首先可以建议三个治疗的方式。第一，就是减少自慰或性爱的次数，以增加敏感度。大家想一想，什么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一个食物特别的好吃呢？那就是因为我们够饿的时候，我们才会感觉到食物特别的好吃。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我们肚子很饿的时候，吃下食物，我们的身体呀，就是会对这个食物特别的敏感。就好像我早前第二段所说的，延迟性射精是源自于我们身体的敏感度，对于性刺激的敏感度下降了。那减少自慰的次数或者性爱的次数，就有助于提高这个敏感度。所以当我们进入性爱的时候，可能这个人他平常是花30分钟的，现在因为提高了敏感度而可以把时间慢慢的减短，就好像我们的食物，只要我们够饿了，就会觉得食物特别好吃一样的道理。那第二个我可以建议大家呢，就是你与伴侣沟通，让伴侣知道如何帮助自己更快的达到快感。这个当中必须要先做一些事先的功课，就是有延迟性射精的朋友必须要了解到自己身体的敏感带，那自己平时是喜欢怎么样的刺激方式，是不是有什么话语你希望你的伴侣能够说的，怎么样的反应，穿怎么样的衣物，那你有什么样的偏好呢？你平时的性幻想，你比较喜欢幻想些什么来让你的大脑能够更兴奋呢？好，这个时候不妨跟你的伴侣聊一聊，做好这个性沟通的部分，让伴侣可以配合你，让你更兴奋，让你的敏感度更增加，而达到提早射精的一个效果。那第三个我能够建议给大家呢，就是做一个训练专注力，换句话说也是一个正念的一个练习。所谓正念的一个练习呢，就是可以全神贯注的把感觉，把触碰的感觉，把性爱的感觉，把别人对于你性刺激的那一个感觉放大。因为我们性治疗有一句话，最大的性器官其实不在两腿之间，而是在于我们的脑袋。只要我们的脑袋的专注力足够，可以把这个刺激放大，那对于提早射精，提早达到性高潮是有绝对的帮助的。以上就是三个给大家的建议。第一，减少自慰的次数和性爱的次数。第二，与伴侣沟通，让伴侣了解可以怎么样带给你更多的性兴奋感。第三，就是训练专注力，把所有的专注力都放在性刺激的管道，来达到更高的性敏感度。好，希望我的三个建议对于大家面对延迟性射精的这个问题有所帮助，谢谢。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依靠真主吧。前几天听闻噩耗，一个朋友的孩子归真了，我们接到这个消息非常的悲伤，因为这个孩子刚刚读完大学，非常的优秀，爸爸妈妈都以他为骄傲。但是我们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会来临。我的朋友也是悲痛万分，他对我们说，我忍耐，我把一切交给安拉。此时此刻，我们的心就像是在空中突然坠落的时候，被一双巨大的双手托起，心灵有了一丝的慰藉和归宿。在灾难面前，我们经常庆幸自己是一个拥有如此美好信仰的人。世间所有的一切，对于一个穆斯林来说都是最好的安排，因为至仁主给忍耐的我们恩赐了巨大的回报。生命是至尊真主赐予人类的珍贵的资本，人们借此赚取永恒的生命的宝藏，其中蕴含永恒的优美的恩惠。从这个视角对待生命，珍视生命，爱护生命，为主道利用生命，如此热爱生命也属于热爱至尊受拜的真主。父母对于子女的怜悯和关爱，以极大的仁爱之心不辞辛苦地养育子女，这是因为子女是至仁主特赐的礼物，是真主的恩惠。父母当以感谢和忍耐回馈这种恩惠，表达这种爱是为了真主。其证据是，如果子女夭折或者是早逝，我们要忍耐，不要绝望地哭喊，而应当感恩，以心声表明这个可爱的孩子是至尊主的被造，他受真主的喜爱，他属于真主所有，真主将他托付给我一个时期，现在根据真主的智慧和定夺，要把他从我这里带走，送到一个更加安全、更加美好的地方。在这个孩子身上，即使我拥有表面上的一份份额，那他的创造主拥有一千份真正的份额。我们赞颂真主，信赖真主，托靠真主，应当顺从地宣布赞主清高，一切裁决都属于真主。真主是死亡的富裕者，他使我们解脱生命的重负，使我们脱离短暂的今世，迈向永恒的后世。他把我们从生命职责的疲惫中解放出来，使我们从一宿的今世转换到永恒的后世。所以穆斯林知道，死亡不是消亡，不是虚无，不是朽灭，不是灭亡，不是终结，不是永别，也不是幻灭，不是偶然，不是没有主导者的消失。死亡是至睿至慈的真主使生命复原休息的行为，他为他们置换驻地，为他们更换身份和地位，他以此把人们引向永恒的幸福，把他们送往灵魂的故乡。死亡是迈向后世的门户，99%的相亲相爱者将会在那里相聚。作为穆斯林的我们，依托真主，最终会得到自己永恒的幸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这一个阶段给我很平静，给我一个新的开始。
3: 人生下一幕，伊利新年元旦特别访谈，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中午12:05，锁定 IFM， 跟随主持人拉斯达，聆听嘉宾 Angeline Dan 分享人生转折中的选择与成长，细说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一同翻开人生的下一幕。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后这首歌曲是品冠所演绎的《天空依然美》。来到6:12了，在公共假日的这个时候，你起床了吗？早你好，我是舒琳。
1: 早你好，我是 JC 进城。
0: 嗯，过去几天我都在深山里边。
1: 哦，在深山干嘛？
0: 在深山禅修。
1: 哎呦，禅修、啊、
0: 对，所以很多人联络不上我、哦、我们必须要上缴我们的手机。
1: 对，哎呦，是哦，就是要与世隔绝这样。
0: 真的，就把手机呢，
1: 你怎么那么看不开？好了，可能对你来说不难吧、对我来说当然很难，你也知道。
0: 哎，要不要挑战一下？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
0: 因为我觉得我们经常为生活而忙碌啊，没有好好的休息、然后我也想给自己一个挑战，就是没有使用手机、或者是自己在这个禅修营可以有什么样的体验、体会。那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有禅修的经验了哈、就之前可能是比较短暂的啊，可能是一天的体验营哈、它不算营啦、体验活动还是怎么样。那这一次呢，就是大概是3到4天，就是完全与世隔绝、那我就先说这一次呢，禅师有个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哈，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就说美国过去有赛狗，我们经常听说是赛马嘛，当地有赛狗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人们就会下注嘛。那要怎么样驱动这些狗可以跑得很快呢？他们就在这些狗狗的前方就设置了一只电子兔子，电动兔子，不是真的、
1: 就是让你追着它跑，
0: 对，人可以操控的、总之呢就是不会让狗追到这只兔子、那永远走在前方、所以那只狗呢就会，这些狗狗就会一直追着兔子跑，它们就有这个动力。 那有一天呢，其中一只兔子其中一只狗突然间停了下来，
1: 坏掉了。
0: 它狗是真的，
1: 不是那个兔子停下来了哈，但它就不追了。
0: 对，他就不追了、人们就很担心，因为很多人就下注嘛，下那一只狗、可是他那只狗呢突然间停下来，他就一直观察，结果呢他就看到了那只兔子啊，大家都那个其他的狗都在追着那只兔子，可是怎样都追不到，怎样都追不上。结果他就停了下来之后呢，他就往回看，回头一看，他就走出了他的赛道，回头一看，直接就去抓住了那只兔子，而不是顺着那个赛道走，他就是反着那个赛道。
1: 我理解你的意思，他看透了嘛、他就找到端倪了，类似这样子。
0: 是、所以他这个故事，
1: 所以你是狗还是兔子？所以有点那个 think out of the box， 类似这样子，就是一直以来大家都是往前跑的。那你有没有想过往前跑真的可以追到你的目标吗？有时候可能先观察一下，找一个不一样的策略，可能是这样的体会。
0: 哇，果然是很有觉悟、
1: 哎呀，不用禅修也可以悟到真理。
0: 所以你是另外一个层次的、
1: 没有啦，就当然你的这个故事当然大家应该也都理解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吧，对吧？
0: 那禅师呢，因为我们修禅嘛哈、所以呢他就带出一个比较有禅意的含义。他就说我们要有一颗清明心、所谓清明心呢，就是不受妄想执着所蒙蔽，能够如实观照万物，保持清晰觉知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可以看到到底事情是怎么样的
1: 全貌，
0: 对事情的全貌，而不是只是专注一件事情然后盲目的去追求而已。
1: 理解。我觉得现在的人啊，我们确实就像这些赛狗一样、就是社会有个规矩嘛，对吧？就是毕业了就去上班，上班之后呢就是追求升职啊，加薪啊，然后有一天就要买房子啊，买车子啊，应该就是人生的赛道吧。也许可能像你说的，就停下来看一看，你真的要这些吗？
0: 是，
1: 还是你可能要求的，或你心里真正需要的未必是这些。
0: 所以就用这个故事呢跟大家分享哈，不晓得你的
1: 一大早多有领悟。可是今天是假期。可能假期也对，就是让大家停下来嘛，
0: 停下来
1: 休息一下，
0: 歇一歇，重新想一想啊，是不是一定要在这个赛道上奔跑啊，才算是你的所谓的正确的方向，还是你其实只是所谓的跟着大队，大家这么做你就这么做呢？或许停下来会看得更清楚也说不定。 不晓得你那里看见的是月光吗？还是阳光呢？重新演绎的城里的月光。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余盈妮，生活营养师。肥胖是性早熟的致病因素之一，而过度喂养从婴儿时期就要开始注意了。宝宝不开心或者是不舒服，都会以哭的方式去表达。很多新手爸爸妈妈只要听到 baby 一哭哦，就会觉得哦，一定是肚子饿了，就会塞一个奶瓶给他。其实啊 ，baby 哭有很多原因的，可能是因为胀气啦，可能是因为累啦，可能只是换了一个环境，他需要人家安慰。那如果 baby 一哭就喂奶，其实就很容易出现过度喂养的情况。那再来呢，两岁以下的孩子啊，饮食里面其实不建议吃任何有添加糖分的食物。儿童食品里面其实有很多都会加一些糖分进去，可以通过查看食物标签去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食物。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不用剧本知道要演什么吗？
1: 知道，他们四个人 Baskawan 都有基本的功力啊。有一个故事主题确定了之后，然后角色分配，他们就发展那个故事了，剧情高潮起伏，最后来个圆满收场，那个是方言戏剧。
0: 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第五台前高级主播兼广播剧节目制作主持人林青。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0: 是你熟悉的西洋曲子吗？ Celine Dion Because You Love Me， 来到早上6:28，你好，我是舒琳。
1: 早，你好，我是 JC 进程。
0: 看到很多朋友啊依然是早起上线了，有 Francis 7008、美才美音安娜，还有秀英、小林、小妹、光荣、光阳、 Kelvin 大哥，他在路上啊要小心开车，依然是去上班的。那另外还有月花、荣坤，一大早呢在我还没有开麦之前，大家就说哎呀舒琳正业早安，哎，今天怎么来了个惊喜呀、
1: 不晓得这正业可能也去禅修了吧今天是我来代班，没错啊。平时呢是听到正业跟舒琳的声音的，
0: 是如果今天你来代班，也就是不止今天，
1: 今天明天后天我都出现在早安爱上线了。
0: 哇，大家乐翻了吧
1: 你这个有那个语气有一点点被逼说出来的感觉
0: 我觉得那听众自己来说
1: 亮智呢就是说 JC 应该是在看球吧其实没有啦，因为我的工作就比较忙一点点，像你说8点下班回到家你可能都会想休息，所以实际上呢这一次的世界杯因为都是夜里3点6点我其实都不太看，就除了那个时候的开幕战必须工作之外，所以大家有一种误会，就以为哇这些一定这段时间都在熬夜吧，然后一直劝我就说你刚病好你不要熬夜
0: 不是吗，你自己不是在社交媒体放上一段影片
1: 那个短视频不要那么认真嘛
0: 我其实昨天是看到一位朋友，因为我跟一位朋友在一起嘛他就在刷手机突然间笑起来，我就说什么东西那么好笑他说你来看你的同事干嘛结果是 JC
1: 是是是就是
0: 那
1: 个
0: 影片
1: 恍惚上班，结果呢就把订书机当作是滑鼠，
0: 对就是怎么不会动的
1: 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去我的社交媒体去看一下，但是那个只是一个搞笑啦
0: 我就跟他说是设计的啦不用那么认
1: 真，装的
0: 好了，如果已经早起的朋友就趁着脑袋还很清晰，我们就来学习哈。虽然今天是公共假日但是我们的节目依然是丰富精彩，包括在6:30要给你带来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快看我的新项链，我先生送我的情人节礼物。
2: 就是你发现的珠宝店收据？
1: 是，原来他为了送我这条项链，晚上经常加班，所以晚回家。这条项链是特别定制的，珠宝店常打电话给他，确保款式、长度等是他要的。为了给我惊喜，所以接电话时都得躲着我。
2: 太好了，误会都解开了。怎么样，这份礼物还满意吗？
1: 马马虎虎，还行吧。
2: 切，明明就喜欢得不得了。
1: 手工一点也不马虎，值那个价。我问他，这条项链很贵吧？他本来还想打马虎眼，说没多少。我马上拆穿他，我都看到收据了。
2: 你说手工一点也不马虎，马虎的虎跟老虎的虎同字，但得读轻声。马虎是个形容词，意思是草率、敷衍、疏忽大意、不细心。例句：做事要认真，不能马虎。
1: 这个词有叠音形式，马马虎虎，第二个马读轻声，两个虎读第一声，马马虎虎，形容做事马虎随便。例句：终身大事要慎重，怎么能马马虎虎？
2: 叠音形式的马马虎虎还有一个意思，表示勉强凑合。例句：日子马马虎虎过得去。
1: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马虎这个词的由来，不知道真不真，
2: 说来听听。
1: 从前有个画家很喜欢画老虎，一次他刚画了一个虎头，一个朋友来找他，请他画马，于是画家在虎头下面画上了马的身体。朋友问他画的是虎还是马，他说都可以，马马虎虎吧，
2: 很随便。
1: 朋友很不高兴走了。之后他大儿子问那画的是什么，他说是虎。后来二儿子见了也问同样的问题，他说是马。过了一段时间，大儿子去打猎，看见山上有一匹马在吃草，他以为是虎，就把马射死了。画家不得已赔给马主一笔钱。又过了几天，二儿子在外面玩的时候看到了一只老虎，他以为是马，就骑了上去。不用说，他一下子就被老虎吃进肚子里了。画家很伤心，写了一首诗，大意是他画的画像马又像虎，害了自己的孩子，大家可别像他那么马虎。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听过的歌曲，艾薇的《马马虎虎》啊，要念对哦，因为老师刚刚教哦，
1: 是马虎眼啊，这个人要学一下。
0: 来到6:37了，早安你好，我是舒琳。
1: 你好啊，我是JC进城。
0: 今天是公共假日，大多数人都不用上班呐、啊。我们经常说，一般人的状态就是上班一条虫，下班一条龙。
1: 嗯，
0: 那有没有人是相反的呢？确实有哎，中国浙江有一名女子呢，她就是这样啊，就是上班的时候呢，就是好好的。一放假一到周末反而就是浑身不自在，会头痛，左侧太阳穴肿胀，血管跳动明显，还伴随恶心呕吐，甚至有怕吵的症状、
1: 哦、
0: 奇怪的是呢，一回到工作日那身体就没事情了，头痛也好像没发生了一样，就消失了。
1: 哎、哦，到底是怎么样呢？他是这个什么劳碌命吗？啊，这个身体一定要工作才可以。结果呢，医生详细的问了他的病史，就发现呢、啊，原来呢，这个人是因为长期依赖咖啡提神，所以呢，工作忙碌的时候，每天上班喝两杯咖啡，习惯了超过10年。所以呢，最近呢，因为周末的时候呢，他就。不喝咖啡啦。几个月前呢，他也认为周末不用赶工，也干脆完全不喝。结果啊，一不喝就
0: 痛。哦，那是不是就代表要继续喝呢？医生就解释哈、哦，这咖啡因进入大脑之后呢，会使人暂时不容易感到疲倦。如果长期摄取咖啡因，然后突然停喝，可能会导致这个脑血管扩张，引发头痛。这叫做咖啡戒断性啊，咖啡戒断性的头痛、
1: 哦，
0: 通常出现在停用咖啡因期间。如果适量补充咖啡因，症状可能会缓解。那他就在医生建议之下调整饮用方式之后呢，头痛症状基本上已经消失了。
1: 嗯，所以呢，这个情况就是你如果要把一个依赖了很久的习惯戒掉的时候呢，也许有些反应，不管是心理的还是生理的。那如果咖啡的话，看来是会有这种很明显的生理反应了。
0: 嗯，就是所谓的戒断症吗？
1: 就是你可能已经依赖了，那没有之后呢，你可能就会有一些所谓的心理不自在啊，还是等等。
0: 嗯，可是就代表应该继续依赖下去吗？也不然，
1: 就是他可能这段时间就是一个过渡期。我们常说的哦，那你只要熬过了这个头痛，你可能用别的方法去怎么说呢？就是去、转移注意力啊、嗯、啊，或者是休息啊等等。过了，应该我不是医生了，但逻辑上应该是这样嘛。
0: 嗯，但我们都知道啊，什么事情过度依赖都是不好的。
1: 对，
0: 那JC 不喝咖啡嘛？
1: 我不喝咖啡，
0: 对对，那你有什么方法让自己提神？
1: 我其实最近有一点，我发现我对某一件事情、某一个饮品上瘾，就是奶茶。
0: 啊、
1: 对，你有没有发现我最近进出都会拿一个杯子？
0: 我觉得不是最近的事情咯。
1: 以前呢，我没有那么上瘾，是因为我不会特别想喝，
0: 啊、
1: 是我刚好可能哎午餐在商场。经过就想，哎，反正等下要上班，那今天就买一杯来给自己，就是，那个上班的过程有一些
0: 愉快一
1: 点，对，有点愉快，对对，一个点缀这样子。但现在呢，我会故意去买，
0: 刻意，
1: 对，就是哎，我今天要上班4点啊，就3:30要到电台，那我2:30出门、
0: 嗯，
1: 先绕过哪里，就像买喝咖啡的人这样，就是要绕过去买一杯咖啡再去上班。
0: 那如果没有喝会怎么样吗？
1: 没有怎么样，但是你会心心念念
0: 哦。
1: 哎，然后如果今天赶不及来到电台，心里就不开心
0: 啊、哦。
1: 生理上没有怎么样，但心里就不满。
0: 可是奶茶如果相较起来，奶茶跟咖啡，奶茶会不会是一个更不健康的事？
1: 那当然要看你喝的咖啡。有些人说喝黑咖啡、咖啡屋啊、如果 kopi o kosong 就完全没有糖，
0: 哎、
1: 可能呢伤害没有那么高。
0: 又或者是喝
1: 奶茶确实很伤。
0: 如果你只是喝茶，可能
1: 对
0: 它没有那么所谓伤身。
1: 但是奶茶因为有奶嘛，
0: 啊、uh-huh、
1: 然后也有甜，哪怕你在什么 less sweet 啊、no sugar 啊，据说还是会放一些代糖或者是一些人造的香精、
0: 嗯、
1: 因为它要让那个奶茶比较香嘛。
0: 所以你觉得喝奶茶会有提神？对你来说
1: 没有没有，它纯粹就是一个
0: 心情愉悦。
1: 对对对，就是一个上瘾，就觉得哦，我每天好像都要喝一杯这样子、
0: 嗯、
1: 但我有一些方法戒断它了
0: 啊。
1: 对对对对，现在我就带一杯，然后里面其实是水
0: 哦。
1: 对，你看到我现在拿这个杯子、哦、对不对？你以为里面是奶茶
0: 对
1: 不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不是，其实我就找了一个杯子，然后呢我就把 冰水放进去。那、那冰开水可能跟奶茶有点类似嘛，就是像喝饮料这样嘛，对不对？所以你就不会觉得它是你一般喝的开水，
0: 就不会马上戒断，就让自己很不自在。
1: 对对对啊，你还是还有一两口喝一点冰冰的东西，
0: 还是有那个手感，
1: 对，
0: 到你还握着，
1: 是是是，
0: 那口感还是稍微有点凉凉快凉快的。
1: 对，用一点方法了。
0: 哎，如果有想要戒断一些所谓的习惯啊，无论是喝某一些饮料，或许这个方式可以试试。
1: 对我有用啊，不晓得对大家如何。
0: 苏振阳的歌曲《朋友干杯》。稍后大约6:50有 Miss Cool 来了，我们就说一说数位排毒要怎么戒断呢？

0: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博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6: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7: 这怎么可能？
6: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7: 胃舒服多了。
6: 让 Hurix Gastro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8: 提到端午节，你是不是只想到粽子、龙舟和屈原呢？但你知道吗？农历五月在古代被称为毒月，这是因为天气炎热潮湿，蚊虫和疾病容易滋生，毒虫最活跃。因此，古人会在端午这一天，通过各种习俗来避五毒，也就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和蜘蛛。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家门口挂上艾草配香包。传统上人们相信艾草能够驱虫避秽，守护家人平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祝愿从未改变。这个端午不妨以一束艾草感受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 IFM 祝你端午安康。

0: Miss Cool 来了来了 ，Miss Cool 来了。
1: 你好，我是舒琳。不管成人或青少年，手机已经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很多人已经对手机上瘾，每隔几分钟就想拿起手机刷一下。如果你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情况，或许该来一场数位排毒了。数位排毒 ，Digital Detox。Detox 就是排毒 ，DETOX Detox 数位排毒 ，Digital Detox 指刻意减少或暂停使用电子设备和社交媒体。I'm taking a digital detox this weekend. 这个周末我要进行数位排毒。Digital detox can improve our mental health. 数位排毒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心理健康。Digital detox 这个词还是比较正式一些。如果是日常的口语表达，你可以说 reduce screen time. I'm trying to reduce my screen time. 我正在减少使用屏幕的时间。也就是指少点刷手机。I'm trying to reduce my screen time. 另外，你可以用 unplug，unplug， 原意是拔掉插头，表示暂时远离科技产品。I unplugged for the whole weekend. 我整个周末都没有接触电子产品。Unplug。另外还可以说 disconnect， 断开连接。也就是远离手机或不要上网的意思。I need to disconnect from social media. 我需要暂时远离社交媒体。Sometimes we need to disconnect to reconnect with real life. 有时候我们需要断开网络才能重新连接真实的生活。Disconnect to reconnect.

这时候呢，马上给大家跟进一下世界杯的球赛成绩。刚刚在5点左右呢 ，I 组的第一场小组赛结束了。那法国以3-1打败了塞内加尔，顺利全取小组三分。那么同组的另外一场碰头呢，刚刚6点开踢，所以呢，现在是进行当中的挪威对战伊拉克。那现在我们看到挪威呢，靠着哈兰德的2个进球，以2-1领先伊拉克。而且这只是上半场的成绩，下半场呢，会不会拉

0: 开这个优势或者是会扳平呢，我们就一起看下去了啊。
1: 那稍后九点开始 J 组的两场小组赛也会陆续登场，卫冕冠军阿根廷对上连续缺席2018和22年世界杯之后重返决赛圈的阿尔及利亚，上演一场强弱碰头。那中午12点奥地利将会对上约旦争夺三分。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2: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2: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2: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ure 和 Wellsu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Kino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七点，首相抵达俄罗斯喀山出席东协俄罗斯纪念峰会。国家元首谕令彻查军营爆炸事故，并要求强化安全措施。美国联邦调查局挫败一起针对白宫格斗赛事的袭击图谋。萨拉马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斯安瓦伊布拉希姆指出，先知迁徒的精神应通过共识与团结加以实践，以推动维护公正、真理、繁荣及安全的改革进程。他说，先知迁徒麦地那的历史证明，伟大的成就并非凭一己之力达成，而是通过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团队努力与合作实现。安诺在脸书发文表示，先知迁徒的历史也展现了青年妇女及圣门子弟在推动社会改革过程中的重要角色与贡献。另一方面，首相已经抵达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展开为期两天的工作访问，并出席于6月17号到18号举行的东协俄罗斯纪念峰会。安诺乘坐的专机于当地时间周二晚上10点20分，马来西亚时间今天凌晨3点20分降落在喀山国际机场。随行官员包括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uk Sri Johari Abdul Ghani、 经济部长 Ahmad Nasrullah Muhammad Nasir 以及首相署和外交部官员。外交部较早前发表声明指出，这次峰会目的在于纪念东协与俄罗斯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双方关系于1991年在吉隆坡正式建立，至今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针对吉打州俄伦霍巴特军营靶场发生炸弹爆炸事故，导致两名军人殉职，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谕令展开全面调查，以查明事故发生原因。陛下指出，安全事项必须始终列为首要考量，并应该持续加强与提升相关安全措施，避免类似悲剧重演。与此同时，陛下也向罹难军人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并祈愿他们在面对这艰难时刻时获得坚强意志与力量，度过悲痛时刻。此外，针对这次爆炸事故，警方昨天已向7名证人录取口供，以协助调查案件。吉打州副总警长 Badru Hisham Baharuddin 指出，所有已经录供的证人当时均在事故现场。他说，警方将于今日继续向其他相关人士录取口供，包括参与课程训练的人员及事发时在场者，以协助厘清事故经过。他表示，警方目前正与马来西亚武装部队紧密合作，展开进一步调查，其中包括查核训练期间是否严格遵守标准作业程序，以及是否存在任何疏漏或违规情况。
2: Kita akan sambung lagi lah untuk ketanya-tanya saksi yang lain untuk membantu sedetan ini. Peserta-peserta yang terlibat dalam kursus dan sebagainya, mereka-mereka yang berada di tempat kejadian, siapa saja yang ada dalam di tempat kejadian itu kita akan rakam.
1: 体育消息。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进一步加强旗下串流平台 RTM Click 的安全防护措施，以保障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独家转播权益。 RTM 通过实施多层次地理位置管控机制，防止未经授权的跨境观看行为。 有关措施是在当局发现有用户尝试通过虚拟私人网络 VPN 从海外访问赛事直播后所采取的应对行动。作为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马来西亚官方转播权持有单位， RTM 承诺确保 RTM Click 服务稳定运作，让国内观众能够顺畅观赏赛事直播，并维护合法转播的权益。另一方面，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 I 组首轮小组赛中，法国队以3-1成绩打败塞内加尔队，取得了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40场胜利。法国队是世界杯历史上赢球第5多的球队，前面的四支球队分别是巴西76胜、德国69胜、阿根廷47胜、意大利45胜。法国队在世界杯74场比赛里取得了40胜、14平、20负的战绩，打进139球，在世界杯上获得2次冠军、2次亚军和2次季军。另一方面，伊朗队在以2-2战平同组的纽西兰队后，伊朗队主帅加莱诺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被要求赛后连夜离开美国。加莱诺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们是整个世界杯上最受委屈、最受压迫的一支球队。
3: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6号涨跌不一，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 328.64 点，收于 51,999.67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42.94 点，收于 7,511.35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307.60 点，收于 26,376.34 点。英国伦敦股市比市时金融时报指数16号报收于 10,494.21 点，上涨 63.59 点。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70 美元，收于每桶 76.05 美元，涨跌幅为 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21 美元，收于每桶 78.96 美元，跌幅为 5.06%。 美国福克斯新闻数字网16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其他执法机构挫败了一起针对14号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格斗赛的袭击图谋。报道说，截至15号已经有5人被拘捕，调查人员已经确定23名涉嫌参与袭击图谋的人员。这些人员涉嫌计划使用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以迫使人群大规模疏散，并将人群引向事先部署的狙击小组。他们还涉嫌策划第二波冲击白宫大门的行动。根据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的一家豪华度假村签署。报道援引瑞士外交部的说法称，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的。瑞士在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非洲小国赤道几内亚副总统曼格16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赤几总理曼努埃尔当天向总统提交了所有内阁成员的集体辞呈。 曼格表示，此前经过评估确认，本届政府既定目标的完成率仅勉强达到10%。他说，国家为政府配置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以满足民众需求，但目前的执行程度与预期及所做的承诺相比差距较大。曼格表示，赤道几内亚需要一个更具活力、更高效、更贴近民众需求的行政机构。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抵达俄罗斯喀山，出席东协俄罗斯纪念峰会。国家元首谕令彻查军营爆炸事故，并要求强化安全措施。美国联邦调查局挫败一起针对白宫格斗赛事的袭击图谋。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4: 今天是6月17号，1966年的这天，冯库鲁·达维斯利获委任为新任沙拉越首席部长。宣誓仪式在古建的沙拉越皇宫举行。尽管这场仪式确认了他的委任，但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 Stephen Kalonengan 实际上还没有辞职。冯库鲁·达维斯利的委任是在当年6月16号的联盟全国理事会会议上通过选出的。会议结束后， Stephen Kalonengan 被限令在24小时内辞职，但他拒绝照办，从而引发了这双重首长的局面。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5: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6: 贴近生活的内容，交通部推出昌明出行车慢马达尼计划，即日起至9月9号，通过 MyJPJ 应用程序更新车险的车主将无条件享有高达10%的保费折扣，以鼓励国人以更谨慎和理性的方式驾驶。
7: 我也有看到这则新闻，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第一阶段属于推广期，第二阶段将在9月10号之后实施，
6: 到时折扣将根据司机的风险评估结果发放，也就是根据 MyCGAP 数据库的事故记录及交通罚单数量而决定。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早上7:19，早上你好，我是淑琳。
1: Good morning， 我是追星星球。
0: 嗯，太阳晒屁股啦，该起床啦。
1: 假期不要这样啦。Happy holiday。
0: 是的，那无论是晴天雨天，是工作日还是假日，我们依然呢会在早上7:00带你关注国内新闻的。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状况。一项在巴生河流域啊，为5000名民众进行的健康筛查显示，有将近90%的受检者同时拥有至少2项新肾代谢症候群疾病的风险因子，而且呢，几乎所有人都存在至少1项风险，就包括你和我。
1: 没错。
0: 那专家就呼吁政府尽快推行全国性联合筛查机制，以遏制慢性疾病的恶化。
1: 什么意思呢？我们来一一的看哦。那其实呢，在整个2025年，就是去年展开的 Sarring at Community 社区筛查计划结果当中，受检者当中有 41.3% 的人是属于肥胖的， 28.8% 超重，意味着呢，我们加起来有超过70%的人那因为这个肥胖的问题或体重的问题，面对较高的健康风险。此外呢，34.5%的受检者处于糖尿病的前期，也35.1%的人呢已经患有糖尿病啦，所以呢加起来也是差不多70%左右。在这个现象上呢，反映出血糖异常的问题相当的普遍啊。
0: 那整体而言，也有高达97.8%的受检者至少有一项新肾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因子，显示心脏病、肾病和代谢疾病往往同时存在，并且互相加剧病情的发展。那我国的慢性疾病负担持续攀升，其中慢性肾病盛行率已经从2011年的9.1%增加到2019年的15.5%。过去20年来呢，需要接受洗肾治疗的人数增加超过3倍这么多。
1: 这个部分呢，我其实特别有感触，因为身边呢有越来越多人都要接受洗肾。你说年纪很大吗？其实可能跟我差不多。而且呢，洗肾这个东西是不可逆的哈，就是它一旦你已经进入这个状态，那你就必须要长期洗肾下去。当然除非你有这个器官更换或移植的可能性啊，否则的话呢，那你一个星期大概也要花个3到4天，必须要排开你所有的行程，去这个洗肾中心洗肾。当然除非你有钱把洗肾的这些治疗仪器呀，或者是这个请护士帮你处理的这个开销都负担下来，否则的话呢，你就是必须要去洗肾中心，而且一洗就是好几个小时。所以你是很难想象的，如果你没有看过相关的电影，或者是你没有身边没有这样的朋友的话呢，你很难想象。你想一个礼拜才7天，可能当中有3天你必须要排开4-5小时什么都不能做，就只能在那个洗肾中心去洗肾，而且它是一个就是下半辈子就这样子了。再加上呢，你的手必须一直不断的插管，因为它是一个用血液来洗肾的一个治疗嘛。所以那个时候我患病的时候啊，就是骨痛热症的时候，虽然跟肾没有关系，但是医生说有感染到我的肝啊，我就问医生我的肾还好吗？因为我很害怕，因为它会直接影响你的工作跟生活。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一直都尽可能防范的。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肾衰竭呢？这个部分大家可能就是要咨询你的医生等等。
0: 是因为像无论是肾病啊、心脏的问题啊等等，它不是日常生活中它没有干扰我们的生活，但是它就是在不知不觉的侵蚀着你。而且尤其是过去我们那个新冠

0: 可能就是施打疫苗啊，还是等等，所以三高的人总是被归类为这个高风险群，什么病都好啊，这骨痛热症啦，或者是新冠肺炎呐 都会先照顾他们，因为他们的发病率或他们的死亡率会相对高一点。
1: 可是往往我们就是掉以轻心，因为这些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真的是看不出有异常的。
0: 嗯，
1: 像我爸之前他也是好好的一个人，
0: 哎，
1: 他突然间中了新冠肺炎，隔天就进入加护病房了。
0: 是是是
1: 啊，
0: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不能小觑，我们活得很安逸，坦白说，我个人觉得马来西亚人我们都活在一个蛮好的环境当中，就是吃啊、喝玩乐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阻碍，所以你爱吃什么那种高脂肪
1: 高
0: 血糖对高糖的东西，
1: 真的是阻止你，
0: 对，没有人阻止你，你爱像我们刚刚说奶茶咖啡啊饮料这些东西，这你都可以蛮容易能够接触得到的，只是问题是你有没有克制啊、哦、所以呢要怎么去防范它呢，除了个人之外呢，马来西亚全国癌症协会的首席执行员也建议政府可以推动一个全国新陈代谢症候群的联合筛查检查，就把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风险评估纳入例行的健康检查当中。他也说呢，我们应该要善用数字医疗科技，加强公立跟私立医疗体系之间的协调合作。因为过去呢，我们是把心血管疾病、肾脏疾病还有代谢疾病是分开管理的。他说现在呢应该是结合管理啊，就是如果你只是做一点检查，你没有后续治疗，没有长期的跟进，他觉得是很难有效降低这种慢性疾病对患者和医疗体系带来的负担的了。
1: 嗯，那尽早检查就可以尽早发现，尽早发现就可以尽早治疗。但是我们常说一句话，预防胜于治疗啊。84的歌曲照进内心的光。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

0: 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bang.ifm
2: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0: 早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欢迎来，我是舒林。
0: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校园的情况吧，哈。那内政部呢就披露，校园呢成为了多重风险渗透的关键防线，就是说呢，现在在校园有很多的问题，陆续的出现了，包括网络霸凌、性骚扰、毒品、极端思想，还有网络诈骗。比较新的一个趋势呢，就是有不法集团呢、利用这个学生充当黔驴账户，情况是令人担忧的。根据内政部部长的Sri Saifuddin说，Dion呢，这些诈骗集团就提供1000到2000令吉的报酬，就诱骗这些学生啊或年轻人出借银行账户或提款卡，再将这个骗款呢迅速的转到其他的地方，甚至直接提款，使得学生呢在不知情或半知情的情况下呢就卷入了犯罪链。我们一直都在提啊，这什么叫黔驴呢？就是因为诈骗分子在做这些诈骗，可能他就骗别人的钱嘛，对不对？但是他要收钱的话，他不可能用自己的账户嘛，所以呢他就去借别人的，就跟你说啊，你这个我给你1000块，你去某银行开个账户，然后呢提款卡给我啊，密码给我之类的，所以骗款就会进到你的账户，然后因为我手持卡，我就可以把他钱拿出来。所以当那个受害者去报警的时候，他就说我进了这个邱树林的账户，然后邱树林就要负责了，然后可能这个黔驴就会说啊，我只是1000块钱把账户借给别人用，不关我的事，那你不能因为这样子就免责。
1: 但是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所以就是上当了啊，而且一两千块蛮吸引人的，
0: 可能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蛮大笔的数额啊。
1: 那政府做了什么样的防范措施，或者怎么样去遏制这些事情的发生呢？内政部在五级安曼警察总部成立犯罪防范与社区安全局，联合警方、反毒机构和教育部，在校园内设立联络官机制，加强宣导和预防工作。此外呢，政府去年已经修订刑事法典，将允许他人使用银行账户进行非法交易列为可追责的行为，以遏制黔驴账户滥用的问题。也就是说呢，你把这个账户借给人家也是有罪的哦。
0: 是是是，就是一个可被追责的罪行。昨天呢，我就有特别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形容，就是以前我们以为啊，房东把房子租给别人，他在里面做什么就不关我事了嘛，对不对？我就可以跟警方说，我又没有去检查他，对不对？可是这个房子在你的名下，账户在你的名下，你不能说你不知道。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要特别的小心，不要随意把密码还有提款卡借给别人，你等同于出售这个账户了。另外呢，德鲁西萨夫丁呢也呼吁青年关注国家政策和培养理性思考的能力，拒绝极端对立。那么尤其是青年即将是进入这个成年的阶段，应该要逐步的培养独立思考能力，还有国家意识，理解国家政策制定背后的逻辑，善用民主权利，为国家的未来呢做出理性的选择。这个选择应该意思就是什么呢？在选举的时候，因为这些青年也慢慢要有投票权了嘛，对不对？你要做出一个理性的选择啦，因为你不能就是置身事外嘛，每一个国民在这个国家，虽然你是一票，有些人会觉得哎呀，一票很小，但实际上你知道吗，一票可以慢慢的改变这个国家的未来，一步一步的。
1: 那一人一票就可以凝聚成力量了。他强调年轻一代不应该只是专注学业的发展，也应该主动了解国家的政策和时事动态，以便未来呢成为具有判断能力和责任感的公民。那每一项的政治决定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因此年轻人呢必须要理解政策和自身是息息相关的，无论是否有参与政治都无法置身事外。一个成熟的政治判断必须建立在准确的资讯之上，而不是情绪和煽动。他说国家的问题不能够靠情绪来解决，只能靠正确的决策来解决，并这个持续执行落实，同时必须以人民利益为优先。
0: 所以呢我觉得他的这番话呢不只是给青年了哈，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哈，不要被一些情绪啊仇恨啊所主导。有时候我们要事情看远一点啊，如果你不懂得怎么样看透大局，去禅修吧。不是说禅修可以就是看透一些事情吗？对不对？你不要被一些政治人物啊，就是好像一个兔子这样子就带着你跑。有时候呢，你要看破大局。我们是不是被别人拎着鼻子走了呢？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好，这时候呢，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球赛的成绩。那么今天早上5点左右呢 ，I 组的第一场小组赛就结束了。高卢雄鸡法国以3-1打败了非洲的特兰加雄狮塞内加尔，顺利全取小组的3分。所以呢，这法国队依然是非常的厉害的。这场比赛呢，在上半场呢战成了0-0，但到了下半场，法国的球星姆巴佩就是火力全开，在下半场梅开二度，包括第65分钟靠着低射打破僵局，还有伤停补时的第7分钟远射建功，再加上他们队的巴黎圣杰门前锋巴尔科拉在第82分钟的单刀挑射破门，就让法国成功奠定3-1的胜局，也抱回了在2022年世界杯小组赛0-1曾经不敌塞内加尔的一箭之仇啦。
2: 那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本场比赛独中双元之后，在国家队的进球数已经达到58球了，成为法国队史进球最多的球员。姆巴佩也在近3届的世界杯中累计15场比赛射进14球，这个记录呢超越了法国传奇射脚方丹，那成为法国队史上呢在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
1: 所以呢这是非常厉害的，而且姆巴佩呢现在呢还是上升中的 rising star， 就是这个很厉害的球星了。那么在另外一组刚刚碰头的这个比赛当中，就是6点开踢，挪威对战伊拉克。在我刚刚要看更新的时候，发现比分改写了，就是现在呢，比赛是去到了第79分钟哈。挪威呢是以3-1领先伊拉克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哈兰德这个魔人布欧啊，在第29分钟和第43分钟打进2球，然后呢，伊拉克呢是由埃门胡塞在第39分钟攻入1球，所以呢，刚刚在上半场的时候呢是2-1的，可是到了下半场刚刚在76分钟靠着 Leo 的进球呢，挪威现在是3-1领先这个伊拉克了。
2: 领先优势扩大了，看来可以说是胜券在握吗？有在看球的朋友继续看下去吧。那稍后9点开始呢 ，J 组的2场小组赛也会陆续登场。卫冕冠军阿根廷对上缺席2届比赛后重返决赛圈的爱尔及利亚。那另外呢，大家的目光呢，相信会锁定在第6次征战世界杯8次金球奖得主梅西身上。梅西这个月就要满39岁了，他还在场上踢球。那虽然已经在2023年离开欧洲赛场，但是去年还是率领迈阿密国际队夺得了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的冠军，今年也在16场的这个球会比赛中攻进13球，可以说是宝刀未老。或是如此呢，这个爱尔及利亚在本月初的友谊赛中也打败过荷兰，也是不容小觑哦，不是省油的灯。
1: 那到了中午12点呢，就会看到奥地利会和约旦争夺3分了。那说一说场外花絮吧哈，世界杯的比赛呢如火如荼的进行。那么在法国举行的这个 G7 峰会呢也刚刚登场，德国总理默茨趁机为刚刚过80大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送上了一份礼物，就是写着 Trump 47的特制德国队球衣。不过呢，因为默茨早前呢有批评过美国在这个伊朗的战争当中是被羞辱，也不看好这个美国梦，所以呢那现在又送球衣意思是什么呢？虽然可能就是要示好了哈，或者是礼貌性送，但是呢特朗普的这个接领球衣的表情据媒体形容是很微妙的。那你可能会想，为什么特朗普47，他又不是47岁？那特朗普呢是第47届的美国总统，第47任的美国总统，所以呢他就在这个德国的球衣上呢写了 Trump 47，
2: 那挺有心思的嘛，
1: 送给这个特朗普。不晓得这样的一个善意能不能够缓和他跟特朗普之间这种所谓的可能立场不同啊，或者是曾经有这种所谓的在喊话的一种情况啦。
3: Shakira，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7: We're ready.
8: We'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2: 你好，我是小韩。你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你用什么碗吃饭会影响你吃多少。听起来有点悬，但真的有科学研究的支持。研究发现，用比较重的碗或容器来进食，人会感觉更有饱足感。即使还没有开始吃，光是拿在手上感受那个重量，大脑就已经开始预期这一餐会很饱。而我们觉得一餐越丰盛，越容易在吃饱之后感到满足，不会继续找东西吃。不只是重量，盘子的颜色和形状也在影响你对味道的感受。同样的甜点放在白色圆盘上，人会觉得更甜，换成黑色有棱角的盘子，甜度评价反而会下降。这不是心理作用，是大脑在整合所有感官信息，帮你建构出味道的体验。有位牛津大学的学者表示，味道其实是一种多感官在大脑中综合建构的结果，不是单纯来自口腔的味道。那我们可以怎么利用这一点呢？如果你想吃的少一点，可以试试用小一点但重一点的碗，分量视觉上减少了，但手上的重量感会告诉大脑这是扎实的一餐，饱足感不会差太多。还有一个研究很有趣，把沙拉摆盘成像艺术画作一样色彩丰富，摆放精心，结果受试者不只觉得味道更好，甚至愿意为同样的食材付更高的价格。所以在家做饭的时候，不妨多花2分钟来摆盘，不是为了拍照，而是为了让自己在视觉和触觉上都感受到这是值得细细品味的一餐。这种感受真的会让你吃得更慢、更专注，也更满足。聊过了视觉，下一集我们聊听觉，吃饭的时候播什么音乐也会改变你吃多少哦。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在脸书贴文说，马来西亚与乌兹别克斯坦在能源、贸易、投资、教育、清真产业及旅游等多个战略领域拥有广阔的合作潜力。他说，他在前往喀山途中，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做短暂逗留时，与乌兹别克总统沙夫卡特会晤时所讨论的。首相表示，虽然两国领袖会面时间不长，但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东帝汶总统拉莫斯于今天凌晨结束为期五天的马来西亚特别访问，启程返回东帝汶首都地利。访问期间，拉莫斯于15号出席主题为变化中的世界，永恒的价值的对话会，并形容东帝汶与马来西亚的关系非常良好，同时赞扬马来西亚在安全、民主及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他也感谢我国长期以来对东帝汶的支持，同时他也邀请我国投资者到东帝汶发掘投资机会。昨天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在布城的首都官邸设午宴款待拉莫斯，两人就扩大领域合作交换意见。国防部长 Datuk Se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表示，国防部将持续加强位于南中国海的拉央拉央岛战略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作战设施、后勤系统、通讯设备及支援系统，以确保皇家海军里马前哨站保持最佳战备状态。他说，拉央拉央岛是马来西亚在南中国海最重要的战略据点之一，也是捍卫国家主权的前线阵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对俄罗斯的制裁。另外，获邀到法国参与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二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德国总理默茨会面，讨论防务合作。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